0: 对不对？哎，有些人说目的很重要，有些人说那个过程很重要。我告诉你，旅伴很重要，旅伴非常重要。好了，这也是我前几天去听万声乐团那个好序列好歌哈、哦，他在导聆的时候分享，我说哎，对耶，真的，那个旅伴哦很重要。即便那个地方已经去了不知道多久了，好，那么多少次了？但是呢，旅伴好，什么都好。但是呢，如果很想去的地方，旅伴不好，哎呀，你都会觉得有点遗憾呢。八点对时。
1: 嗨呀，嗨呀，哦啊，嗨呀，嗨哟，哎呀，好啊，嗨呀。
2: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热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84.6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燕巢系统接国道十号往西方向匝道，砂石车故障，车辆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14公里平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8:04，停留频道 FM94.5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4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落

在20公里。好，那么在国道一号比较中部路段，其实今天的中部表现的蛮好的啊、那么虽然车流量有稍微大，但不至于到严重塞车。但五权西一路到了台中交流道，一路往北时速呢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还好啊。那么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稍微大了一些些。不过呢，有朋友告诉我说，在国道4号往东，就是14公里往潭子的方向，后丰出口啊，这里呢行车速度很慢啊。是那个谁，那个小佳吗？是小佳跟我讲，小佳，哎，谢谢你啊，开车小心哦。好，来，这个是在国道4号往东14公里往潭子后丰出口处，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啊，已经回堵到了12.4公里。那么在国道4号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后丰出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些。好，那么其他呢都还算是不错，我觉得今天的路况还蛮好的。好，不过呢，在台中市有一起事故，台中市的向上路往市区过了中永路外侧呢，有小客车机车的追撞事故啊。好，那么这也是特别注意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我们刚刚有提到，它从那个大雅系统啊衔接到国道一号，车流量呢就比较大。国道一号的话呢，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出入口匝道，这里呢现在车流量呢也都是非常大的。好，我刚刚在讲到那个大家暑假期间可能很多朋友要出国去旅游咯啊，那么要记得啊，出国前要准备些什么啊，那么包括了那个护照一定要检查好。好，那么刚刚就跟朋友提到说，之前看了一个那个短那个什么短剧吗，还是小短剧吗，反正就是也提醒大家，那个已经好不容易夫妻出门了，结果在计程车上面呢一下忘了那个什么护照，要回去拿，拜托驾驶回去拿，驾驶也蛮配合的，回去了第二趟又忘了什么东西，又回去拿啊，这个驾驶呢有点开始哈，对不对哈，三条线了，对不对，好，终于载好了，要准备出门，出门去了以后呢才发现啊，老婆没上车，已经开走了。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好啦，所以呢这个出门的时候，尤其出国行李的清单啊，事前就可以想到什么就把它写下去啊。那么还有包括了托运行李啊，要怎么样，还有限重的、啊、有些可以放在那个托运行李箱，有些呢就是不能托运的，哎，这个每一个国家的那种规定啊，都稍微要去注意一下，还有包括了行李箱的大小限制啦等等啊。好啦，都祝福大家一切都是平安的哦。哇，魏强，今天是你的生日，好几位朋友啊，那个魏强的身边的朋友，所以呢你看你出生的那一天，好多好朋友都在同时间啊，同样的这附近的这个日子呢都陪伴着你啊、哦、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来播这首生日快乐，祝福魏强还有身边的朋友，还有所有六月的朋友生日快乐，来来来来来，准备好啦，祝福大家，那个希望大家都是平安健康，只有平安健康，只有平安健康哈、啊、然后你如果旅游的话，找到好旅伴，因为呢行程很重要，那个过程也很重要，目的地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就是要有好旅伴，对不对？好了，雅欣、丽凤、珍珍、熊熊都来呀、啊，阿华是来阿、啊、美，阿华是，来那个淑芬、秀玲，还有那个丽玉、丽玉哈、啊，早安，欢迎你们来准备好阿昌，一二三。

往东，也就是呢在14公里往潭子后峰出口处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咯。在往东的地方啊，往东的地方也就是14公里往潭子后峰出口车多。哎呦，听到飞机声了吗？熟悉的歌来咯。

一首歌曲起场。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20到40不等哦。好，来，那么在西屯啊，西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当中，好，那么在台72线啊，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工程了。台72线的苗栗段后龙到狮潭路段现在已经有坑洞的修补巡查。那么在台72线的后龙到狮潭这沿线路段啊，那么在今天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00会进行修补巡查。那么在西滨路段也是啊，西滨也就是呢在大甲到龙井早上的8:00现在已经展开，它是一整天到下午的5:00大甲到龙井也是有巡查的修补坑洞的工程。好，那么朋友们。

0: 经过了，碰到了我们的施工的单位啊，那么特别注意一下我们施工人员，很辛苦哎，这种热的天气啊，那么在施工工程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而且呢，也要多补充水分，好吗？哈，好来，美玉说呢，女儿是体育老师哈，平常都穿着体育服服装，哦，她说呢，今天结业式终于可以穿美美去结业，所以要祝福所有今天结业的同学还有老师们哦，哈，那么这个接下来七月份的时候啊，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时节了啊，好，所以呢，都祝福大家工作上面呢。或者生活上面都一切都平平安安哦，平安好重要，有了平安什么都好。国道路况爆火力在，我相信呢，楚娜姐姐一定很认同，有了平安什么都好。你讲对不对？对哈。好啦，我是交通姐妹花的妹妹郑晴。
1: 大家好，我是姐姐树林。
0: 好像已经上轨道了。昨天
1: 这样才对嘛？
0: 对呀、啊，昨天就卡卡的啊，这今天终于、
1: 啊、这样。
0: 黑妹，所以呢，我们昨天
1: 今天有那个那个叫什么、进步？
0: 今天有进步没有？今天我跟你讲，大脑的模式已经回到了轨道，不然我真的觉得我昨天下了节目，我就在想你说的话，就是我们被制约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哎，我跟你讲，我就觉得习惯哈、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个惯性，对不对哈？那种惯性，你说好的惯性，那也习惯没有关系，就是很怕那种不好的习惯呢、
1: 就是还是要尽量把它改掉啦。
0: 我跟你讲，你知道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哈，就是呢要怎么样可以改变那个坏习惯、就是每一天多一点小习惯，那个好的小习惯
1: 哦，
0: 来取代它就变成那个坏习惯。我知道你在急了啦，来先来提供一下路况，我们待会再聊哈。
1: 好好，
0: 是不是你是不是在急了？嗯，
1: 没有，我没有急啊，
0: 哦、
1: 我今天很对对对，今天
0: 很 free 吗、
1: 那个？
0: 很自由。
1: 对，好，没有来，
0: 好，
1: 我
0: 先提供一下路况
1: 啊。嗯，对，先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有一件事故，这个事故它是在国一南向的155公里处，也就是在三义路段。那目前呢是有发生一起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的话呢是有占用到外侧车道的，现场是已经有这个拖吊业者在协助排除当中，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是因为刚好大概155到155这个路段呢、它是一个大下坡，所以可能大家在、提前可能切往内中车道来行驶，因为下坡虽然大家都会减速没有错，但是如果说真的发现前面有停一台车，然后来不及这个变换车道的话，其实就是比较危险。对对对，那就是也怎么讲，呼应到我们刚刚讲的安全这个话题。
0: 所以它是外侧吗？它是在外侧大货车，
1: 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
0: 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1: 对，没有错。
0: 好，在154到155之间嘛，哈。
1: 对对对，没错。
0: 好的，好。
1: 好，那我们在其他路段的路况，目前今天整个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那现在的话呢，主要就是在南下过了丰原沿线到大雅系统的车流量是稍微大了一点点。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这个南屯出口往工业区方向也是有明显的回堵情形。那国道三号的北上快关出口这个地方呢，今天一样也是有回堵的状况，但是跟昨天比起来啊，现在这个回堵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在、要接往匝道前大概我看起来一两公里左右、是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所以大家在
0: 北上
1: 对，北上要接台七四线的这个出口匝道、那另外就是在国四东向的后峰出口，目前看起来也是往平面车流量稍大一些，所以主线的对不起，匝道内也已经有明显的回堵情况。
0: 我补充一下，
1: 那其实今天
0: 补充一下，后峰出口刚刚有朋友说塞车，那现在还塞吗？
1: 目前看起来是有一点这个回堵的状况啦。
0: 哦，好，但是不至于到很严重。对对对对对，不至于很严重、对不对？
1: 我觉得看起来有比早上好一点点。
0: 好的。
1: 但是因为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这样子看好像还好，但是当然可能
0: 塞在路上就觉得不好。
1: 对、跟现场的感受可能不太一样。那我目前看起来现在的确还是有拥塞，但是跟早上比起来是有比较好一些了。
0: 是啊，所以都会有说体感温度嘛，就是大家是体感的感觉嘛，哈。那
1: 对对对对，我体感看起来好像
0: 好，所以呢，这个后峰这边是车多啊，但是不至于到严重塞车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1: 是是是，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
0: OK， 好好好。 好，来，
1: 好，那再来的话啊，对不起，我补充一件事情，因为那个后峰出口

0: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有在雍色这个地方，我看平面道路啊有义警在协助指挥交通，所以还是请大家下匝道之后，就是依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
1: 好。
0: OK， 好来，好，再来我们今天施工的部分，我先跟大家提醒有两个施工是已经在进行的，首先是在国一北上的 145.6 到 144.5 过了三义沿线到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正在进行路面的修复作业，那这个施工啊，它预计会进行到7月3号，也就是星期五的下午5点钟，中间基本上是不会就是晚上撤除的，所以这个星期可能请大家再多加留意一下，在国一北上 145.6 到 144.5， 那另一个施工呢是在国三南向的257到266公里处，也就是接近古坑系统路段，那目前呢是封闭外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更换作业，那这个施工它也会持续比较久一点哦，预计会进行到星期五的下午5点钟。目前这两个施工都已经在进行当中，所以请大家等一下有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再稍微留意一下。
1: 嗯哼，
0: 好
1: 的。
0: 接下来今天施工有点多，来，
1: 好来，
0: 好，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在120到116道桥路段呢，就是在内侧车道跟前几个星期一样，正在进行这个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另外呢，国一南向在121到123，其实也是差不多造桥路段啦，内侧车道呢稍后会进行一个泄水孔的清理作业，继续往南在135到137，也就是接近铜锣路段呢，一样会在内侧车道进行一个泄水孔的清理工程。另外在国一北上，北上的 217.7 到213，也就是接近园林路段呢，会在内侧车道进行一样是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北上217这边呢，因为其实上周也有做类似的工程，那其实当时有造成比较严重的回堵状况，所以大家可能今天出门前再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可以看一下我们1968的 APP 啦，它那个地图会跟你说现在例如说国一北上北斗到园林路段的整体的道路绩效，如果是绿绿黄黄就代表还 OK，
1: 还好，
0: 对，但如果已经橘橘红红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1: 就是
0: 嗯，对，考虑一下要不要改走其他替代道路这样子，
1: 就是体感的感觉不一样啦，大家的体感的感觉，
0: 对，真的是这样子。好，那国道三号的话今天施工会比较多一点哦，今天在国三南向的部分在 111.8 到 113， 也就是刚过香山路段，还有在南向的 117.6 到 120.8， 在这个大山路段，以及南向的130到131公里处，刚刚讲到这三个路段的外侧车道今天都会进行一个路面的维护工程。那另外呢，国三北上在 124.1 到 124 一样会在外侧车道封闭做路面的维护作业。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东向在 24.5 到25公里处，也就是接近潭子路段，外侧车道呢会进行一个防护网的增设作业，
1: 是有卷舌。
0: 那另外，我有改进。
1: OK， 好。
0: 最后是在国道六号的西向，西向在 29.6 到 27.4， 也就是在西向的埔里隧道的外侧车道会进行一个维护的作业。所以其实今天我觉得跟昨天比起来啊，国三、国四、国六都多了一点点施工，所以大家可能在行车的时候有看到电子看板显示说前方哪个车道有施工的话呢，就是提前切换车道这样子。
1: 好的。
0: 好。
1: 好。
0: 那再来今天晚上的话呢，一样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在国三双向的民间出口进行封闭的工程。那也一样提醒大家，就是在这种匝道封闭啊，最晚尽量是在8点半之前就可以先通过啦，因为匝道封闭的话，它不像主线封闭会需要那么长还有那么久的前置作业的时间这样子。
1: 是
0: 对。那另外呢，7月1号跟7月2号就是明后两天呢，晚上对，米亚仔啦，
1: 暑假开始了啦，
0: 好好，等一下我们先讲完。
1: 好，来，没错，会岔题，你看，好来，
0: 明后。

0: 两天呢，晚上的九点到早上六点钟，会封闭国三南向的苑里到大甲的主线车道，所以南向的驾驶朋友最远只能在苑里就离开高速公路。那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因为像这种封闭主线的工程呢，它需要比较长的前置时间，所以会建议大家在提前一个小时，我们九点的封闭呢，请大家尽量可以在八点前就赶快通过，以免说在进行这个施工封闭前的前置作业的时候呢，就有因为受到那个车流影响，然后影响到后面的时间行程这样子。
1: 嗯哼，
0: 好，没有，我们可以开始聊天了。
1: 等一下，那个没有，你还少讲一个，你刚刚讲王田了吗？还是我刚没注意听到
0: 啊？对对对，王田，对不起，重来一次，王田。
1: 好，没关系，幸好我们还有点。来，王田很重要喂，王田明天的十点钟，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来，
0: 王田的部分会比较复杂一点。
1: 嗯，
0: 它的施工时间一样是在明后两天，7月1号跟2号。那封闭的时间都是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南向的部分呢，是封闭整个出口，也就是说南向的王田出口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行的。那北上的部分呢，则是会封闭出口往乌日的方向，也就是说明后两天在晚上十点过后，唯一可以通行的是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往大渡方向的匝道。对，这个也很重要，我刚刚一时忘记了。
1: 哦，好重要。没有，你就是故意忘记让大家更记得。哎，有没有
0: 吗？
1: 哎，对，我觉得我怎么会有这种逻辑那个哲理，哦，好赞哦，就故意忘记让大家更记得。
0: 你知道你这样子很棒、
1: 啊，很棒啊！因为我就提醒嘛，提醒以后大家就觉得说，怎么样，耳朵就竖起来了。
0: 哦，对，但是，那我这样子，明天的话你提醒我院里的，我再跟大家说。
1: 结果明天是我忘。
0: 大家都忘记。
1: 好啦好啦，所以那个没关系，就互相提醒嘛，因为喝冰柚啊，喝鸡米啊，对吧哈。
0: 对，喝鸡米。希望大家不要嫌弃我。
1: 啊，不会，大家那么爱你，怎么会嫌弃你呢？来我问你哦，对啊，我问你哦，这老梗了，我已经问过你了。狼跟狮子跟老虎聚在一起玩游戏，最后谁会输？这你一定知道啦。狼、狮子跟老虎有没有？你还是你先停住
0: 了。完蛋
1: 了。你真的停住了。
0: 我的资料库当掉了。
1: 狼、狮子跟老虎聚在一起啊，谁最输？你猜一个。
0: 狼、狮子跟老虎
1: 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猜哪一个？你猜哪一个？
0: 啊啊！我答案不是老虎哦，我想说
1: 你
0: 在跟我说答案。
1: 你已经猜答案老虎了？
0: 没有，我以为你说答案是老虎。
1: 没啦，是狼啊！答案是狼啊！你怎样哈？怎么了？
0: 我想不通为什么我的脑袋卡住了。
1: 我告诉你，就是桃太郎。
0: 哦，对啦，
1: 对啦，哎呦，跟你讲，这考古题，你看，真
0: 的不是我要那个，我要解释一下为什
1: 么
0: 会这样。
1: 嗯哼，
0: 因为刚刚我们前面就是有讲到说有听众朋友今天那个结业
1: 啊，结业式，对，明天暑假，
0: 对，然后我心里就觉得好伤心哦，我已经过了那个时期了，我也想要放暑假。
1: 没关系，我们有一点仪式感，有一天我们相见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结业式，然后又开学，这样子好不好？哈，这样子我们就会很开心咯。仪式感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哦，好不好？日子还是要过哦。
0: 好，我会努力，大家也要努力加油。
1: 好啦，明天再见啦哈，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0: 我是姐姐树林，
1: 明天再见哦，
0: 拜拜。
1: 来，欢龙，高炸，对呀，每一个人都说好快，上半年已经最后一天了，真的。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在台74线，朋友啊，台74线，爱塞里哦，爱注意哎，收在底太原到潭子，因为它这边的时速比较慢，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在西滨哦，龙井这里。西滨的龙井车流量呢有比较大哦啊，这个是在西滨路段往南的地方，车流量比较大的是在龙井，还有呢王宫路段北上194到193，在西滨王宫路段的路肩有轮胎掉落。台中市的神冈区丰州路往西州过了丰原大道有事故啊，那有人受伤，现在救护车已经来了。在台中市的神冈区丰州路往西州过了丰原大道，因为有事故发生，有人受伤，那么现在呢还在处理，现在

对向的车道双向通行，有调拨车道了啊。那么请您如果也是在这个丰州路往西州过了丰原大道，特别注意了啊。好，来，待会儿要准备听新闻。佑珍，佑珍，早安。民福看到你了，郑军，谢谢你。王唐，王唐，宣豪，秀玲，好，来，丽凤，雅欣，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我们要来准备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32强淘汰赛，德国今天对上巴拉圭，两队在正规赛与延长赛踢完维持1-1，上演 PK 大战，最终巴拉圭以4-3胜出，晋级16强淘汰德国。警政署宣布7月21号开始调整良民证的网络申请流程，未来民众不论是选择临柜或是邮寄领件，皆需要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验证，并完成线上刷卡缴费，申请案件才会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1000多件，其中约有11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14%，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警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B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警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临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德国北部城市施塔德一处儿福中心发生一起枪击案，造成6名社工人员丧生。据传涉嫌开枪的男子目前正在争夺3个月大女儿的监护权。枪击发生的当下，女婴与生母正好就在中心的办公室内，并未受伤，初步已经排除恐怖攻击。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安非他命。宝山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检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逮捕取获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一鸣报道。
3: 宝山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4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勤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5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4: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非他命分装成55小包，在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3: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最新到案事故数据出炉，并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为攀升，毒驾造成9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尤如纯报道。
5: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到4月到案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6: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

0: 它有一点攀升哈。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一到四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哈，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哦一到四月相比哦，还是增加一个人哈。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哦，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1: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5: 那一颗是
4: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6: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6月21日到7月6日是节气夏至，标志着炎热夏天的来临，也是北半球最长的一天。此时叶菜类逐渐减少，瓜果类食材开始盛产，其中以丝瓜最受我的偏爱哦，是我们家夏日消暑的必备菜肴。丝瓜的命名很有趣哦，丝指的是它完全成熟后瓜囊呈网状纤维的模样，台语呢则称它为菜龟，明确点出了它最接近人间烟火的蔬菜本质。丝瓜依外观分为两类，最常见的是圆筒状的丝瓜，口感柔润，另一个是有菱角的澎湖丝瓜，也称角瓜，因为它有10个菱角，台语叫杂粮，与爱碎碎念的那个杂粮谐音哦，因此有了澎湖菜龟杂粮的歇后语，用来比喻说话很啰嗦的人。丝瓜的烹饪哲学贵在清淡与纯粹，家常菜中我最爱丝瓜面线，起锅前再加点蛋酥，简直是台味一绝，还可以加入蛤蜊，鲜上加鲜。丝瓜老了也有大用哦，可以晒成菜瓜布，用来洗涤餐具，甚至洗脸擦澡。丝瓜另一大用是丝瓜水，是我阿嬷最爱的美容保养圣品。有句台湾谚语哦，人若衰种卜仔生菜龟，但如今菜龟的行情并不比卜仔差哦，也让人重新省思，种卜仔生菜龟是命运弄人呢，还是上天给的意外之喜？或许要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待生命里的错位。
4: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8:38，停留频道 FM94.5，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来，西滨省道台61线的北上194到193王宫路段的路肩是有轮胎掉落啊，这是呢在台61线的地方，北上的194到193王宫路段路肩有轮胎。还有呢，在台中市在处理事故，在丰州路往西洲过了丰原大道，这里因为有事故发生，还在处理，特别注意。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是慢的，以及西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爱塞离爱注意啊，哈姆赫。好，来，这个昨天晚上哦，真的是那个牺牲了睡眠，赶快呢把一些资讯啊PO在我是郑晴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那个我昨天PO了一个PO文，就是现在大墩文化中心有一个展出板艺竹镜陈永清版画展，今天早上呢还跟朋友们稍微分享了一下啊，介绍了一下陈永清版画名家。其实呢他是住在院里的，我今天早上跟大家稍微提了一下，你知道他住在院里，从小啊就很喜欢涂鸦。 超爱涂鸦的，然后那个

可是呢爸爸就会觉得说你以后要当美术家那个、怎么会赚得到钱啊，那你生活怎么办啊，对不对？通常都一定会家长一定会有一些想法、哦、所以呢他当然就是那个陈永清老师就去读了理工嘛、哦、那没有想到这个理工这个哎，反而对现在的创作更有一些的帮助，因为他在工作之余他除了一直在涂鸦，所以包括了在美术啊那个在水墨上面都很厉害，之后他就玩出了兴趣要卷舌哈，不是兴趣哦，好，玩出了兴趣，你知道他就是那开始用雕刻用刻的，因为那个版画哈、哦，它是要用那种刻的那个用木板来刻嘛，一刀一刀的口那个工笔的水墨画，他就开始在学那个工笔水墨画的时候，他就觉得哎、欸，好好玩哦，他就开始就有点喜欢去玩这件东西，没有想到他那时候还在业余，结果业余就得到了首奖，而且还双首奖，你说生不生气？气嘛，对不对哈？有些人可能呢一直很努力很努力，这个可是你知道自己有天分就是没办法，他就是在业余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在业余就一直在得奖哦，好，那个反而是那种从那个业余当中，而且我没有想到哈、哦，半路出家玩家就变专家了。后来他最后啊，每一年几乎年年获奖，那个文建会的那个全国版一年画的甄选，那而且都得首奖的，老师都在得首奖的。之后他的作品啊，都是在国美馆、历史博物馆啊那边展出，都有收藏。甚至啊，昨天那个前几天啊，那个老师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哎，好像康轩课本也有他的画，也有他的版画的作品哈、啊。好，那么在这一次呢，他第一次来到台中，因为他们都在新竹啊，那么北部展出。那这一次呢来到了台中，后来那个大墩文化中心的主任他说几乎就是没有人去展出那个版画，所以是蛮难得的。好，这次的版画呢在大墩文化中心展出，会到7月8号，所以呢暑假来了，换龙暑假来了，有机会的话去文化中心走一走，而且那个我们台中市的文化中心多幸福，到晚上9点钟，它开放到晚上9点钟，所以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版画。其实那个版画呢很不容易，它是一个蛮高价值的，也是高技术的艺术创作。那老师的整个作品呢非常的正向灿烂，而且呢你知道其实啊，从业余一直到专业，你看老师他就是一个很就是很像邻家的那种阿伯啊，在跟你聊天，但你从他的那个整个作品里面可以看到他在那个整个在地的风情，甚至还有一些的心灵的意境，但是他虽然看起来抽象，但是他却用具象的方式呈现出来，是有故事的。几乎每一幅的版画我都觉得可以细细的去看，你可以去回忆到自己也许成长的过程，那也许呢你可以去体会啊，现在的我现在刚好面临到什么阶段，诶，还有带下一些正面的鼓励啊。好，所以呢我就开玩笑在那个我的 po 文里面写说都忍不住想要哈哈 哈你知道吗，好，就是看老师的画作，因为很正向，因为他色彩好鲜艳，我喜欢看那种色彩鲜艳的东西。好，所以呢欢迎大家哦，7月8号，因为他展出时间不长，他到7月8号晚上的九点钟，周一是休馆的啊、哦。那所以呢，大家在这个除了周一之外，七月八号之前可以把握机会到大墩文化中心去看展出。那个展览厅是在三，就是是他们有分一二三嘛，它是在第三展览室。不过呢，一二三的展览室它是放在一起的，所以它是循着那个楼梯这样不断的上去的啊、哦，大家就可以上去，沿路都可以看不同的艺术家的作品了。石宾赛利来呀、啊，哈、哦，搞炸哦，欢迎一力哦，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啊，有空去大墩文化中心走一走啊、哦。好了，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非常早期的歌曲，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

哦，好早期的歌哦，经典的歌曲，对吧？哈，福福，福福来啊，福福，我觉得你今天怎么比较晚？好，不过他赶上了这波的密码，来来来，福福，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咯，让大家都有福气哦，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好，那个福福的那个名字哈、哦，真的是非常有福气哈、哦，都希望祝福大家啊，特有福气的啊。好，来，待会儿跟朋友们稍微分享一下，因为我很想播一首歌给那个所有的赵专呢、欸，所有的长照专员，你们真的是好棒，好辛苦。我今天有就说了，就是说昨天在跟大家在讲到，就是卫福部吗？他这个是不是卫福部？我想想看，就是我们在昨天在讲到那个什么复健病房有没有？七月上路180天。啊，它是健保署，它拟定了七月推出的复健病房试办计划啊，它提供了最长180天的整合性的照护啊。那么，根据卫福部预估嘛，今年失能的人口会超过90万，2031年的时候会达到120万人。好，复健病房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照顾的专员。那如果说呢，今天他们出院了以后或是到其他地方更需要一些的照专，所以呢这个照专其实你知道一个人哦，你知道他的招募是很困难的哦。在那个基隆，我看到的是基隆资料哈，照专一个人要雇600个个案，你会觉得这个工作的压力真的，所以为什么招不到很多的缺口，而且招不到人，因为压力实在是太大。那你不是只有照顾人，还有很多的一些的业务非常的繁多，包括了家访，包括了评估，包括了拟定计划等等，还要包括了协调，哎，还有包括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很重要的。好，那么这些呢，其实当一个人要顾那么多个案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其实即便很想付出了更多，但是都没有办法，因为时间都被分散掉了哈。好，所以呢这个在整个招募照专的这个工作是不容易的，因为另外一个原因是门槛比较高，他可能必须要有护理社工、职能治疗、物理治疗或是营养相关工作的经验啊。那么所以呢人力也是很有限的，所以为什么像这些的专业人员，我们可能都知道各行各业当中齁、哦、其实有很多第一线的，真的就是第一线的，他们的缺口其实是大的，工作压力是大的，还有包括要处理的案件也多的啊。你说警消他要不要警员跟那个什么消防人员，是啊，还有护理人员也都是啊齁、哦、好，那么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医疗的品质，尤其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超高龄的社会，诶，那如果说我们不对这些人、哦、特别有福利的话，我们以后还是需要、哦、这些的人来照顾许许多多的需要的一些复健的病患。

讲啊。好，那么在昨天其实我们特别有提到了180间的复健病房啊，七月份就要上路了。那其实很多的人力的问题都需要补上，但是呢像这样的一个行业，有人逃但是也有人留。有一位照管员照管专员照专，他是输送长照服务的灵魂人物，这位叫做谁？翁靖宏。翁靖宏呢，他其实他住在北部哈。那他其实他担任照专已经15年了。你觉得最感动的一点就是，这位照专他担任照专15年，他罹癌了，他三年前就已经罹了鼻咽癌，就他休养了两个月就重返岗位。你知道他其实，你说他缺钱吗？我觉得很多时候好像你有些人的生命里面他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我能够为这个服务里面我可以多做些什么来帮助更多的人。其实他以前是月收入大概8万的物理治疗师，后来他当那个照专之后，他的收入是直接的腰斩哦，直接要一半没了，或者是更少了。可是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他说呢，他其实他认同身为照专的价值，因为他是非常有价值。曾经我跟季谦也做过类似这样的一个专题啊，那很多人都会说，其实他当那个照专的时候，有些人都甚至呢，包括了居服员啊，那都会有听到会有人说啊，那个打扫的来了，你知道，其实他就觉得有些那个长照的人员哈，负责的这个照专哈，他们其实内心里面是有一种很五味杂陈啊，甚至会有觉得说我是来照顾的，但是这也是我的一份工作，他是要被需要被尊重的。所以呢，其实照专是很有价值的。那对这位翁靖宏来说，他说呢，他也很珍惜跟每一个案家的相处的缘分，因为那是不容易的，能够从也许他们在整个复健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好，我觉得那个都是一种很大的成就感啊，能够让人能够越来越平安。好，那么如果说看到个案照顾者都能够被满足的时候呢，你知道他说其实这个都是在医院诊所得不到经验，所以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说今天复健的病房180天到期了，好，那么提供了最长180天的整合性的照护啊，他必须要出院了，是不是也是需要有这些照专？而当我们不是那么的尊重这些照专的工作，或是没看到他的价值的时候，你知道其实是会让这些的人员照专专业的人员，他最后他的热情一定是消散的啊。好，那么其实呢，翁靖宏他在这15年的担任照专的生涯，他服务过了很多都是在北部的一些地区啊。那么当然他的想法就是呢，一个个案一个照护的模式，一个解决的模式，因为每一个家庭的状况都不一样，每一个个案的需要都不一样，那最主要就是要用同理心去服务啊。所以呢，最主要在他的心里有使命，还有很多的病患可能很蛮需要他的，因为他的服务太好了，所以即便是他生病了，他已经罹癌了，他还是告诉他自己不能倒下。你说我刚刚在播那个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我就觉得哇，有些呢很多的人他就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自立自强的，就是那么努力的撑着，他的撑着是真的是真心的去撑着，因为他看到的是许多人需要帮助，而不是说只有我今天做完工作，哎，再见，拜拜，这种态度哈。好，所以我觉得要对这些的照专来说，还有我们的居服员来说，真的是很谢谢这些的第一线。我真的觉得，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真的有请居服员的话，一定要对这些的英雄，我觉得每个工作都是他们的价值，都是真心英雄，都要对他们有一份敬重。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很伟大，他能够来成就了一些我们能够去做其他的工作，所以呢，谢谢这些的居服员，曾经在每一个个案的家庭帮助的人哈。那么当然居服员呢，也是不断的自己去做一些的精进啦，专业的能力的知识的成长，能够让自己不受伤。这个受伤包括心理的受伤，或者是自己的专业的知识越来越增强的时候，那对病患的照护来说也会越来越能够得到帮助的哈。好，那么所以呢，来这首真心英雄送给第一线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0: 福福，你也是在对我说话吗？他说我常常都送给那个大家哦，别忘了自己啊！怎么这么感动啊？我跟你讲，我最近哦，我最近真的也都是一直在学习什么叫做爱自己，你知道吗？然后呢，要怎么样可以放下？这也都是我一直在学习。我都一直在体会，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要体会到了以后我就知道怎么做了啊。但是呢，有时候就会忘记怎么体会，然后呢，或是体会不到。就像呢，在那个学习呼吸，有没有要学习呼吸？然后那个教练都会说啊，就是什么，怎么样？你看马上忘记哪一个肋骨之间怎么样，要干嘛？怎么了？我就是抓不到，然后就乱呼吸。然后那个教练会说你那个肋骨太高了。好了，呼吸错误。好了，对，我觉得这个很有些很东西很抽象，但是我真的是要把它具化，当具体化的时候哈，那么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好像呢更坚定的力量往前走会更有活力咯，甚至呢会找到更深的，可以走得越远越长了，那个目标越大了。所以呢，这也为什么就是有些朋友们说有些的孩子哦都找不到目标，这就我们就是要帮忙能够把抽象变成具象了。来，待会儿9点对时，目前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哦。
1: 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 ，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随时都跨境接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接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29.7 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塑胶板，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84.3 公里燕巢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故障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拥塞，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 9.8 公里过埔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皮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种子，种子跑去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最适合栽种在阳台的果树，桑树当然是前三名之一。桑树属于桑科的落叶灌木，从根部、枝干、树皮、树叶都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此是相当古老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桑树的果实桑葚，有丰富的花青素、白藜芦醇、维生素 C、 维生素 A、 铁质和水溶性膳食纤维，是近年来相当受欢迎的水果。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8寸或10寸大的花盆来种植，使用一般的培养土混合有机肥，就可以让桑树长得很好了。桑树喜欢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夏天可以每天浇水，到了冬季落叶期就要减少水分了。桑葚的产季大约在3到5月，过了产季之后就要修剪过多的枝条，除了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也可以让隔年桑树长得更好。现在就来当一位城市农夫，体验桑树结果累累的采收乐趣。
10: 9:04，好多朋友也告诉没卷舌，告诉我说别忘了多喝水。你看是不是影响就在这里产生了？都是我叨叨念哈，跟大家说呢要多喝水。现在呢是所有的朋友们，很多人已经开始反过来提醒了，多喝水哦，多喝水。我已经忘了跟大家提醒了，结果很多朋友就是不断在提醒。Dear， 所以呢，当我们在讲到这个喝水的时候呢，记得把水壶拿出来哦，看看自己的水壶。你知道有时候我会这个鸡婆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之前我去那个运动的时候。

0: 我就会看到大家都会拿很多水壶，然后我就会看到有人拿了一个 100cc 的很可爱，那个真的超可爱的小水壶，我就很想念一下说这么小的水壶怎么喝得够，要拿2000，你知道，我还想想对不起，我好像不认识人家，这样人家可能会吓到。好，所以你看多鸡婆啊。好，不过呢有机会的话，如果那个对方有来跟我聊天，我可能就会说哎呀多一点，喝多一点，那 100cc 200cc 太小了，那个只是喝那个浓缩咖啡用的啊。好啦，这个要记得多喝水。士林有没有昨天水量多少，马上立刻抽考。昨天水量呢，你大家喝了多少 CC 啊？福福呢？福福，你昨天水量喝了多少啊？好，来，这个至少呢要乘以体重30啊，这很重要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大致今天其实行车的表现还不错啊。好，那么在大雅系统，虽然这边的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还好。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是比较慢的啊，也请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哦。
1: 哦嗨哟，我当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士，阿先生，我元气的士噶。
2: 嗨，元气的士，燕子长，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士噶？
1: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喽。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2: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妮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1: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2: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2: 大丈夫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死路。
1: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2: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刚刚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1: 好，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担心，哎呦，哈兹卡西的斯内。
0: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3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1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通了通了通了，哪里呢？就是在台74线往快关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啊已经恢复正常，没有像刚刚那么塞了。彰化县的方院乡121线道跟省道台76线的延伸线啊，路口号志灯故障哦。好，这是的方院乡的线道啊，方院乡县道121跟省道台76线的延伸道，这里呢号志灯派给啊爱塞里哦。哼，美拜哦，士林昨天喝了2500cc 哦，很棒很棒。来，那个最近哦，欧洲不是有很多的地方就是破了那个高温热浪的那样的一个记录吗？像六月全球也提早出现了极端的高温，甚至呢危害了生命哦。所以呢，环境部哦已经启动了第一场的哦，我们在国内。环境部启动了第一场以北台湾连续3天摄氏40度为基准的跨部会的高温兵棋推演。 啊，那么七月之后呢，还会在

选择一个县市实施演练。中央气象署说，透过了这个研议，有机会去发布高温红灯警示的地区，发布细胞简讯，到时候可能我们在简讯当中也会收到说，哇，哪里呢也会有那个高温，哎，真的很热，那个热到那种你情绪或是那种有时候会有一些烦躁，大家都躲到那个冷气房里面，所以现在为什么移动性的分离式冷气多，那个已经抢到缺货了，很多地方都已经抢到缺货了啊。好，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一定要有超前部署咯啊。那么环境部呢，他们针对了极端高温啊，他们说已经不是只有多吹冷气或是放不放假的问题，它已经是一个横跨了公共卫生、医疗、能源、交通、校园，甚至呢公共安全，你说劳工安全，还有包括我们的工程人员，但我每次会想到那个工程人员或者是弱势照顾的问题，它已经是跨领域，跨好多好多的领域，所以这个演练它会着重一些很多的面向啊。那么不是只有单一面向啊，就是包括了预警要提早，资讯要一致，好，还有权责的划分要清楚，资源的调度要快，韧性要够长，这太重要了，等于是超前部署了。像高温跟灾害，真的就是只有在一线之间。如果通知的就是比较慢，那你说有些的弱势的家庭来说啊，那么要怎么样去可以？如果说他接到资讯还可以知道怎么样去移动到其他的地方，能够被安全的能够安排到其他的地方，但如果说呢通知不就是比较晚或是通知不到的话，就比较危险啊。所以呢为什么高温跟灾害也是在一线之间，它不是只有在台风的时候啊，那么其实呢高温它也是另外一个公共问题了。好，那么当然呢在中央大学的大气科的那个教授啊，他也说，他说呢，其实台湾的四周是环海的，透过了海洋可以调节气候。那欧洲很多地方出现了高温热浪，但是呢，目前他说那个台湾哈、啊、有记录以来从来没有符合过热浪的条件。好，他是吴德荣副教授啊，他就特别提到说没有符合过热浪的条件。那所谓的热浪是什么呢？热浪的定义就是高出高温平均值的5度才算是标准。高出高温平均值哦，5度哦就符合标准了。所以举例来说，如果7月的高温它平均值是35度，它必须要连续5天高温高于35度才算是热浪。好，所以呢吴德荣副教授哈、哦、他就提醒大家，高温对人体的伤害很大的，不可以忽略的。好，所以呢大家应该要避免长时间的曝晒，多摄取水分。所以呢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刚祥常常就在提醒要喝水哈、啊，多摄取水分才不会有所谓的中暑啊或是热伤害，太重要了。你知道其实呢像那个热浪啊席卷了全球，台湾它在这几年近年从我刚刚看了一下资料，大概2021年开始，其实呢有破40度的记录，有包括什么2021年在台东的太麻里有 40.6， 2022年在花莲的卓溪 41.4， 哦也是很热哦，都是7月份。好，那么另外就是在2024年台东的金轮6月底就是2024年的今天，当时的台东金轮41度，很热。好，那么新北三峡它在9月份的时候还冲破了40.6呢。那高雄呢，高雄旗津的话也是2024年的7月份也是40.8度。这就是呢在近年来温度已经破40度记录的这些的地方。哇，那个你说像欧洲像捷克已经 41.9。好，那个是刷新的啊！之前德国 41.7， 匈牙利 40.7， 波兰 40.5， 丹麦 36.6。你说现在的天气啊，好，那么真的就是已经是越来越异常了。好，那么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包括了各方面啊，那么特别都提醒到说，如果遇到热伤害该怎么办啊？好，那么包括了要把那个躺下来，而且要把脚抬高。啊，那还有包括了颈部啊、腋下、属膝部啊，都要放冰袋，以及呢要把那个衣服沾湿，皮肤也沾湿啊，不然真的就是会，你会闻到那个烤肉香，那个肉是我们自己的肉，好像都被烧起来的感觉。还要适时的补充水量，松开那个或是移除那个衣物啊，就是不要让自己那个绷得很紧。另外，一定要先赶快到阴凉的地方，这都是那个大家都需要去注意的，或是就是包括了如果说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就要马上来做一些的警觉啊，来做一些的提醒。好，所以这个气温的飙升哈、哦、所以很多的遮阳方案也都开始希望能够有一些很体贴的去做法，也包括了红绿灯也

也有，等一下跟大家讲，我觉得那个好体贴，红绿灯都减秒哦，因为呢怕大家哦真的是太晒了。到底哪边那么体贴？来，我们待会儿跟朋友们分享。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哦，也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它衔接从台74线，它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时速呢落在60以上了。好，那么虽然看起来60了，车流量好像比较大，但是呢还好，它不是遇到严重塞车，小心通过就好。它时速呢都已经是在60以上啊，就代表说有些的路段它已经恢复正常，间歇性的车潮。其实呢也还好啊，那么很快就消化。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路况还 OK。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这是湖口到竹北。来，孙盛希的歌《曾经见过太阳》。没有，我们不是曾经，我们每一天都在见太阳哦。好啦，曾经见过太阳，诗琳喝了2500 CC， 有，刚刚有提到了哈，谢谢。

好，这首呢是孙盛希的《曾经见过太阳》。来，现在整个路况呢越来越好，比较集中在于北部的湖口到新竹，还有竹北啊，竹北新竹啦哈，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安和路到中公三路，朝马路往市区的方向啊，这里的车流量呢也是稍微大了一点点啊。那么这是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安和路到中公三路以及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车多。哎呀，这个说到北部啊，稍微北部了一点点，我就提到想到北部。你知道那个全台抗热大作战啊，红灯减秒，我才发现到说，哦，原来有些的地方已经实施好久，有段时间了呢。像那个北部。

部桃园实施夏至号至时至十年。好，那么交通局说呢，夏至时至呢，他们就针对红灯超过了120秒的路口，经过调查之后就优化，总计呢254处入口啊，都减少红灯秒数10到20秒，这就是我们刚刚在讲到说气温飙升嘛，各地都有执行遮阳方案。而且呢，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那个，还有包括了那个自动伞会撑起，有没有大型的遮阳伞？哎，对，这也都是很贴心哎，就是呢，能够让大家如果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如果说呢已经到了非常热啊，他们就是会有一种自动化的人行道的遮阳伞，它是在哪里会有？那个在板桥，住在板桥的人应该可以比较知道，因为我就比较没有去那个地方哈，所以原来他们除了红灯减秒，已经实施了好多时候了啊，还有包括了他们在新北，在今年的四月，板桥的县民大道跟新站路、新府路这里也有试办了自动化的人行道遮阳伞。它最主要就是要结合环境的感测技术，依照日照跟风速自动开合。哎，有没有觉得很贴心？有哎，还有那个高雄市政府，他们说呢，他们启动了3座的手动式的大型遮阳伞哈。好，那么也是呢，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遮阳啊。如果是等红绿灯的话，那有些人会说呢，哎，那为什么不要种树？其实就是以及时来说，或是成本来说，当然种树我觉得也是需要的。但是呢，以成本跟以目前马上立刻可以用得到的话，应该是手动的。那个收折伞哦，比较实用吧，哈，立刻马上可以用。但是你长远来看，的确又可以种树，然后呢又可以用遮阳伞，也很好啊，哈。好啦，总之呢，现在哈，其实在各县市都会有那种抗热作战。好，那么也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要特别注意啊。那么天气这么热，补充水分，还有预防所谓的热伤害。那如果遇到热伤害，也要知道如何应变哦。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时速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好，那么大概是落在40，其他的路段呢，大致来说都还好喽。来，郑雅璇的歌，该要。

这首呢是周兴哲的《爱情导演》。那现在呢，在潭子啊、哦，国四接上了省道的台74线啊，这里的时速落在60，还好还好哈。好，大家注意安全喽，来准备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和伊朗周末的保持乐观态度，美股周一四大指数全面反弹，受到激励，台股今天开盘指数上涨165点，后续指数开高走高，大涨超过1400点，指数来到46440点，台积电上涨105元，来到2475元。国内每年的艾滋感染者约有900人，疾管署表示，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10%，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尤如淳报道。
2: 疾管署署长罗宜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10%，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3: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对象。
2: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玲、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提醒，暑假到来，儿少玩手游的游戏时间也增加，就有诈骗集团趁机以话术诱骗民众，提供 OTP 验证码，进而盗用门号与个资，呼吁家长应多留意孩子使用手机的情形，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彰化一名国中女学生误信抖音直播主，宣称可免费送游戏币包底取得虚拟装备，并依照指示回传 Tinder、 Just Dating 等非游戏平台 OTP 验证码，导致家长名下门号遭到开 One Number 一号夺机服务，在短时间内拨出近100通电话，最后遭到电信业者停话。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提醒， OTP 验证码一旦外流，门号恐遭诈骗集团绑定不明装置，甚至被用来盗用账号或申办人头账号。
5: 暑假快到了，所以家长也要适时的关心孩子使用的这个电话状况，而且还要随时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电信账单，还有就是说可以透过网络去查询的电信的费用是不是有异常的高额，那如果是的话，一定要赶快先了解一下是不是这项的功能被开启，那而且要赶快跟电信业者服务，并且也要向165专线来做报案。
4: 刑事局呼吁，凡遇网友要求提供验证码、个资或宣称免费送游戏福利，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门号异常开通、收到不明验证码或遭停话，应立即向电信业者查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宜兰县罗东镇启动冻卵助好运计划，凡涉及罗东满一年且35到45岁的已婚女性，以及罹癌有生育保存需求的妇女都可以申请，最高补助30000元。记者罗佳慧报道。
6: 根据内政部数据显示，国内出生率持续创新低，罗东镇公所考量许多适育女性受限于职涯或经济考量，面临生育和人生规划的拉锯，特别推出冻卵助好运补助计划。镇长吴秋林说，
7: 出生人口数一年比一年少，等一下我们也融入了全世界的一年出生率最低的一个国家，35岁到45岁的年轻的妈妈还没有空去生小孩，可以先把她的卵透过我们的医疗的冷冻的技术把它保存下来，延长这个受孕的时间。
6: 除了涉及罗东满一年的35到45岁已婚女性，计划也纳入18到45岁因为癌症治疗可能影响生殖机能的正级女性，展现对弱势与特殊需求的关怀。符合资格者在合格医疗院所完成疗程后，可以检具文件向公

0: 所提出申请，依实际医疗费用核实支付，每年补助50个名额，最高补助3万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庭苇。在我生命当中对我影响很重要的一句话，应该是在我2001年退出歌坛的时候，当时我遇到了一位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心灵导师，他对我说，你曾经在舞台上努力奋斗了10年，然后你也影响了很多的人，但你为什么要轻易放弃这样的一片舞台呢？那当时我的想法是，因为我身边父亲中风，然后我哥哥车祸过世，给我带来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生命很无常，所以我想能够有多一点的时间能够陪伴我的家人，甚至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但是呢，这位老师他对我说，如果你站在舞台上，你的一句话可以去影响到很多人，或者透过传媒的力量可以帮助许多人在他生命中遭遇困难跟挫折的时候带来希望的话，你应该要重新走回舞台。

0: 走上那个大舞台上，你可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你可以更大的去影响到许多人行善。所以因为这样的一句话鼓励，让我在2005年的时候重新踏进歌坛，重新站上了舞台，为许多人歌唱，然后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帮助了很多人，给他们许多的重新站起来的一个希望跟力量。所以最后我想鼓励大家的是，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种种的磨难或者艰难，都会是日后的一个非常好的养分，也要祝福大家。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志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里的时速是落在40，还有在台中市的朝马路洪阳桥往市区车多，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安和路中宫三路车多，但应该是已经慢慢消化了啦，因为在现在已经9:41嘛，那个大家都已经上班了好，那么车流量呢虽然车多，但应该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啊。如果说呢有一些新的后续的需要补充的，再麻烦跟警广说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87到190.8，靠近王田交流道一路到彰化系统那次有工程，南下的187到190.8，靠近王田到彰化系统那次有工程，还有一只小猫咪啊，招来招去呢哦，这个就一下呢，在省道台61线的南下168公里，靠近彰化县西中间车道有一只小猫咪哦，爱死你哦，来这首歌哦，大家拢爱听诶。一是一是温的宝贝，这是陈明章的歌。

是咱的宝贝，我好听哦。哦，在这种炎热的天气哦，开车哦，听到好歌，跟着一起唱，那种感受呢就不太一样了。那个是 Akira 吗？是这样念吗？我有没有给你念错？他那个很贴心，他说呢，他常常哦行走高速公路往返中南部，然后就会经过很多施工路段啊。这种炎热的夏天哦，看到施工人员在工作，真的很辛苦，也很佩服。所以呢，他也希望呢，施工人员记得要补充水分哦。啊，那么也建议了啊，也建议是不是在每个施工路段能够提供车载式的流动厕所哈、啊？因为这个是在日本旅游时候有看到哈、啊。好，非常谢谢 Akira 你的提供哦，提醒这个意见哈、啊，提供这个意见，我们转达给相关单位啊，看看施工人员真的就是在施工的期间。在工作期间也真的很希望能够呢在身体上面啊，或者是至少啊，虽然辛苦归辛苦，但是呢有时候有一些的环境可以能够来增加他们的舒适感的话呢，或许那样的辛苦就不会那么过于苦了，对不对哈？好了，而且也可以让施工的品质更好哈。好，我会建议的，谢谢你啊，谢谢 Akira。我也不知道这样念对不对啊，就一直给你念 Akira Akira Akira JYC。JYC 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台中市的部分呢，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过了金茂一路内侧，因为有工程啊，那么车流量呢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哈、啊。还有呢，就是在那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也是有工程。那么另外呢，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呢也是有工程呢、哦。爱塞里有爱塞里哦哈。好，来这首歌呢是谢金燕的《甜蜜的家》，刚刚我们听到的前奏哈，我来再次跟朋友们一起来完整的来听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们非常喜欢的这首歌曲《甜蜜的家》。

0: 娘娘披件外套吧，外头冷啊，还带点雾气，您这样会着凉的。
1: 哎，以前啊常跟胖贵妃斗嘴，现在她出宫办事一年半载的还回不来，这种雾蒙蒙的天色真让我想念她了。
0: 婢女奴顿敢问娘娘，为什么这雾茫茫的天气会让您更想念胖贵妃呢？
1: 嗯，还不是她爱唠叨。之前呢、啊、跟她同坐马车，遇到啊像这样浓雾，就在车上一直念放慢速度，放慢速度，拉长距离，小心安全。啊、哦，没有一分钟啊，让我耳根清净的。我一气啊，就故意不给他荔枝吃。
0: 娘娘，胖贵妃娘娘这是担心行车安全。哎，前方，前方那不就是胖贵妃娘娘吗？她回来啦！
1: 真的吗？不是她吧？她变瘦了，
0: 瘦。没有啊，一样是浑圆的身材。娘娘应该是雾气太重，视线不好，您看不清楚。
2: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
1: 啊，还真的是胖贵妃您呢，身材啊真的没变。哎呦，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在浓雾的时候你一直唠唠叨叨的念要放慢速度，原来啊看不清楚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3: 雾中行车最危险的不是路不熟，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得清楚。雾气会让距离产生错觉，当您发现前车看起来很近，其实比想象中来得更近。提醒驾驶朋友，遇到浓雾时要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开启头灯与雾灯，尽量不要使用远光灯，避免急刹及变换车道，多一分小心才能在雾散之后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

0: 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来9:55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等一下我看一下哦，哎，应该是在南下的王田，不是北上哦，是南下的王田。南下的王田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哦，所以呢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变慢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87到190.8，王田交流道到彰化系统内侧啊，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塞车。那么在大雅系统，从台74线大雅系统，它衔接到国道一号这里，还有呢，在台74线它衔接到国道四号的潭子交流道到潭子路段啊，潭子系统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那么因为呢整个行车的速度也是稍微慢了一些些，请朋友们也要特别的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好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呢在台61线的南下168线西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只小猫咪咯。等一下呢是由机前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心祝大家午后心情啦，别忘了明仔载嘞，套炸七点到十点，我们再会哦，好不好？好好，感谢你，明仔载再会，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南州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大货车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提供祝您行车平安。
2: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3: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2: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2: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你塞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次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6: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欢迎来到六月三十号六月份最后一天，也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在湖口湖区到竹北的车流慢慢的疏解消化了。那现在中部地区大概只有剩下一个地方有车多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187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大概一公里左右。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目前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那另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接获到说南下的168公里，在彰化县西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只小猫咪在这里，麻烦大家经过特别注意了。而省道台七甲线的中横公路宜兰支线指标53.9公里的和平农场这里啊，那么有边坡滑落石块的情况啊、那这个地方呢路幅非常狭小，会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啊，所以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大概就在和平农场的农场场口的这个地方啊，指标53.9公里，这是在台七甲线中横公路宜兰支线的状况。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中清路往大雅来到美德街前外侧事故的关系，所以影响到后方的行车了。而中清路往市区过经贸一路内侧修剪路树施工，这附近的周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大家经过特别小心跟注意了。好，这个雨势渐渐缓和之后呢，大致上天气就恢复比较稳定的高温炎热天气啊、哦、但是中央气象也发布了高温特报，说在中午前后台湾有11个县市气温会来到36度以上啊、哦。那这是在早上7点28分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高温资讯，说呢今天中午前后包含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都是黄色灯号，气温呢会高达36度以上啊、哦、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减少户外活动跟劳动，避免剧烈运动，然后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室内要保持通风跟凉爽，要适时的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法啊、哦、比方说扇风或利用冰袋来降温，也适时要关怀老人、小孩、慢性病人、肥胖、服用药物弱势族群、户外工作或者是运动的啊、那减少长时间处在高温的环境当中。那目前各地测到的即时温度，新竹是 31.3 度，后龙是 29.1 度，台中 31.7 度，田中 31.5 度，古坑 31.1 度，嘉义也是 31.1 度，日月潭比较凉爽 26.1 度。节目开始送上是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我每次听到这一首歌就感觉真的是有夏天的感觉，而且感觉应该是要放假、哦、所以今天应该很多学生很高兴今天最后一天了，明天开始正式暑假开始启动咯。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叫王威豪，我是从事天文学研究的科学家。我的工作哲学是绝不得过且过，因为学术研究讲求正确性，一个问题要从多方探究，不管从哪个方向看，答案都要一致才行。所以我们不能放过任何细节，任何有可疑之处的地方都要设法厘清。而在觉得已经无可疑时，也要不断反问自己，这是否只是表象，漏洞会不会是深埋在某处。要像这样不断细心反复推敲，才能得到可信的结果，成果也才经得起同行科学家的严格检验。甚至在不宜有他之处深入探究，有时也会发现新的现象与课题。所以我做事尽管不求完美，但是一旦心中觉得有疑惑或不踏实之处，就一定要停下来解决问题，不能得过且过。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早上10:14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8公里县西路段中间车道原本有只小猫，现在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谢谢公务段哦。那目前在国道部分呢，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又增加了，速度又开始变慢了。那国一南下受到187到190.8公里，这是靠近王田哦内侧封闭施工影响，那么造成后方回堵大概至少1公里哦，行进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哦，在南屯出口前有大货车爆胎，然后轮胎皮呢散落在中外侧车道上，大货车目前已经停放外侧路肩了，好，当然大家经过要特别小心闪避一下了。那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那么目前呢在中清路往市区过经贸一路之后，内侧有修剪路树施工，周边车流有受到影响。另外在中清路往大雅靠近美德街外侧事故后方也有受影响，车流速度有比较慢，车流比较大哦。那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台。
2: 美国股市礼拜一四大指数全面反弹，而台积电 ADR 更是大涨了有 5.26%。 那么受此激励，台股今天在台积电联电领涨的情况之下，开盘指数上涨了 165.9 点，以 45,165.8 点开出。在晶圆双雄记忆体、 ABF 再版 IC 设计、细制材 AI 类股、这些热门类股全面飙涨，加上传统产业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超过1400点，指数回到了46387点。那目前呢，依旧还是上涨了有1327点，指数来到46327点，成交金额是5676亿。上柜市场上涨了12.35点，指数来到425.28点，成交金额是985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涨跌互见，日经股大指数上涨了468点，指数来到6993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2点，指数来到840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6点，指数又跌破了23000，来到22809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3点，指数来到406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

朴信惠所演唱的歌曲《快乐歌》。好，社会呢，这一波这个雨势的关系啊，结果各个水库真的都是大丰收。像是在日月潭呢，日月潭目前的蓄水率已经来到将近100%了哈，来到 99.1%， 水位来到 748.21 公尺，距离满水位748.48 公尺剩下不到30公分。那非常非常著名的地标这个九蛙蝶象呢，目前剩下一只半啊。那管理日月潭水库的台电说呢，日月潭的蓄水一般哦不会全满，那以目前的状况来看，日月潭其实已经算是满库了哦。那因为日月潭为了要配合用水的调度跟放水发电，其实蓄水一直不会全满，那一旦到了满水位，还需要透过溢流来确保整个水库的安全，但溢流却会浪费水资源，因此哦通常会借由水位的调控，比方说放水发电或是暂时不取水哦，不止可以把水资源留在水库，还能够运用日月潭这个抽蓄发电的特性，把水回抽到潭区来循环利用发电哦。那日月潭上游集水区因为梅雨季节的时候进账相当丰硕，再加上现在已经进入汛期台风季了，所以目前水库维持高水位的操作，那即便没有达到 748.48 的一个满水位哦，那但是以接近蓄水率都在 98%99徘徊，那潭区其实已经算是蛮酷了啦哈，所以因此这个九头蛙呢，就露出的数量才会变得越来越少啊。好，除了这个中部地区的水库几乎都快达到全满的情况之外呢，在南部地区原本用水让人家非常非常捏把冷汗的南部水情呢，终于在这个月底迎来大逆转啊。那这个拜米克拉台风超强的尾劲啊，跟旺盛的西南气流之次，台湾最大的水库曾文水库的集水区还有仁义潭水库水源区都达到豪雨等级，也让两座水库大进步。那曾文水库今年6月5号最低一路进账，然后蓄水大增了有 2.4 亿立方公尺，仁义潭蓄水率呢也增加了70%，来到 91.7%， 可能最近就会满库了。那曾文水库呢虽然没有满库，但是蓄水率大增哈，那么今天的蓄水率已经来到了 62.7%， 也比这个年初的时候最低大概增加了有50%哦，哇，这增加的幅度

相当相当惊人。那么这个对于迦南二期的这个稻作呢，也宣布全面公灌哦，可以让这个所有的农民朋友可以松一口气了哦。而且这个水库一满库之后，哇，整个风景非常非常的漂亮。好，那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这个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的。国一南下则是接近王田交流道18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179.5 公里，这是在台中出口前，刚刚我们提到说是南屯哦，不是，是台中哦，北上了 179.5 公里，台中出口前有货车爆胎，胎皮散落在中外侧，货车已经停放外路间了。那此外在台七甲线的中横公路宜兰支线指标53.9公里和平农场口，这里有边坡滑落的石块，因为路幅比较小，所以大家会车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好，大家要特别注意小心哦。那在台中市区方面，中清路过了雷中街内侧的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哦。那此外呢，在中清路往大雅，原本在靠近美德街外侧有事故，不过现在事故已经完完全全的排除了，所以后方原本车多的情况应该可以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好，任何路况再麻烦大家提供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送上李佳薇的歌曲你是我的。待会我们歌声当中等候十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新闻气象过后，我们今天进行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分局长蔡其旺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警政的一个工作分享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自1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

0: 1号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八大功能。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2: 旧版累计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当然理想上就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那我们希望至少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1: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曾因酒驾多次入狱，又因拒绝酒测等违规被裁罚高达270万元。男子因严重酒瘾无力清偿，主动求助执行署帮忙转介治疗，希望戒酒成功找到工作，顺利清偿罚款，重拾人生。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这名50多岁的林姓男子有严重酒瘾，打从10年前开始就曾因酒驾入监服刑7次之多，每次被判刑3个月到20个月不等，前后服刑的时间长达5年。原本在狱中戒酒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开始酗酒开车上路，因怕再度入狱，接连5次遇到警察盘查都拒绝酒测，因为他无照驾驶又是累犯，结果被裁罚共270万元的罚款。目前打零工的男子无力清偿，自认酒瘾大到无法克制，因而主动向执行署求助。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4: 收到新北分署通知书及同意书后，也因此知道政府有推出戒治酒瘾补助方案，已下定决心再次戒酒。其在工地打零工，实无法缴清如此巨额罚款，将自下月起每月缴纳3至4千元，将来如戒酒成功，省下之酒钱亦能多缴一些罚款。
3: 新北分署表示，除了强力执行酒驾毒驾裁罚案件，对于有严重酒瘾的医务人也会协助转介治疗，也预请医务人不要逃避，若有需求也可以主动申请协助。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政府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今年起扩大保障年龄，让更多中高龄弱势族群也能获得基本防护。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结合民间持续推动微型保险，并配合自治条例修正，将保障的年限上限由未满65岁放宽至未满70岁，扩大照顾弱势的高龄族群。本次合计纳保约94000名弱势的市民，其中包含经济边缘户与指定捐助对象，保险的总额约1943万元。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说，
6: 高雄市政府举办微型保险感恩会，感谢16家慈善会与保险公司携手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投保对象为高雄市领有低收、中低收或轻中度身障补助及弱势单亲补助的市民。高雄市全国唯一以自治条例为弱势免费纳保的县市，符合资格者会自动送保，免申请、免填表也免付费，也透过李干事将通知书送到家，让保户知道万一发生危险风险的时候，最高可获30万理赔。
5: 高雄市政府表示，将会持续串联民间的力量，强化社会安全网，让保障更加的全面，照顾更加的及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但是水汽上有在减少一些，所以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还是留意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及各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所以今天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东半部则是31、

0: 32度，特别在大北盆地西半部及宜兰的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左右。地震前后紫外线也偏强，会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也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3: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2: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3: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2: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3: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4: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气象过后呢，继续收听由季倩陪伴您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新增加一个施工地点，在北上216到214公里，这是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内侧施工。那因为车道缩减的关系，这边流量开始增加，出现了车多回堵情况了。那此外呢，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车多，南下的187到190.8公里，靠近王田内侧施工后方回堵至少1公里。那此外呢，国道一号北上还有一个状况是在179.5公里台中出口前，这里有货车爆胎，胎皮散落在中外侧，货车已经停放在外路间了。那原本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94到193公里王宫路段外侧路间有胎皮，好，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那台19线在南下23公里来到彰化皮头路段，路面有出现坑洞，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至于台七甲线中横公路宜兰支线指标53.9公里，在和平农场口的地方有边坡滑落的石块啊，那这边路幅非常狭小，会车恐怕会有一些危险，所以大家经过这里务必提高警觉了。而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中清路往市区过雷中间内侧施工，后方车多。而台湾大道从玉门路到东大路这一段双向内侧都有修剪路树，施工工程在进行，现场有进行交围，不过双向行车都有受到影响，速度比较慢，所以大家经过这里多小心注意咯。
5: 就是我
6: 就是我945会客室，
7: 就是有意思。
4: 很高兴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分局长蔡其旺分局长。分局长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今天呢分局长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警政工作。当然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诈骗的部分齁。那有关诈骗部分呢，我们在大甲分局这个部分，目前我们统计出来，我们今年啊大概统计的数据跟这个案件然后类型是怎么样呢？
8: 啊，是。我想这个大诈骗的问题啊，民众都知道，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
4: 对，
8: 那我们只能够提醒自己跟周边的人哈，尽量能够。

0: 来小心谨慎。
1: 嗯，
0: 那大甲分局其实我们全国都差不多，我们现在目前整个诈骗的一个案件，件数最多的是网购的部分，件数最多，
1: 件数
0: 它的金额，因为它金额比较没有那么高，
1: 对，
0: 它件数多，但是这被诈骗的金额并不是最高，
1: 嗯，
0: 而诈骗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的部分，
1: 是
0: 它的件数没有那么多，但是它每次被骗的金额动辄都是上百万上千万。
1: 嗯，
0: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说在我们大甲分局的辖区，然后从1月份到5月31号我们总共受理了371件的这个诈骗案件。那这个部分齁，在我们台中市警察局的努力之下，已经比去年同期来讲减少了80件。我们去年同期发生451件。
1: 是。
0: 那今年是371件减少80件。那我想我们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齁很努力的在这个分析我们的网这个诈骗的案件的这个种类。
1: 是。
0: 齁还有区域它的手法。然后尽量我们分零分众的去跟民众做宣导。那这一年来我们也收获蛮多的，所以我们这个件数有下降，
1: 是
0: 那整个金额也下降，那像我们去年整年度的这个诈骗金额跟今年整年度的诈骗金额下降了大概是接近50%，今年我们现在去年大概都在12亿13亿左右全年度，那我们今年的这个诈骗金额大概都已经降到大概6亿左右，所以我们算是蛮有成效的。
1: 是
0: 那我们除了这个总件数齁发生371件以外齁，我们这里面它最主要是网络购物，就像我刚刚说的网络购物的部分它占了121件。
1: 对。
0: 那假投资的部分它有42件。那假交友真诈财的部分有29件。
1: 嗯。
0: 那这三种种类就是诈骗集团现在目前最多量的一个诈骗手法。
1: 好，那这三种诈骗手法，第一个是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这个件数最多。
0: 对，
1: 这个每一个人，我在想，现在人每一个人都会去网购，很多几乎因为太方便了。
0: 对，
1: 对啊，那你真的是很难分辨，有时候真的很难分辨啦。
0: 对，
1: 你买了之后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诈骗还是假的这样。
0: 其实就像主持人刚刚在我们访问之前提到的哈，
1: 对，
0: 我们现在的民众网购已经是一个日常生活
1: 的
0: 趋势，
1: 啊，是。
0: 那但是在网购之前，都要先去了解你的，不管是买家或者是卖家，你都要去了解对方这个他的信用度在哪里。
1: 是
0: 很多假买家或假卖家，他都会诈骗。
1: 嗯，
0: 我遇过很多的朋友，他们都认为，他们一直都认为说，我不会被骗，我不会是那个被骗的人。
1: 嗯哼，
0: 我这么聪明，我怎么可能被骗？
1: 嗯，
0: 但事实上，我也常跟很多的好朋友讲，或者我自己去宣导的时候，我跟他们说，像我们很多的潜在性被害人，就是说他被骗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被骗。
1: 嗯，
0: 那这些人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因为其实诈骗集团的这个手法，现在真的是千奇百怪了，
1: 对，
0: 他们真的是推陈出新哈。那这些诈骗，它往往都不是说今天像我们说，哎，我们今天来宣导，跟你讲说啊，这个投资获利哈，稳赚不赔啊，然后这个就是假的。事实上，它都已经布局很久很久，
1: 对，
0: 让你深信不疑啊。
1: 是，
0: 那这些潜在性被害人哈，或者是说像网购这样子，他都是，我常跟朋友说。你不是你不会被骗，
1: 嗯，
0: 甚至我也有可能会被骗，
1: 对啊，
0: 只是我们还没有遇到那个
1: 剧本啊，
0: 对，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你不会被骗，
1: 嗯，
0: 你只要有任何的可疑，你都要赶快来跟警察165或者是110来做一个查证。
1: 是，
0: 那网购的部分哈，网购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日常，那在买的时候，你像这些一页式的广告啊哈，或者是你没有接触过的这些卖方或者是买方，
1: 是，
0: 那你一定要多方的去求证，不要随便的就把钱汇出去。
1: 嗯，
0: 那像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手上的这个诈骗的这个网购的这个案例哈，它现在网购里面它又会出现一个叫做我们手机的 QR code，我们手机的 QR code 它会透过一些方法，然后跟你说，哎，我们的这个交易有问题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什么什么问题出在哪里？那你的手机哈，我跟你讲，你现在怎么操作？然后甚至用视讯的。

0: 的方式，
1: 对，
0: 视讯的方式之后，他跟你讲，哎，对，就是这个截图，你把这个 QR code 截图给我，啊，我帮你处理。
1: 嗯，
0: 那事实上，这个 QR code 的截图，你一旦传给他之后，你的账号就交给他了。
1: 对，
0: 那所以你的钱，虽然说他跟你讲。

0: 操作视讯，然后传递 QR code 截图，
1: 嗯，
0: 这个你千万不要相信，
1: 是，
0: 对，不要随便把你手机里面 QR code 的这个图截给人家，
1: 对，欸，我觉得刚飞上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不会被骗，可是当你认为你有可能会被骗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的那个防诈的意识就提高了，你会有警觉。
0: 对，
1: 如果你只认为你不会被骗，那你的防诈意识就真的是非常弱。这样，
0: 对对对，你千万不要非常的主观，认为说，啊，我绝对不会被骗了，我绝对不是一种会去用骗你的人。
1: 是。
0: 像我自己都曾经差一点被骗，
1: 是，
0: 就他现在太千奇百怪，就是一个简讯来，然后告诉你说，哎，你的车子，什么时候停车，那个费用未缴哦，
1: 对，
0: 啊，那你要注意哦，
1: 嗯，
0: 那我想说，哎，对哈，我车子什么时候在哪里有停过，
1: 对。
0: 哎，就很奇怪，就真的有那个事情。
1: 对啊，下面都会有一个附一个连结，
0: 对
1: 不对？对，
0: 那你只要一旦点进去之后，你就陷入他的圈套了，
1: 是，
0: 你就已经进入他的这个诈骗的手法了。
1: 对
0: 对，所以没有任何人说可以保证说你绝对不会被骗。
1: 真的，
0: 我们也很多的同仁被骗啊，
1: 是，
0: 这个不是没有啊，
1: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们生活你太多太多跟别人有连结，然后有太多事情他都有机会缴水费、电话费、什么费用，这个全部都有可能。
0: 对， 对，
1: 太多太多可能性了。
0: 过去我们哈，我们像最早期二十几年前的这个诈，其实这个诈骗老师已经，
1: 哦，对，很久了啦，这个，从以前就有了，
0: 这个是从古至今，
1: 啊，对啊，
0: 从以前的金光党到后来的香港彩票，那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啊，你怎么那么笨，怎么会被骗，然后笑他，
1: 嗯，
0: 现在你真的，如果你的朋友被骗，你真的不要笑他，
1: 嗯，
0: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骗，
1: 真的真的，
0: 现在被骗实在是，哇，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我们每天接触的案例，哦，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啦，
1: 对，
0: 他深信不疑啊，
1: 嗯，
0: 所以那个就是剧本遇到了，
1: 是，
0: 对
1: 对，欸，我记得上一次分享来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说你们都会去发掘那个潜在被害人，欸，
0: 对，我们其实像 我们有很多的案例，像，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上个月的潜在性被害人可能占大概三成左右，
1: 嗯，
0: 就是说来我们从金融机构这些发现说，欸，他被骗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跟他讲说他被骗，他不相信的这些潜在性被害人，
1: 嗯，
0: 大概占三到四成，那你跟他怎么讲，嗯，他都不相信。而且我们上个月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说过去我们的潜在性被害人比如说老婆被骗了，
1: 嗯，
0: 那我们就会找他老公，
1: 对，
0: 找他的子女，
1: 嗯，
0: 然后来跟他讲，因为被骗的这个人，哦，往往他都是跟诈骗集团，他们都是就是诈骗集团跟你讲说你不要跟这别人讲，你不要跟家里的人讲，哦，
1: 对，
0: 所以他都会很保密。
1: 是，
0: 那一旦他的先生知道之后，他就破功了。
1: 嗯，
0: 那结果我们上个月发现的这个状况，哦，
1: 嗯，
0: 我们找他老公来，就他老公说，嗯，没有啊，我老婆也没有被骗啊，
1: 嗯，
0: 他现在连他老公一起洗脑。
1: 哎呦，所以真的哈，哦，很困难，有时候真的要突破这个心防很不容易。
0: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诈骗集团真的是千奇百怪啊，嗯，
1: 是。
0: 哦，我们真的是防不胜防，
1: 真的真的，就只有等到你血本无归，你真确定你拿不回来，你才发现说，啊，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像好几个案例，我们都透过银行就是不给他领，
1: 嗯，
0: 不给他领，就是想尽办法，就是不能让这笔钱出去，
1: 嗯嗯，
0: 但是。往往他们可能还会有其他管道，比如说地下钱庄，
1: 哦，
0: 他们有一些现在都是一条龙啊，所以真的要跟民众讲，
1: 嗯，
0: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1: 嗯，
0: 没有那种不劳而获的事情，
1: 是，
0: 尤其像现在最近股票
1: 这 么，啊，
0: 这么的火红，啊，那是投资理财的这个诈骗一定又会更多，
1: 是，
0: 对，
1: 好，那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继续再跟分享再来聊，哦，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议题，
0: 是，
1: 就是毒驾，哦，
0: 是
1: 毒驾现在也是真的怎么样跟政府都非常重视的，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大概在湖口到竹北，欸，现在车流越来越大，欸，速度越来越慢，哦，所以这边车子越来越多了，哦，有这个车流增加速度变慢的趋势，所以大家 家务必提高警觉。那国一南下过南屯靠近王田187公里，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1-2公里左右。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16到214公里，过了园林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有堵车，大概1-2公里。

0: 里，行进速度也相当缓慢。另外呢，在台十九线哦，直标23公里在南下的部分哦，彰化皮头路段路面有坑洞，大家经过留意了。此外呢，在省道台七甲线中横公路宜兰支线直标53.9公里，刚好在和平农场的这个门前哦，这边有边坡滑落石块的情况。那这边因为路幅相当窄小，所以大家会车可能会衍生一些危险，所以要麻烦大家务必提高警觉，相互礼让来通过。那另外在台中市的部分，中清路往市区过雷中街那一侧施工后方车多，台湾大道在玉门路到东大路这一段双向那一侧都有修剪路数施工工程进行，双向行车都有受影响。那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好，再回到我们今天九四五会客室哦，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分局长蔡奇旺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刚我们谈了这个诈骗的预防哦，跟提高大家的这个防诈意识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毒驾。哇，这毒驾哦，最近新闻常常出现，就毒驾之后，哇，这个伤亡都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政府现在真的是也非常的正视。那当然第一线就是我们警察要前去处理啊。我觉得警察要处理这毒驾，其实也蛮危险的。
1: 对，其实毒驾的这个查缉哈，因为过去的毒品，现在毒驾最重要的是伊托米子跟上市烟弹的电子烟的部分了。
0: 是，
1: 那这个毒品它因为它会让你有一个大概十分钟的一个整个空白，所以它在驾驶行为上它比酒驾更危险，它完全空白。所以我们也发生好几件我们全国各地的同仁
0: 是
1: 发生的这个不幸的执法的这个憾事啊。
0: 是，
1: 那所以针对这个毒驾，事实上毒驾可能并没有像民众想象说哇怎么突然之间在这一年增加这么多，而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去年的11月开始，我们警政署去采购了这个毒品
0: 唾液的
1: 快筛。
0: 对，
1: 那因为过去我们像我之前在保安大队担任大队长的时候，我们也都有在查缉毒驾，
0: 是，
1: 但是我们查缉的毒驾是你要采尿然后送检验机关
0: 哦，
1: 然后经过检验机关两个月内我们检验出来之后才会移送毒驾。
0: 是，
1: 所以过去的毒驾的件数它没有那么多，是因为我们的手续比较冗长。
0: 对，
1: 那现在我们透过这个唾液快筛，我们很快的在现场我们就可以检测出来它是什么毒品阳性，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跟他做毒驾的一个告发
0: 哦。
1: 那所以相对的它件数就会突然好像看起来是突然飙升了，那事实上这些毒驾一直都在路上在行驶。
0: 是，
1: 那我们警方针对这个毒驾也有五大具体作为。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发动这个大查缉的专案行动。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针对这个毒驾公布累犯的资讯跟强制的扣车。那我们也会强化这个临检第一线的辨识跟检验的能力。那推动跨机关的一个防护网跟源头的断根。
0: 嗯，
1: 那最重要的，我们现在目前跟地检署也都有推出了这个毒驾预防性的羁押，
0: 是，
1: 也就是我们八大毒驾类型，我们就会尽可能的跟地检署一起共同的来跟地院来申请羁押，
0: 是，
1: 希望能把这些毒驾的累犯这个路上的这个不定时炸弹能够把它羁押起来。
0: 是，
1: 如果羁押起来的话，我们才有办法避免这些憾事的发生。
0: 对，没错，要不然你取缔了之后他还是继续在路上，那真的是超可怕的一件事情。
1: 而且我们这一次在6月27号在前两天我们立法院也通过了，就是我们行政院把这个伊托米子跟上市烟弹这部分把它改列为一级毒品，那希望能够来遏制这个毒驾的一个发生。
0: 是，好，对啊，如果一般像这遇到毒驾的时候到底我们要怎么去保护自己，因为你不知道他就是不定时炸弹在路上啊，很可怕啊。
1: 对，其实就像其实我来警广也很多次讲防这个防御驾驶也讲很多次。
0: 对，
1: 那防御驾驶我们都在讲说我们自己不违规，但是要防止他人违规。
0: 嗯，
1: 也许有某一部分可以用到，但是毒驾的部分它比如说你从后面来，
0: 对，
1: 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去预防，
0: 是，
1: 因为它是完全就是这个驾驶人
0: 他是断片的，
1: 他是断片的，
0: 对不对？哦，好可怕。
1: 所以真的在路上还是要尽量注意周边的状况，
0: 是，
1: 因为这个我们警方一定会

0: 强力来取缔这个毒价。就像我们最近啊，我们最近大甲分局针对这个取缔毒价，因为毒价跟酒价它的取缔的先期太阳是雷同的，
1: 是
0: 就是我们会看它行驶的一个有没有一些异常的状况。
1: 对，
0: 所以我们最近针对这个酒毒驾，我们大甲分局查缉的能量也增加很多，我们跟同仁都有一个共识，我们希望能够保障这个用路人，所有用路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是，
0: 那所以我们最近大概这两个月我们整个酒毒驾的一个取缔量能完全上来，那这个主要是同仁对于我们酒毒驾的部分，尤其是毒驾的部分，我们真的深有同感了。看到那么多的民众跟我们自己的同仁，因为酒这个毒驾的部分，然后来受伤，或者甚至死亡，
1: 对，
0: 我们真的是非常不忍。那所以希望能够遏制这个毒驾的发生。
1: 是，好，不过现在法令上面也做了修改，
0: 是，对吗？法令也修改，
1: 就是让那个警方在执法上面也可以更有力一点，然后也希望可以用这个强力重罚的关系，能够让遏制这个毒驾的一个情况发生嘛，对不对？
0: 是，
1: 好，好嘞，最后这个有关不管是诈骗或者是毒驾的部分，分长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报告？
0: 诈骗的部分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的跟民众讲啊，我永远都讲那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认为你不会被骗。那只要我们警方跟你说你被骗了，事实上大概应该就是被骗了啦。那你也不要相信说你不会被骗，因为你只是还没有遇到那个适合你的剧本
1: 真的。
0: 对，那至于毒驾的部分我们想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那我们除了这些法令的修改之外，行政院跟警政署我们非常努力的在遏制这一块的这个发生。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一定会来跟毒驾宣战，那希望透过点线面的全面打击以及区域的封锁让毒驾无所遁形。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全面的来努力。
1: 是，好，是，有时候这个毒驾也是要从这个源头来断根，这也很重要。
0: 对，所以我们针对毒品我们都有溯源
1: 嘛，
0: 我们都会去溯源希望能够断根刨除这样子。
1: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台东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分长蔡全旺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分长，辛苦你们了。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来，目前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在园林地磅站过后216到214公里内侧施工，后方回堵现在车多回堵大概1-2公里左右。那再来国一北上刚接获到可能是在这个堵车车阵尾端北上的217.4公里，过了园林地磅站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获到刚发生，所以大家经过这里务必要小心注意一下。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呢，是在湖口到竹北间歇性堵车的状况。国一南下来到王田交流道前187公里内侧封闭施工，后方现在也有回堵至少1公里此外呢，台19线南下23公里彰化皮头路段路面有坑洞，公务段前往了。台七甲线指标53.9公里中横公路宜兰支线和平农场口的这个边坡滑落的石块已经清除干净，来关心整点路况。
2: 早上11点咯，我是刘明湘，每天都期待着晴朗，不放弃每一片阳光。不管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跟我一起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找到爱的方向吧。

0: 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78.9 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南下79公里湖口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抛锚车，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217.4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41.8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绳索，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拥塞。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6.8 公里板桥2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6月21日到7月6日是节气夏至，标志着炎热夏天的来临，也是北半球最长的一天。此时叶菜类逐渐减少，瓜果类食材开始盛产，其中以丝瓜最受我的偏爱，是我们家夏日消暑的必备菜肴。丝瓜的命名很有趣哦，丝指的是它完全成熟后瓜囊呈网状纤维的模样，台语呢则称它为菜龟，明确点出了它最接近人间烟火的蔬菜本质。丝瓜依外观分为两类，最常见的是圆筒状的丝瓜，口感柔润，另一个是有菱角的澎湖丝瓜，也称角瓜，因为它有十个菱角，台语叫杂粮，与爱碎碎念的那个杂粮谐音哦，因此有了澎湖菜龟杂粮的歇后语，用来比喻说话很啰嗦的人。丝瓜的烹饪哲学贵在清淡与纯粹，家常菜中我最爱丝瓜面线，起锅前再加点蛋酥，简直是台味一绝，还可以加入蛤蜊，鲜上加鲜。丝瓜老了也有大用哦，可以晒成菜瓜布，用来洗涤餐具，甚至洗脸擦澡。丝瓜另一大用是丝瓜水，是我阿嬷最爱的美容保养圣品。有句台湾谚语哦，人若衰进补啊生菜龟，但如今菜龟的行情并不比补啊差哦，也让人重新省思，进补啊生菜龟是命运弄人呢，还是上天给的意外之喜？或许要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待生命里的错位。
2: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林俊吉、苏英杰挂客《总理秀喵喵》。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17.4公里过北斗地磅站之后，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哦。那这里可能原本是因为施工的车阵尾端哦，就没有注意到就发生事故撞在一块了。好，所以要提醒您注意，过了事故点还是车多哦，因为在国一北上216到214公里，也就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内侧有工程进行，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开始增加，速度开始变慢了。那另外南下部分，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堵车。再往南的话，南下受到了在187公里靠近王田哦内侧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速度缓慢至少1公里。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88.3公里过和美之后，内侧有大铁桶掉落影响行车。至于台十九线南下23公里，在彰化皮头路段路面有坑洞，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而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从玉门路到东大路这一段双向内侧都有修剪路树的施工工程进行，虽然有交围，但对于行车还构成了一些影响哦，所以双向流量都比较大。那中清路过雷中街要往市区的方向，内侧有工程进行，后方也有车多，速度缓慢哦。继续送上的是梁文音所演唱的歌曲《副驾驶座的风景》。

0: 哇，种子哎，
1: 它要去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鲜红可口的草莓是很多人喜爱的水果，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花青素，草莓也很适合居家栽培。在花市可以买到草莓的小苗，或是比较茂盛的五寸吊盆。草莓为蔷薇科草莓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健康的草莓植株寿命大约有3年，每年的9到10月是最适合栽种草莓的季节。种植草莓要使用透气保水的培养土或泥炭土，最重要的是土壤不可以积水，因为草莓喜欢湿润又透气的土壤，因此具有排水性良好的土壤是防止草莓烂根的第一步。除了有适合的土壤，每天也要有3到4小时的充足日照和通风良好的环境。浇水时要避开叶子和果实，从土壤上方浇透，才不会造成叶子腐烂。

草莓的植株在生长期间可以每两个星期给予一次基础肥料，在十一月的开花期改用结果专用的肥料来增加果实的甜度，大约十二月开始到隔年的三月都是采收期，在家就可以享用亲手种植的新鲜又香甜的草莓了。

0: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呢依旧在国一北上，因为在216到214公里啊，过了园林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而且车身尾端呢，刚刚在北上的 217.4 公里还发生了两部小客车事故在内侧，所以让这边又更堵了啊，所以这个路段不是很好行进哦，在国一北上来到园林地磅站，可能就开始遇到堵车，会走走停停。那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也增加，国一在南下部分哦，在大概是湖口到竹北间歇性堵车，南下受到了在187公里开始哦，就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至少也有一公里左右。那此外呢，在国三的北上 188.3 公里过和美，内侧有大铁桶掉落，影响行车，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消。
1: 开车累了吗？来来来，加点能量，公路健康棒。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理事长曹荣颖。通常呢，中医会把中暑分成阳暑和阴暑，阳暑指的是在高温湿热环境下的散热不良，跟现代医学里面的中暑热衰竭比较相同。阴暑呢，则指的是在低温或常温下的一个散热不良。阳暑里面的热衰竭和中暑有什么样的不同？热衰竭指的是在高温的环境下过久，持续流汗，而且没有适当的补充盐分、水分，所造成的恶心、呕吐、头痛、疲倦乏力。医学上的中暑就是相当严重的状况了，指的是在难以散热的环境下，身体的中心温度超过 40.5 度 C。同时呢，它会出现一些神志不清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中暑的症状跟热衰竭很像，但都持续较久，而且会比较严重，同时会发生神志混乱、昏迷、多器官衰竭，乃至于危及生命。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什么叫做阴暑。阴暑指的是在低温或常温环境下的散热不良，例如原本在高温的环境下突然进入超低温的冰库，或是运动后大汗淋漓的状态下猛灌冰凉冷饮或洗冷水澡，都有机会形成阴暑。患者常常会觉得发热，但是几乎没有流汗，非常疲倦，甚至有头痛、恶心、腹痛或腹泻这些症状。我们怎么样预防中暑呢？在高温的环境下应该避免过量的运动或活动，也要避免穿着会妨碍散热的衣物，还应该随时补充水跟盐。简单总结一下，在高温下接近正午的前后，也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尽量避免在太阳下直接曝晒，如果没有办法避免，也应该做好防晒保护哦。疑似阳暑时，我们建议先到阴凉通风处休息，或者是喝点绿豆汤、薏仁水，协助体温的调节。这时候可以刮痧，但是建议请专业的人员协助。疑似阴暑时，因为患者毛孔处于紧闭的状态，通常没有办法靠刮痧把热气散出。这时候可以喝一点姜丝煮的汤，例如加蛤蜊、丝瓜，或者是加点姜糖茶，协助血管散热。但是切记不要吃冰、生食或太冷的食物。如果自救后没有缓解，或者是症状加重，我们都建议您寻求医师的诊治。

0: 台中市中医师公会关心您。
1: 好，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216到214公里，也就是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内侧施工后方回堵，目前已经来到园林地磅站了。那原本在车阵当中还有一起事故，在国一北上217.4公里，内侧两部小客车。不过刚看了几个即时影像画面，都没有看到事故，有可能这个事故排除了。好，但现在施工造成的后方回堵的情况，大概有3公里左右，所以麻烦国一北上过了北斗的朋友来到接近园林地磅站，就要开始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通行。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从湖口开始到竹北间歇性堵车，再往南国一南下过了南屯靠近王田187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现在后方回堵至少1公里哦，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188.3公里，过和美交流道内侧掉落的大铁桶已经转达给中交控哦，高工局中交控了，麻烦大家经过小心闪避了。台19线南下23公里，在彰化皮头路段路面有坑洞出现，公路段也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哦。张栋梁、孙颖唱的歌曲《擎天树》。

张栋梁的擎天树，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16到214公里。这是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哦。好，目前回堵呢大概有3公里左右，所以麻烦国一北上来到园林地磅站朋友就特别注意跟小心了。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多，南下部分呢是从湖口开始到竹北间歇性堵车。国一南下受到187公里，靠近王田。

内侧施工影响，后方也有回堵至少一公里。那此外呢，国三北上188.3公里过河美交流道内侧的大铁桶公路段已经排员前往了。至于国道四号台中环线，在东向24.6到25公里，往潭子哦，大概在接近潭子交流道前的地方，这里呢有工程进行占用到外侧，不过目前还好，没有接获到是不是有堵车的情况哦。好，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金光五分钟东台湾新闻。好，来送上这是该比所演唱的歌哦，这个日文歌叫 You Light Up My Life， 待会儿关心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六月30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2026蓝洋妈祖文化节将在10月2号登场，今年规划百船出海巡乡和千人路上徒步，并推出护驾军招募。宜兰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搭船体验宜兰特有的海上出巡，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蓝洋妈祖文化节迈入第7年，已经成为宜兰深具指标性的民俗盛事。今年活动以海陆巡安、庇佑蓝洋为轴心，不仅保留经典的海上船队巡游，更结合陆上车巡与步巡，引领民众以多元视角体验宜兰独特的在地民俗。宜兰县政府民政处副处

0: 长吴文仪表示，
1: 今年2026南洋猫祖文化节将于10月2号、3号、4号盛大举办，以海陆巡安第六南洋为主轴，规划百艘船队海上巡安及陆上绕境活动，串联全县各乡镇市，共同展现宜兰深厚的文化特色，也同步推出成功海上行脚南洋专属的旅游套装行程，以及妈祖护家军的招募活动。
0: 在活动规划上，县府推动多项参与方案，除了开放民众登船感受海洋巡礼，也招募护驾军参与行脚体验。透过长距离的徒步历程，参与者能和在地社区深度互动，并深入感受宜兰各乡镇的风土民情。宜兰县政府希望借由这场结合观光和人文底蕴的民俗节庆，让参与者深刻体会南洋平原深厚的文化内涵。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花莲区渔会活化港区空间，在向日广场打造一处临海咖啡厅，提供游客静心看海的处所，打破传统渔港只能买鱼搭赏金船出海的既定印象，重塑港湾的观光魅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区渔会近日活化位在向日广场赏金码头旁闲置空间。花莲区渔会总干事林约翰表示，今年着手重新规划，引入咖啡跟轻食餐饮，让来到花莲渔港的民众不只体验传统的渔业风情，还能停下脚步享受精致美食跟蔚蓝海景。
4: 我们把我们直销站隔壁的这个闲置的空间改变成一座咖啡。十几年前一座咖啡曾经在这边驻足过，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次我们再把渔港熟悉的味道再找回来，让民众可以来渔港喝咖啡、看海景、享受美食。
3: 活化后的向日广场空间也融入地方伴手礼跟特色商品推广，在咖啡厅旁的展售空间内，以醒目的渔村好物作为形象墙，引进许多花莲在地特色的农渔小物、特色名产跟文创商品，让游客看海喝咖啡之余，还能够顺手采买最道地的花莲伴手礼。
4: 我们也会集结花莲跟一些农渔会的一些产品，让游客过来可以看看我们花莲的在地的农渔产。
3: 花莲区渔会表示，未来会持续推动港区内的绿色经济跟精致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看到花莲渔港丰富的人文魅力跟精致特色。经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台东分台将一辆工程升退的报废公务车正式捐赠给国立台东专科学校，让这辆曾经陪伴记者穿梭大街小巷采访新闻的公务车摇身一变成为动力机械科最实用的活动教材。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警广台东分台一辆已达报废年限的公务车，然内部的引擎和机件结构依然完整，因此捐赠给国立台东专科学校，期许能成为动力机械科最实用的活动教材。台东专科学校副校长侯浩生感恩地说：
6: 主要是我们学校动力机械科是他们有一个组是汽车组，那我们很谢谢警广这边可以提供我们这么贵重的一台车子，让学生有实地动手去了解车子的机会，这样对他们未来实务经验的提升会很有帮助。
5: 尽管台东分台公务车虽然退役，然而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发挥余热，为在地培育未来的汽车专业技术人员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不过水汽略微减少，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比较多，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西半部和宜兰内陆地区以及靠近山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东半部普遍为31到32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以上的等级，外出请您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闻股海，
1: 掌握行情，
0: 股市看台。
1: 好，今天指数是开高走高哦，在台积电大涨105块，联发科涨了340块哦，而国巨更是直接来到涨停。那么在1266家上市柜公司齐乐情况之下，指数一路狂喷哦，涨了1535点，创下史上第五大涨点。那么指数来到46534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呢是上涨了1413点，指数来到46412点，成交金额7992亿，上柜市场上涨了13.59点，指数来到426.52点，成交金额是1355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上涨了648点，指数来到71116点，重新回到了70000点哦。那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08点，指数来到850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5点，指数来到2285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4.5点，指数来到407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2: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3: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变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4: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3: 今年是个丰收年，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4: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3: 对啊，最近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
5: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4: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3: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4: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了，那就是放慢速度。
3: 呀，你厉害哦！
4: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6: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3: 大型车调降时速，
4: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6: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11点39分，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16到214公里，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到园林地磅站，这里回堵至少3公里哦，沿途会有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好，朋友们务必一定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哦。特别您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那另外国一北上目前路网图显示新竹到竹北车流还是大的，南下部分呢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过后慢慢接近竹北就越来越顺了。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187公里靠近王田这里内侧施工还在，但原本堵车1公里的车阵已经完全都疏解消化完毕了。而国道三号北上188.3公里过和美内侧的大铁桶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排除。另外国道四号东下24.6到25公里，要往潭子方向，来到接近潭子交流道了。外侧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这个施工没有造成堵车哦。

0: 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1: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0: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1: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0: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1: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0: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1: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0: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1: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0: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1: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0: 好吧，谢谢。

0: 谢谢你啦。
1: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好，未来这几天呢，大概都是高温炎热，全台很像秋寒极这样的天气啊。那中央气象署预报，未来这个礼拜天气稳定哦，高温都上看36度，不过要留意就是午后雷阵雨啊。那其中今天午后中部以北山区会有比较大雨势发生，要注意。那另外要注意的是，目前西北太平洋有两个热带性的系统正在发展当中，那未来这个礼拜呢，有可能发展成为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当然预报都还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啊、哦。那是不是会影响到台湾？这个还值得观察啊、哦。那个中央气象署说，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有两个热带云系的一个发展，其中一个呢在台湾的南方，未来会进入南海，而且朝着西北方向移动，通过南海之后呢，有机会发展成为热带性低压或者是台风。那另外一个热带云系呢，则是位在台湾的东南东方4000公里的海面，那发展比较活跃啊、哦，预估周末前有可能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甚至成为台风。那由于目前距离台湾还相当遥远，预估下礼拜中后期才可能会接近到琉球海面，所以预报的不确定性相当高，还是请大家要持续观察。那目前因为太平洋高压啊、哦，逐渐的牺牲，未来这个礼拜台湾就呈现典型的夏季的天气形态，然后吹的是东南风，今天到礼拜六，台东恒春半岛迎风面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澎湖金门马祖则是时晴时雨的状况哦。那今明两天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明显雷阵雨，尤其今天午后中部以北山区会有比较大雨势发生。礼拜四到礼拜六水气更少了，天气更稳定，午后只有山区会有局部雷阵雨。下礼拜天哦，太平洋高压逐渐减弱，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就会再度的扩大、哦、好，所以明天开始放暑假了，这个天气的预报对大家来讲，攸关你的活动的安排，要随时更新一下你的气象资讯，毕竟这个天气是瞬息万变，有时候真的非常难掌握、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在过了园林地磅站216到214公里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车道缩减，流量大，速度慢，然后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的部分呢，大概在湖口开始，一路到过湖口服务区也是车多路段，速度比较缓慢。国四的东向 24.6 到25公里往潭子，在潭子交流道前外侧工程进行哦，不过还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哦。

来自于日本歌手滇原敬之的《北风》。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了园林地磅站216到214公里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到园林地磅站。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大，速度比较慢。还有国一南下部分是从湖口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沿途也都车多，要过了湖口服务区慢慢的渐渐的才会恢复顺畅好走情况。好。

后来送上就是阿莫伊阿莫伊所演唱的歌曲《一起加油》。当然，我们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然后之后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你到中午12点半哦。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322公里到324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大湾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46公里到245公里云林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金属物品，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8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外侧路间

0: 大货车自撞外侧护栏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5号北上 44.2 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11: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东吴大学心理所的学生木子，我的幸福之道是每天花时间写一些让我感到舒压的故事情节，这可能是我在白天的一些天马行空，亦或是一整天下来的一些负面情绪，但这是可以被转化的。这就有关于想象，想象是非常有力量，而想象能让人感受到美好，而做这件事会让我感到幸福，对我的影响是较为擅长从多角度切入事情，这有时也是新奇的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4: 目前国道3号北上87公里过竹林之后，有部大货车去撞到外侧护栏，停放外侧路肩的情况，大家经过特别留意跟小心。目前中部地区呢，还是依旧在国道1号北上216到214公里，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内侧施工，这个后方还是回堵到园林地磅站，大概有3公里车站。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大，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湖口湖区，沿途是堵车的一个情况，速度比较缓慢。那此外呢，在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 24.6 到25公里往潭子，蛮靠近潭子交流道，这里外侧施工，那没有造成堵车状况。台中市两个状况已经是撤收了哦，分别在台湾大道从玉门路到东大路这一段双向内侧修剪路数施工撤收了，而中清路往市区过雷中间内侧施工也撤收，原本后方都有车多情况，现在都已经疏解许多了。那另外在建行路往西屯路过台湾大道施工封闭，目前周边车流有增加的一个情况哦。来送上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说故事的歌》。

萧煌奇说故事的歌，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哦，现在在南屯出口下来，要往环中路的方向哦，就是往市区的方向啊。这个匝道的部分目前开始有些排队的情况，大家经过特别留意跟小心了。那另外，目前台中市建行路往西屯路过台湾大道施工封闭，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呢，北上现在啊是过了园林地磅站216到214公里那一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到园林地磅站。另外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流渐渐的疏解消化，不过国一南下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持续车多，速度缓慢哦。接下来听众这是荒山亮收音曲的歌曲哦，人生留下机联合来路空的提供，麻烦大家卡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大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伫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伫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伫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喜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中地区啊，剩下两个路段啊，在国道上还有塞车，一个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216到214公里过园林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是回堵。

0: 到接近园林地磅站的地方哦，回堵大概有两三公里。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依旧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而国一北上，刚刚有朋友提到说南屯出口下来，现在要往市区方向还是有排队的情况哦，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好，刚刚接过到说国道一号北上90公里过竹北之后，有两部小客车在内侧发生事故，目前在等待处理哦。这是刚接过到国道一号北上90公里刚过竹北交流道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另外国道3号北上87公里过竹林之后，有大货车撞外侧护栏停放外侧路肩的事故，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销。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0: 2026年世界杯呢开始进入32强的淘汰赛哦。好，那么首先今天有三场比赛，结果真的也大出意外哦。不过第一场比赛哦，这个还是五届冠军巴西厉害啊哦。好，那么今天呢这世界杯32强靠着马丁内利在伤停补时第95分钟绝杀进球，以2-1逆转了日本，成功收下16强门票，连续九届都闯进淘汰赛第二轮。而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将是挪威以及象牙海岸的胜方。另外呢第二场比赛巴拉圭今天在这个32强赛遇上的是德国队哦。世界冠军德国呢在延长赛踢完之后呢以1-1战成平手，两军呢一路缠斗到了 PK 大战。那巴拉圭呢靠着卡纳雷的制胜罚球成功出现，顺利闯进16强，也成为第一支在世界杯 PK 大战当中击败德国的球队，下一轮将对上法国跟瑞典之间的胜方。巴拉圭是我国的友邦哦，这个赖清德总统也特别发了贺电。那另外呢，这个巴拉圭总统也说，哇，好，今天赢球放假一天啊。好，另外荷兰跟摩洛哥呢今天在32强赛一路也缠斗到了 PK 大战，而且一直缠斗到了第五点。摩洛哥门将哦布努守下了关键一球，随后上阵的巴里攻进制胜球，结果把欧洲劲旅荷兰给淘汰，自己晋级到了前16强。好，再来棒球消息，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呢今天在担任先发第五棒二垒手，单场两专打两分打点，帮助老虎队在客场以7-3击败洋基，赏给条文君5连败，而打击率呢则是来到 0.258， 整体攻击指数 OPS 是 0.682。 而红袜的台湾好手郑宗哲呢今天担任先发第九棒游击手，全场三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红袜最后是以6-3击败国民，红袜收下5连胜，目前以37胜46败排美联东区垫底。而打击率呢，这个郑宗哲打击率赛后是 0.167， 整体攻击指数 OPS 是 0.464。另外中华职棒则是昨天进行了新人选秀会哦，手握状元签的富邦悍将呢选择了大溪高中游击手陈柏凯，成为2014年开放应届高中毕业球员选秀以来第五位高中状元郎，也是富邦球团史上第四个状元。而本届选秀会总共有200个人报名参加，最后有50个人获得球团指名，录取率是 25%。 而台钢选择6个人最少，中信兄弟有11人最多，那卫权的榜眼选中的是外野手廖永泉。另外这个探花呢则是台钢的邱文玉，他是内野手。那么第一轮顺位哦，依序还有统一师的内野手黄敬哲，以及中信内野手许书成，乐天的投手陈兆义勋哦。那么这都是昨天选秀会的结果。 再来高尔夫球消息， JLPGA 史上奖金最高的2026年地球蒙达名杯昨天进行第三回合补赛以及最终一回合的赛事，那台湾好手吴佳彦以四天低于标准杆七杆的280

0: 指宜柑并列第九名坐收，收下本季第四场前十名。至于另外一名台湾好手卢晓晴呢，前三回合打完也212杆并列第十名，可惜最后一回合缴出了74杆，以低于标准杆两杆的286杆获得第23名。而绰号可爱的韩国球员朴贤金呢，以四回合低于标准杆12杆的276杆赢得个人在日巡赛的第一座冠军奖杯。最后来关心网球消息，乌姆顿网球赛男单的第一轮寻求卫冕的现任球王辛纳面对塞尔维亚好手凯兹曼诺维奇意外陷入苦战，不过这位意大利籍的当今世界球王在1比2落后的情况之下展现了强大韧性，最后以4比6 6比3 6比7 6比2 6比3完成逆转，惊险逃过第一轮爆冷门出局的局面。而乔科维奇初登场呢，就历经了四盘苦战，以6比4 5比7 6比4 6比4打败中国的对手吴亦丙。那么39岁的塞尔维亚老将旗开得胜，再度朝着赛史第八座冠军以及大满贯第25座冠军的纪录踏出了第一步。另外呢，在第一天赛程当中有男单种子选手重剑落马，挪威第11种子鲁德跟俄罗斯第12种子卢布列夫都是一轮游收场哦。那世界排名12的鲁德呢，在温网一直都表现得不尽人意，过去五次参赛有两次是止步在第一轮，那么三次倒在第二轮，而这一次碰上曾经在2021年闯进男单四强的波兰选手胡卡奇呢，是以4比6 2比6 6比7直落三输球。那至于卢布列夫则是4比6 7比6 6比3 3比6 6比7在五盘大战当中呢，败给了世界排名132的同胞选手萨菲乌林，无缘晋级。而在女单赛事部分呢，刚拿下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亚军的波兰好手赫瓦林斯卡呢，在温布顿网球赛原本握有赛末点的时候，因为摔倒之后开始影响表现哦，在第一轮是以6比2 5比7 2比6爆了门，输给世界排名164的泰国选手萨王凯，成为第一位出局的女单种子球员。而前中国一姐郑钦文则陷入苦战哦，最后4比6 4比6再度输给了捷克老冤家辛尼亚可娃，那么这也是他连续第四年在草地大满贯女单的第一轮就止步了。而网球女将大阪直美呢，今天则是以一袭白色和服在温布顿网球赛亮相，那她表示灵感来自于日本血统跟电影追杀比尔那的这个灵感。那她脱下了这个和服之后呢，以6比1 7比5击败对手顺利晋级，成功延续她在大满贯赛事跟时尚舞台两面出击的一个状况啊。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目前在路况部分，中部地区依旧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哦，现在北上园林地磅站过后216到214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到园林地磅站。另外国一北上受到了过竹北交流到90公里的地方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影响，不过后续北交控回报说是四部小客车哦，所以也造成了后方开始车多回堵了。国一南下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接过到 105.4 公里过茄东外侧路径有抛锚车，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哦。好，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今天两个半小时的轻松上场节目。节目最后来送上李德云所演唱的歌曲兜风，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待会儿我们来等候12点半开始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一点钟继续是由菲菲陪伴您的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十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1: 站在窗前蒙蒙的天空，心情正寂寞，有些时候只想静静的出走。

0: 警广午间新闻。首部虚拟资产专法三读，诈欺最重罚2亿元，关10年，剩一年强台几率高，预估下半年3到5个台风影响台湾。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30号星期二警广午间新闻。随着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升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虚拟资产交易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允晨报道。
1: 单独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资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但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 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2: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

0: 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祖，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1: 再度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请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今年7到9月的台风季，气象署预估台风生成总数正常至偏少，接近台湾的台风约3到5个。因为申一年台风生成位置偏东，有利于台风在海上增强，强台比例可能会提高。记者杨欣报道。
3: 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体雨量偏多且降雨集中，五月雨量偏少，但六月受滞留锋面、西南气流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显著，台北气象站更创下1897年以来六月最高雨量纪录。气象署指出，今年1到6月西北太平洋已经有8个台风生成，高于气候平均 4.3个。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表示，预估下半年台风数将在正常范围，
4: 接下来影响台湾的台风可能比较高的几率是3到5个左右，也是落在我们正常值的范围之内。不过我们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进入盛鹰的态势非常的显著，所以在盛鹰年在台风发展的位置可能距离会比较远，那因为偏东南边，离东亚的陆地比较偏远，那另外发展的时间有机会比较长一些，经过暖海域之后发展的强度也有机会比较强，所以强台的比例也会比较高。
3: 在未来一季的气温与降雨方面，气象署预估气温以正常至偏高几率较大，降雨则呈现逐月由湿转干的趋势，七月因为受低压带与台风活跃影响，雨量预期较多，但进入8到9月后环境将逐渐转干。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欧洲正遭遇史无前例的初夏热浪，德国、波兰、捷克等国高温打破纪录，目前欧洲数百万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造成数百人死亡，学校被迫关闭，电网也承受沉重的压力。外媒报道，民众想尽办法降温，像深夜在公园纳凉、戏水消暑等。德法有数十人因避暑而溺毙，西班牙已通报数十起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事件，法国目前只有约25%的家庭装冷气，极右翼的政治人物指控政府未能提升抗灾能力，也借此攻击长期以来基于环保的理由反对冷气的极左派。台北股市受到美股创高激励，今天开高走高，涨幅超过1400点，重返46000点大关。科技三雄强力撑盘，涨幅都在3%以上。目前加权指数上涨1588点，来到46546点。记者维尼报道。
5: 周一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道琼工业指数创新高，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跟费半指数更分别上涨 2.07% 及 3.83%， 台积电 ADR 中场则上涨 5.27%， 带动台股加权指数跳空开高165点，以45165点开出，台积电站回2440元，联发科上涨超过300元，涨幅约 8%， 台达电也上涨近 5%， 塑胶、玻璃、生技类股同样表现亮眼，大盘创下盘中第10大涨幅，收复5日线与月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6: 7月16号的时候，台积电的法说会一定会告诉你非常好的展望。好，所以波段角度来说的话，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短线的部分的话，叫做是去杠杆、起伏而守稳在上攻。
5: 高盛近期指出，因记忆体等硬体供应链成本上升，全球 AI 概念股面临大洗牌，但台湾身为硬体供应链及先进封装的大本营，中长线受惠趋势没有改变。高盛并一举将台股加权指数的目标价调升到51000点，在各大外资券商中态度最为积极。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七月新制，乳品需取得中央农业主管机关核发的鲜乳标章才能称为鲜乳，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更首度纳入 SMA 检查。记者尤纯报道。
7: 为区隔市场，在农政单位主导下，卫福部食药署配合修法，七月起业者需要取得鲜乳标章或验证标章才能称为鲜乳、牛乳或羊乳。另外，为强化孕期至新生儿阶段的遗传性疾病防治体系，也将新生儿公费筛检从21项扩增至22项，首度纳入 SMA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筛检。

0: 卫福部长施从良说，
1: 遗传咨询把过去那么一个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到3500。新生儿的筛检从7月1号开始，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这个检验。
0: 长照辅具补助则是选择方案扩大，除了维持第一组既有3年4万元来补助购置之外，新增第二组补助每3年6万元，让符合长照对象能够租赁智慧科技辅具，提升自主生活能力，减轻照顾负担。两种方案二择一。另外，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5年3阶段缓冲期，今年7月全面上路。全台有近1000家的各类化妆品制造场所都应该符合 GMP 的规范，违规的业者如果限期没有改正，最重可以处500万元。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明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1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 Drayson 报道。
3: 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7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0000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勇说：“
4: 只要申请人符合一，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二，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1年，而且未遗失；第三，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3: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分修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与德国海关合作侦破以琴酒夹藏异态可他命的跨境运毒案，巡线查获简姓及詹姓2名嫌犯，全案依法移送，两人均遭法院裁定羁押警戒。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表示，115年3月底接获德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处通报，查获一件寄往台湾的可疑包裹，发现份嫌将500毫升异态可他命藏匿于琴酒瓶内，企图闯关走私来台。刑事局国际刑警科侦缉队队长叶泰志表示，案经专案小组追查，确认涉案简姓女子及美国籍詹姓男子身份，称詹姓犯嫌准备离境时同步肢体两人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6: 我们在115年4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展开收网行动，专案小组精准掌控犯嫌的动态，在美籍詹嫌正准备离境之际，在桃园国际机场还有台北士林区同步将2名犯嫌拘提到案，现场查扣涉案手机3只和笔记型电脑3台等赃证物。
5: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铤而走险运输毒品，警方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打击跨境毒品犯罪。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运毒集团招揽在台失联移工，利用新手爸妈温馨的形象掩饰非法，把可他命藏在婴儿车内，宝山总队等单位在邮务中心拦截，顺利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7: 查获的这辆婴儿车堪称绝命毒车，因为辅杆里头的空间塞有大量毒品。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8: 经查涉案嫌犯为3名越南籍在台失联移工，该集团由5姓嫌犯联合境外共犯，并以一起在台湾干大事为口号，拉拢陶姓及邓姓2名夫妻档嫌犯加入运毒，企图利用新手爸妈的温馨形象来降低执法机关的戒心，甚至利用东南亚杂货店人潮作为掩护转运站。
7: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与关务署高雄公安及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湖内分局等单位共组专小组，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在邮务中心拦截自德国进口的婴儿车，当场在车体组装零件辅杆隐藏夹层中起获高达1640公克的第三级毒品可他命。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强调，

0: 将持续秉持拒毒于境外、戒毒于关口、弃毒于内陆的精神，结合海关及各执法单位，强化边境弃毒量能。警方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走私毒品一经查获，必将面临法律严厉制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小队长林孟生常年投入刑事侦查工作，侦办多起重大帮派及毒品案件，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新竹总会、丰阳会、三光帮等犯罪组织，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林孟生小队长从警32年，长期投入第一线的刑案侦办，面对帮派、暴力、毒品贩售以及组织犯罪，需要经常日夜颠倒，长期跟监埋伏。尤其在侦办帮派案件时，涉及暴力、枪炮以及额少性剥削等等，被害人担心遭到报复，不敢出面配合，常常让案件陷入瓶颈。
4: 所以过程中我们都会与团队尽力访视被害人，来说明其证实对案件的重要性。再者，一定要让被害人相信警方侦办的作为及能力，来进一步得到信任感。我认为侦办此类的案件要经常关怀被害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3: 原本担任行政警察多年，但对于刑案侦查更有兴趣，转而报考刑事警察，并且热爱这份工作。
4: 刑事警察任职到现在，侦办每一刑事案件期间，都可以感受到被害人遭受迫害时的无助，当能破案并查获犯嫌，协助被害者伸张正义，心里总感觉会有成就及欣慰感，至今非常热爱警察这一份工作。
3: 第一线刑警工作相当辛苦，林孟生小队长感谢家人支持与陪伴。
4: 尤其是我的太太，是我背后最大的支柱，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在我从警这段时间内，对于侦办案件上经常有临时性的勤务，举凡正在进行式的家庭欢乐相处时间，要临时中断回到工作岗位，他都非常包容，照顾家人及小孩，然后继续叮咛注意安全，让我能够尽心尽力的来完成任务。
3: 侦察队警员何有德从警只有7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跟着林孟生小队长身边学习，收获良多。
5: 林孟生小队长也都会教导我要怎么跟这些人犯去做应对进退，不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笔录就像是一场博弈，有多少的证据就要慢慢的去给出来，要让他们无法去反驳自己上述讲到的话语，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就是让他说不出话来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很开心能够跟着林孟生小队长一起学习。
3: 林孟生小队长强调，组织犯罪案件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除了警方持续搜证，也需要检察官、刑警大队以及少年队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掌握犯罪组织动向，提升案件侦办效率。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南下48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内线掉落轮胎皮，南下320.4公里过永康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内线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90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05.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路肩有抛锚车，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5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沙拉油桶。台二线北上115到114公里之间，大里服务区路段有木棍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230公里过5条港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午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115年三军八校院联合毕业典礼，并向毕业生们提出三点期许，包括忠诚。

0: 主持115年三军八校院联合毕业典礼，总统向毕业生们表达诚挚祝贺，并指出在场毕业生也有来自友邦和友好国家的学生。
1: 各位选择来台湾接受军事教育，不但展现我们彼此国家的深厚情谊，更象征民主伙伴们携手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决心。
0: 此外，赖总统向毕业生们提出三大期勉，首要就是坚定民主信念，忠诚守护国家。
1: 军人的荣誉来自对国家的忠诚，对职责的坚守，以及对人民的承诺。面对各种威胁挑战，以及中国对国军的各项渗透、分化、破坏与间谍活动，请各位同学务必建立清楚的敌我意识。
0: 身处 AI 数位转型的时代，总统也希望毕业生们持续汲取新知，培养创新思维与跨域整合能力，成为具备宏观素养的专业军官，也要勇敢承担责任，守护民主和平，永远要用不妥协的决心守护台海和平，用钢铁般的意志与战力，成为国家与人民最可靠的力量。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捷运三一线今天举行通车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新北市长侯友宜及民意代表联袂出席。未来三一地区的民众往返台北市将缩短20分钟的通勤时间。记者刘威报道。
3: 捷运三莺线施作时必须跨越两次国道、两次台铁以及大汉溪等四条河川，总共有八次艰辛的跨越障碍，施工过程十分不容易，但施工团队仍克服各项限制，如期如职完工，并在30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到，北市捷运起步早，地理上却没有新北这么大，因此近年新北市府和中央合作规划新建八条路线，已经成为全国路网最大、最长以及最密集的地方，这有助于境内各项建设，也对于市民生活产生最大助力。尽管这段期间历经战争还有疫情，却没有增加经费支出，衔接工程控管非常严谨。
4: 因为捷运它是一个高度精密的现代化的工程，都是最高的标准，那也谢谢所有的工程团队都做到。
3: 市长侯友宜强调，三莺线通车之后，新北捷运还有七条路线正在新建当中，包括明年即将完工通车的万大中和线，以及三莺延伸八德线将和桃园绿线衔接，汐东线、基隆捷运等重大建设。这些路线完工之后，新北市每10万人口就能够享有超过三座车站，和东京、首尔等国际都市并驾齐驱。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侦审超过7年的台南市学甲区非法掩埋炉渣案，台南地方法院宣判，被告郭在清被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轻罪，被判8年半徒刑；吝啬申报不实等轻罪，判应执行2年2个月，得1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维基尼报道。
5: 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在清等人涉及学甲区非法掩埋炉渣案，2015年获不起诉，2019年重启调查，侦审超过7年，台南地院宣判。庭长杨淑琴说，
6: 本院经审理后认定郭姓被告之否认辩解不可采信，依修正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废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月至2年4月不等，共7罪，并定应执行刑有期徒刑8年6月，并就犯罪所得1391058元、6563286元部分，应与其他共同被告宣告没收；另就得1颗罚金执行部分，定应执行刑2年2月。如1颗罚金以新台币1000元，则算1日，全案得上诉。
5: 同案共犯林富顺、魏姓跟赖姓股东等7个人，分别被判应执行6年5年4年半到4个月不等徒刑。郭在清名下执行掩埋的明祥新公司被裁罚200万元。判决认定以明祥新公司名义收受电弧炉事业废弃物炉渣后，非法填埋在台南学甲农地、工业用地跟国有土地，总量高达68万公吨，不法利益超过21.6亿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路竹区中山路发生死亡车祸，一辆直行的轿车突然向右偏移，跟两部机车发生碰撞，造成两名机车骑士不幸身亡。记者徐俊学报道。
7: 警方调阅鹿竹区中山路事故路段监视器，发现当时突然传来尖锐的刹车声，随后就出现猛力撞击声，附近走路的民众吓得拔腿狂奔。警方到达现场时，肇事的红色轿车撞上路旁停放的车辆，停在骑楼前，两部同向

0: 辆直行的机车几乎被撞得支离破碎，机车骑士伤势严重。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路主所副所长林巧文说，
1: 经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事故三部车辆均沿中山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原行驶于内侧车道之河南驾驶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偏向机慢车道行驶，与两部机车发生擦撞。经警方实施检测，河南无酒精反应，毒品脱衣试剂亦呈阴性反应。
0: 经过了解，24岁何姓男子开轿车载着26岁江姓女子及未满一岁的女婴，何姓男子头部及手脚擦挫伤，自行到高新医院就医，两名乘客轻微擦挫伤。不过骑机车的40岁李姓女子和30岁越南籍潘姓男子两人送医不治，详细肇事原因警方将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基隆市一名男子酒后情绪失控，不仅当街咆哮，还丢掷垃圾。警方互报后立即到场，将他带回派出所保护管束。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和路派出所接获通报，有民众情绪激动，疑似闹事，随即派遣警力赶赴现场，发现王姓男子酒后随意丢弃垃圾，遭到环保局人员劝导，但男子无法控制自身情绪与行为，并在现场高声咆哮。中和路派出所副所长于达伦说，
4: 经警方到场了解，王姓男子因酒后随意丢弃垃圾，经环保局人员上前劝导时，王男因不胜酒力，情绪激昂，于现场咆哮。原警到场评估，王男当时已达迷醉无法控制自我之状态，且有致伤及伤人之力及危险。警方为确保王男自身及周遭民众之生命身体安全，遂依法予以保护管束。
3: 待男子酒醒，情绪恢复稳定后，确认没有危害公共危险之余，随即依法解除管束。警方也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避免酒后失控行为危及自身与他人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台北市环保局宣布将增加声音照相设备稽查场次，并和警方监理单位加强夜间拦查。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每逢暑假，学生族群常利用假期结伴驾车出游，部分改装车辆也容易制造高噪音，因此将移动式声音照相系统稽查场次从200提升至300场，并联合警方与监理单位加强夜间的拦查，只要噪音超过86分贝就会被拍摄取缔。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队长严玲珍说，
6: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二项规定，车主如果更换非原厂形式的排气管，一定要主动到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否则一经查获，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款。检测噪音超标的话，依据噪音管制法第11条的规定，会裁处新台币36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
5: 环保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的噪音车陈情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36%， 显示取缔成果，也提醒驾驶人，即使是合格排气管，若有用力拉转车门、重踩油门或使用错误的动力模式造成高噪音行为，还是有可能遭到取缔，依法开罚。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的机会，但劳动部去年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却达1/4，立委与劳团共同呼吁政府应加强作为，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记者李一晨报道。
7: 针对学生打工权益，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更是不胜枚举。从去年公布的暑假专案劳检结果来看，今年最常选择的餐饮业是违法大户，且违法名单中更出现多家连锁餐饮业者。
8: 当青年在劳动市场受到层层剥削时，政府跟国家不应该要缺席，必须要好好的修订相关的法制，然后落实劳动教育，健全相关保障，守护劳动青年的劳动尊严，守护国家的未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些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长大，不要让他们第一份工作成为被剥削的第一礼物。
7: 台上盟则呼吁政府应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7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由屏东县当代画会主办的会员联展，在屏东市立美

0: 术馆一楼展出，以多元的创作形式呈现当代艺术的丰沛能量。记者宋玲报道。
1: 这次展出的艺术家包括了许天德等16位会员，作品涵盖了油画、水彩以及多元媒材创作，呈现艺术家对于生活、土地与文化不同观察和诠释。其中资深艺术家陈立德的作品备受瞩目，展出2幅大型油画作品。陈立德多年来以台湾乡土为创作核心，透过农田、村落与农民劳动身影描绘，展现台湾人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共生的生命力量。市长周佳琪说，希望借由展览让屏东市民看见屏东的艺文量能。
2: 历史建筑全新升级，安全加分，要带大家一起走进艺术新时代。展览超精彩，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满满的艺文氛围。
1: 主办单位也邀请民众利用假日惜家带券前往参观，尤其欢迎陪伴家中的长辈走进美术馆，在欣赏艺术创作的同时，也能回忆台湾农村文化与土地美学的价值，并且透过艺术作品唤起世代的共同记忆。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接到的眼里这游戏够别个 go on.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wn, now they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南下48公里在桃园前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320.4公里过永康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就是往南到322到324公里之间大湾交流道前先前在中线和外线的铁制品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05.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路间有抛锚车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三号北上87公里过竹林先前在外线的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

0: 但在台64线往西2.5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沙拉油桶，台二线北上115到114公里之间大里服务区的路段有木棍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177公里在鹿港前有木棍掉落，继续往南到230公里过5条港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1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红茶、
4: 绿茶、
3: 乌龙茶、
4: 咖啡、
3: 卡布奇诺，咦，百香果茶、
4: 花茶、
3: 水果茶，
4: 咦，
3: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4: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5: 欢乐午茶。
3: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今天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不知不觉呢，来到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那呢，看起来梅雨，不管是梅雨季还是前阵子的这个雨势哦，也都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中央气象署呢，也表示说，未来这一周呢，整体的天气状况呢，都是比较高温炎热，那降雨是偏少的。但是要比较留意的是，要注意这个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哦。那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到了礼拜四到礼拜六呢，天气都相对稳定。午后呢，仅有山区有局部的雷阵雨。那礼拜天随着太平洋高压减弱，那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再扩大。那在中午12点半的时候呢，这个中央气象署也特别发布了这个高温及时的资讯哦，包括呢这个屏东县为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宜兰县、花莲县呢，都是黄色灯号哦，都是比较炎热的情形，都请您呢在户外活动的话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那在下午三点之前呢，都还是留在室内，这样子比较通风凉爽哦。那再来呢，这个气象署也表示说，目前呢在台湾的南方、菲律宾附近都有这个热带云系的发展，有机会增强为台风哦。那路径预估会先往西进入南海，再往西北转向这个海南岛。那另外一个云系呢，则是位在台湾的东南东哦，4000公里的海面，虽然距离比较遥远，但发展的状环境也还不错，那呢也不排斥哦，一样会升级为台风。那预估路径呢是朝向西北向台湾琉球接近哦，那这些路径都还是要持续观察。那目前呢也还不用担心，都持续在观察这个台风的动向。那呢还是要特别留意说这个气温比较高，所以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晒和补充水分哦。

好的，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6到214公里之间，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这边内侧道路施工哦，那呢车道有缩减，也导致这边的车流量真的是比较大，一路呢就一直持续到了这个园林之前，加开行扣卸跨。那在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北上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的方向下匝道的地方，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呢，南下的部分哦，南下部分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路段，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南下呢152公里处，过了三义交流道呢下坡这个路段，中线车道有两台车子停放在这里，那附近也有施工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号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湾龙喜孙孙孙列在轰喜马鬼。那持续关心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77公里处，这里的鹿港路段呢有木棍掉落在这里。持续往南下的230公里处，刚接获到最新的消息，五条港交流道路段的散路已经排除了。感谢这个云嘉南养护工程分局的协助。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这个台中市的建行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了台湾大道之后，这边是封闭施工，那也导致这边的车流量整体是增加的。还有在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在施工当中，请你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了。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是王洪恩的《月光》。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5，我们关心一下台股的行情。目前呢，加权指数上涨了1601.20点，来到46601.10点，成交金额为11兆0294.73亿。上柜指数上涨14.87点，来到427.80点，成交金额为1755.67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097.11点，来到70565.2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44.64点，来到8639.2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3.72点，来到22752.96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8.23点，来到4082.13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呢，这边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那呢也导致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过了北斗一路到园林之前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在持续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南屯交流道往环中的方向，在这个下匝道的地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的。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152公里处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这边的下坡路段在中线车道的地方有两台车的事故，那附近呢也有施工工程在进行当中，也因此影响这边的车流速度了。国道三号北上在196公里处的彰化系

统要衔接国道一号之前，这边的外侧路肩有一台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省道部分，台61线呢，这个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77公里处的鹿港交流道这边的木棍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

这首歌是李英宏和沈文成的《李娜来台当》，也是呢台东博览会的主题曲哦。那呢目前呢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提醒您哦，包括是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路段，在这个北斗交流道过了之后，这里呢因为内侧道路施工的关系，所以呢从这个指标219公里一路到这个214公里哦，这四五公里之间的车流速度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的哦，真的是比较缓慢，辛苦大家了。那呢早早行哦，一定呢可以慢慢的前进，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那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还有在南下的152公里处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这边的下坡路段呢在中线车道的地方有两台车的事故，那目前呢这边也有施工工程在进行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也要多加留意小心。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这个196公里处靠近这个彰化系统过后，要衔接国道一号之前，这边的外侧路肩有一台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此外呢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24.6 到25公里之间呢，这边在潭子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

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的163.5到213.9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呢，这边呢全部的车道都在进行这个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还有呢，在这个130.8到163.5之间哦，这边的大甲到龙井也是一样哦，以及呢，在这个85到131公里之间的旗顶到房里路段，也都是持续在进行这个坑洞巡检修补作业，都是持续到下午的5点。请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呢，看到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移动，都请特别再小心留意了。省道台十九线南下，在23公里处的皮头路段，这边呢路面有坑洞哦，经过的时候呢再多多小心一些。那台中市的部分呢，刚才接获到最新消息，是在台湾大道的永福路到中宫三路这边哦，双向的内侧车道呢，因为在修剪路数，所以呢这边周遭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台中市的建行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了台湾大道之后，这边采封闭施工，那目前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多一些。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打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目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9，那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则是在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这边呢，一路到园林之前，因为受到内侧道路施工的影响，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呢，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呢，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慢慢的涌现车潮了，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国道一号南下，则是在152公里处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的下坡路段，中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附近还有施工的工程。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196公里处的彰化系统，要衔接国道一号之前，外侧路间有一台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经过一些瓶颈点或者是事故点呢，都请您再多加留意小心。那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1:30的警广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科技发展，贿选手法日益多元，台北地检署推出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贿选短影音，期盼全民支持干净审风。记者任兰心报道。
2: 115年地方公职选举将届，台北地检署举办查贿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3: 那么我们知道反贿选其实是查贿的开始，那么查贿则是反贿选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查贿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民众来支持这个干净的选风。
2: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保安警察大队拦查一辆违停车辆，远景眼尖发现车内藏有毒品 K 盘，蔡姓驾驶借事机半路，主动交出背包内多种毒品，并坦诚毒驾，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梧棲区23岁蔡姓男子日前下午驾驶租赁车前往丰原区购物时，因违停红线遭巡逻远景拦查，远景眼尖发现车内中央扶手放有毒品 K 盘，进一步搜索竟查获大量毒品，宛如行动毒库。保大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林达伟说，
5: 警方当场查获凯他命大麻及多包

0: 伪装成知名品牌与卡通包装之毒品咖啡包。远景并发现蔡显精神亢奋，言语异常。蔡显坦承持有毒品及私用毒品后驾车。
1: 据调查，蔡姓男子平时以租赁车作为代步工具，案发当天将车辆违规停放在丰原区田心路二段，毒驾行径因此曝光。他坦承吸食凯他命后开车上路，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美国密西根州一名7岁男童去世时体重高达116公斤。检察官表示，男童的父母已被控谋杀、酷刑及虐待儿童罪。这名身高约128公分的男童没有上学，无法言语，长期吃垃圾食物，死因被列为扩张型心肌病，体重则是促成这种病症的条件。他的父母已于上周受审，目前被关押在吉尼斯郡监狱，不得保释。台中市警察局为提升便民服务品质，推出婚丧喜庆临时使用道路线上申请服务。民众只要透过电脑或手机即可完成申请程序，免去往返机关送件的不便。记者陈韵涵报道。
3: 交通警察大队表示，民众办理婚礼、丧礼或传统节庆等活动，如有临时使用道路的需求，依规定需事先向警方提出申请并取得许可。为简化申办流程，警方建置线上申请平台，让民众可在活动七天前提出申请，完成资料填写及文件上传，同时掌握案件办理进度，提升行政效率。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婉金说，
4: 临时道路使用涉及交通秩序与公共安全，警方将依道路环境、车流状况及活动规模进行审查，必要时要求申请人规划交通疏导措施或申请移交协助，以降低活动对周遭交通的影响，维护用路人安全。
3: 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呼吁，民众若有婚丧喜庆等临时使用道路需求，应提前完成申请程序，切勿未经许可占用道路，以免影响交通秩序或违反相关规定。警方也将持续推动智慧警政与数位便民服务，打造更便利的交通服务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7: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6: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7: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6: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8: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个呢，我们的同事的征才讯息呢，到这个礼拜哦，所以呢，大家如果呢对这个广播工作有兴趣，或者是呢有很多想要跟别人聊聊分享的，那甚至呢想要了解更多不同。

0: 领域的事情，那呢在我们这个快乐的办公室里面都可以一起来当同事，然后呢也可以呢把你的创作啊，把你的创意呢，甚至呢把你想说的话都输出给更多的人知道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呢，因为在室内侧车道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呢这边的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从指标220到217公里呢，这边时速都落在20公里之下，卡不好行哦。那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过了湖口之后呢，在杨梅休息站之前哦，这边呢有事故发生，因此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国道一号南下，在152公里处过了三义交流道的这个下坡路段，中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那也受到附近工程的影响，所以这边呢车流也是比较大的。那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96公里处彰化系统路段，要衔接这个国道一号之前，外侧路间有一台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24.6 到25公里之间哦，潭子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这边有在施工当中。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目前呢台股中长加权指数上涨了1126.01点，收在46125.91点，成交金额为1兆2033.23亿，那涨幅大约是 2.5%。 上柜指数上涨14.04点，来到了这个426.97点，成交金额为1926.57亿，涨幅是 3.4%。 雅股日经指数上涨了1167.57点，来到70635.68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94.33点，来到8588.9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1.76点，来到22734.92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61点，来到4076.51点。

常会相信你，先搁进那里，你是我人生的魔力，你不懂也没关系，我们本来都很独立，但没有爱不过是装在灵魂的容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一起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这个北斗交流道这边的施工路段呢，车流量已经舒缓消化许多，目前呢这边的时速呢已经恢复正常，您呢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呢在北上的一个瓶颈点呢，提醒您是在过了湖口路段之后，在杨梅休息站之前，这边呢在指标78公里处发生一起事故，导致后方回堵了5公里，哦，车流速度非常的缓慢，都低于20公里以下，所以呢，请您呢，也是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南下则是在152公里处过了三义交流道的下坡路段，这边中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那呢附近有施工的工程影响了这边的车流量。在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96公里处彰化系统要衔接国道一号之前，外侧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里。省道台74线呢，全线从快关到雾峰路段哦，这个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捡拾垃圾作业。还有在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段的埔盐到林厝路段，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短暂性的施工哦，所以呢双向的外侧车道都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车或施工人员移动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台湾大道的永福路到中宫三路双向的内侧车道正在修剪路数，所以呢周遭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以及在建行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了台湾大道之后是封闭施工，那这边呢也曾影响到了这整体的车流量。那刚刚收到最新消息，这个中交控告诉我们，在台湾大道与河南路口之间的这个号志呢是异常的，所以呢目前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朝富路到河南路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提醒您在台湾大道与河南路口，这个路口蛮大的哦，所以呢也连带影响到了这个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朝富路到河南路之间的车流是比较大的，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注意这个左右来车，还有呢和前车的这个整体的状况哦。

这一首歌是吴飞和艾薇的起点。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呢，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在指标的 191.4 公里处有一起事故发生。那持续在往北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的。那北上过了湖口之后呢，一路到杨梅休息站之前都有回堵的情形哦。尤其是在82到80公里之间呢，这边车速低于20公里。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这边也是车多速缓，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都多加小心留意了。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6公里处，彰化系统要衔接国道一号之前，这边呢外侧路间有一台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打电话给我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三，感谢您。

这首歌是 IDOL 的日文版的 Fade。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54，那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整体都还不错，只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路段一路到杨梅休息站之前哦，从这个84公里一路到这个77公里之间呢，这边的车流量真的是比较辛苦一些哦，经过的驾驶朋友呢，都多加留意小心，记得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安内内加会使有及时的反应时间哦。此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196公里处彰化系统路段要衔接国道1号之前，外侧路间有一台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持续在往北上的186公里和美到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长长的大铁条掉落在这里。那在国道4号的部分，则是在往东哦，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 24.6 到25公里之间的潭子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在施工当中，都请您呢要往内侧车道移动。省道台61线双向在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这个深港到大城路段，以及130.8到163.5的大甲到龙井路段，都正在实施这个路面坑洞的巡检作业，所以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与河南路口呢，这边号志灯故障哦，所以目前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朝富路到河南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以及台湾大道的永福路到中宫三路这边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正在修剪路数，那周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台中市区呢，另外一个瓶颈点则是落在建行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了这个台湾大道之后呢，因为这边是封闭施工的状况，所以呢周遭的车流量也是明显比较大的。来送上这个杨文学的 Burning， 一起在歌声当中等待量点整的对时和即时路况会诊。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徐富凯。你现在在打拼做工作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打拼，真辛苦，爱会记哦，让自己小休困一下。

0: 经已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台北到内湖，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22.2 公里木栅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18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铁条掉落，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27.9 公里到28公里之间，在新店端前内线车道有推车掉落，台66线西向19公里平镇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3: 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4: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3: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4: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3: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哈、哦，彭时尚，那、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呀、
4: 啊？嘿，当然有关系呀、啊。我哈、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哈、哦、

0: 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0: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0: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午茶小镇，
4: 最顶来开杠。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的午茶小镇呢，我们想要特别了解最近啊很多诈骗跟毒驾的新闻，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哦，都可以常常打开电视或者呢是打开这个网页的时候都会看到。那呢这个部分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或者是呢有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再加强了解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啊特别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江坤达，江副大队长来帮我们解惑。副大队长您好。
5: 哎，是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云林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江坤达。
3: 您好。那呢有关这个诈骗和毒驾，乍看之下好像是两回事哦，但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对不对？
5: 对对对，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就是这两件事，第一件就是诈骗，那第二件是毒驾。那其实这两个东西呢本质上其实是一样啊，其实一样的是我们都可以透过提早一步的我们来认识它，那提早一步阻断就可以来避免遭诈骗或者是避免毒驾。
3: 所以呢适时的增长我们平常的这个知识量啊，补充一下最新的消息是很重要的。那想请问一下江副大队长，目前啊有哪些手法是这个大家中招的次数比较高或是财损比较高的？
5: 好，其实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报告三种最容易就是让民众会遭诈骗手法哦。其实这三种其实是历久不衰啦，历久不衰。那其中一个是比较深比较新的啦。好，那我先讲一个，第一个就是假网拍，假买家。因为大家现在都有手机嘛，那尤其年轻人更是手机不离身，那要买什么就像 Foodpanda 啦，或买一些日常用品都是用这个网站来购买，那就会比较去遇到这种假网拍的诈骗手法。
3: 这就是您刚才说的历久不衰的那种诈骗手法吗？
5: 这个是网络借由网络来行诈骗的一个手法。那因为我们目前跟我们手机跟网络是跟生活是非常息息相关，所以诈骗集团就利用这样的一个东西，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东西，它来做诈骗的一个手法在网站上。这个是假网拍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跟目前最夯的 AI 的伪变造的假投资。那其实它这个是会用 AI 来制成一个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一个这个比如说是投顾的老师或者是名人

0: 那也是在网络上，那跟民众来做接触以后，来行诈骗假投资的一个诈骗，
1: 就是用这个长相啊，跟声音啊，然后以为是专家学者或是很厉害的那种那个财经老师，然后就骗你哦，跟你说哦，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啊，然后带你赚钱。
0: 是，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历史就很悠久了，就是假检警、假公务机关哦、假名人的广告哦，这个但三个特征都一样。我刚刚讲的三类，假网拍，还有 AI， 假投资，然后第三个是假检警，这三个特征都是一样，它就是先取得你的信任，然后呢，让你卸下心防以后，再制造你的紧张、惶恐、焦虑，然后再把你拉进一个特定的一个群组，那这个群组看起来有很多人，那其实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人分别扮演好几个角色，然后在这个平台跟你聊天，然后让你把钱拿出来诈骗你这样子。
1: 所以虽然乍听之下好像是三种哦，是什么网拍啊、卖家啊，或者是 AI 身为的这个专家学者，或者是假检警，虽然乍听之下好像这个职业别都不一样，但其实他们的手法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那最主要就是它会让你陷入一个情境，那个情境是你旁边是都没有人能够让你去询问哦，他可能是利用你的贪心哦，利用你的贪心或者是说你利用你的求方便哦，然后或者是利用你这个惶恐紧张
1: 好害怕的情绪，
0: 对，然后让你落入他的情境，一步一步你照着他做。
1: 对，而且还会佯装成是你最信任的样子哦，不叫你不要告诉别人，然后他会帮你啊，或是他会带你，但其实这些很大部分他就是诈骗集团的诡计了。
0: 对对对，通常这个他抓住你的心理，他就是第一怕你跟别人讲，你有时候你想要投资，他跟你说这个一定会获利，然后你就是我不要跟别人讲，就是我赚钱我也不要跟别人讲，害怕让人家知道我赚钱。但是通常你钱拿出来以后，他还会会有一些说，那你还要用保证金你才能赎回去啊，或者是你还要解除这个解冻的这个费用，你还要交一些钱之类的，
1: 一些名目啦，用一些名目，
0: 然后他汇到你，他当知道你的钱已经几乎都领出来，都汇给他了，或者是他达到他一个的目标值以后，他整个平台跟人就消失了。
1: 他是不是有 KPI 啊？就是这个人吼，他的背景怎样，然后要骗到多少钱，然后骗到这个数字之后，好就可以收网，就不理你啊，你才知道说你被诈骗。
0: 哦，这个有可能，因为他们这个是一个集团哈，我们曾经破的集团，它里面不乏就是有高知识分子，他们有时候就是还学有专精，
1: 有可能真的对你的学经历哦，比如说如果你是律师，那你可能月收入多少，那预计可以骗到多少。然后一直一直跟你反复，所以其实诈骗集团很聪明，他们不止吼会这样子博得你的信任之外，也会利用时事哦，就好像哦，之前啊，我们不是前几个月有那个苗栗的那个白沙屯的那个妈祖，他就用结缘品来跟你做诈骗。
0: 对，所以另外还有，我讲一下我们的云林
1: 的部分，对对，云林的部分有什么要特别的？
0: 农业大县嘛，那它会有一些农产品。或者农产品，那农产品它加工以后，会变成许多精美的伴手礼。
1: 对，
0: 那曾经就是在，尤其在从去年开始，年底开始，就诈骗集团利用这个假的广告，一页式的网页，那把我们县长张立善，他是AI 身为的。伪造我们县长的影像，
1: 连县长都可以这样生，都可以这样子伪造哦。
0: 这个，我们当初就是有一些 case 到我们这边，我们自己点进去网页看，我们真的还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这个 AI 的。

0: 术是还蛮精进的
1: 哦，这么厉害、
0: 啊就是那个影像跟声音几乎是95%以上的
1: 哦，像。可是县长天天出现在这个新闻报章杂志，然后曝光率这么高，他们还敢用县长做那个一页式的网站，然后吸引大家购物，
0: 所以他们就是吸引我们民众百姓哦，也许我们云林大县我们张县长比较亲切，那他其实也常常公开场合哦推销农产品，在各个场合哦，这个是我讲的，这个是真实的推销农产品。但他把它应用在网络上，那应用在网络上，那我们发现有这种情形以后，我们从刚开始的哈一件一件的来跟那个 Meta 公司或者这个网络平台来请他下架，哦一件一件来下架，等于是发生了，我们再来处理。到现在我们是用 AI 来对抗 AI，这个是
1: 怎么对抗法？怎么用 AI 对抗 AI？
0: 我们就跟鸿海的科技集团来做合作，我们请他帮我们设计一个类似程式，在我们这个各网络平台就是搜寻，那会有我们把它输入大概20-30组的关键字，包括农产品。包括其他有可能遭诈骗的这些项目，我们利用这个程式输入关键字，那任何一页式广告、任何诈骗网站有出现我们的这些关键字，我们这个程式，我们这个 AI 程式就自动阻断。
1: 就自动抓到他，就把他给
0: 消灭掉。所以我们目前大概跟鸿海公司合作这大概一两个月来，就没有再接获有县长 AI 身为影像的这个案件出现。
1: 跑在诈骗集团前面，他的 keyword 是什么？我们就直接把他给放在关键字上，
0: 对对对对，
1: 把他消灭掉。
0: 用 AI 对抗 AI，
1: 太聪明了。那如果是一般的民众或者是云林乡亲啊，如果真的碰到这些可疑的消息，那当下我们可以怎么做，或者是怎么去厘清这件事？
0: 通常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对话的当头，我们连他长怎样我们都不知道。
1: 对，
0: 那他为什么会跟我们提到钱？不，尤其是他要报名牌给我们赚钱，我跟他非亲非故，他为什么要被报名牌和我探钱？第一，这个就很可疑嘛。所以当我现在就是说，当你觉得可疑的时候，你要停下来想一想。
1: 想一下。
0: 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一件事情发生在
1: 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是喜欢我还是喜欢我的钱？
0: 但是我跟他素昧平生，连一次面也没见过。但是会有一些状况是网络交友，他其实在网络上已经跟你认识了几个月了，但当中就是可能是从交友开始，假交友，然后演变到假投资。你好朋友，我报你几支名牌股票的名牌，这个一定会获利。
1: 那停下来之后呢？
0: 停下来之后，他一定会有一些你们聊天的对话，或者是他传来有一些网址，那你把它给截图，或者是你把它你先停下来以后，我们就打165去咨询，跟我们165这个平台的警察同仁来跟他讲说，我得到的这一些讯息，那是不是诈骗？
1: 是。
0: 那或者是你如果不好意思打电话到165平台跟我们警察同仁来询问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165打诈仪表板，
1: 也可以上去看。
0: 在网络上打165打诈仪表板，上面就有各式各样的诈骗案例，就是那些 keyword 关键字。

0: 话术、网站所有的方法都会在上面，你都可以查询得到，
1: 马上可能就找到你前手被骗的那个人或是类似的案件的状况。
0: 对对对，但我是建议还是打个165给我们的165平台，给我们的同仁去查证，或甚至打110也可以。
1: 嗯，
0: 那直接到你住家附近的派出所去询问又更棒。
1: 嗯，可以获得最新的消息，甚至呢警方还会当场帮你判断说这是什么样的状况。
0: 对，
1: 哦，这样比较安心啊。
0: 而且假设说你也不小心有受骗了，但你及时觉醒了，赶快报案，那这个时间争取时间把你手上的这一些所有的资料都给我们的警察同仁，那我们早一点展开调查，可以早一点把这一些诈骗的集团的成员把他给绳之以法。
1: 嗯，没错没错。再来是他们的电话都不要打过去，或是他们的客服专线打过去应该也都很危险。
0: 这个都不要回拨，都不要回拨。他我举一个例子，以前假公务机关假检察官、法官、警察的，他都会给你一支电话说，你待会有问题打这支电话回来问，你都不要打。你要求证，你就是上官网去查，比如说是云林地检署，他会有一个官方的电话，云林地方法院、云县警察局底下会有一个官方的这个电话，那个才是真正的电话。他提供给你的，你打过去接的就是诈骗集团在那边扮演的检察官跟法官。
1: 嗯，会落入他们的陷阱里面，所以呢，这个电话还是由我们官方的为主啦。
0: 对，
1: 好，那目前呢，我们先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江副大队稍等一下哦。
0: 好，
1: 在中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还不错，不过呢，是在这个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呢，有车流比较多的状况哦，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比较辛苦一些。那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路段呢，186公里处的和美到龙井路段，这边中间车道有长长的大铁条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呢，还有在这个196公里处的彰化系统要衔接国道一号之前，外侧路肩有一台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69.2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内侧车道有塑胶站板跟这个碎片掉落在这里。那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江坤达江副大队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诈骗惯用的手法，还有最新的这个诈骗的资讯。那再来，我们就要讲到毒驾了，因为最近这个毒驾新闻也是非常的多。那呢，为什么这个毒驾状况会这么严重呢？
0: 这个毒驾哈，分两部分，第一个就是毒品，你吸食毒品，这是一件事；再来就是驾驶。你吸食毒品了以后又在驾驶，其实这是两件行为。但是你如果吸食毒品以后，你自己在家里面或者在哪一个场所，你在那边你都不做什么事，你可能你应该不会去伤害到别人，你可能是自己的健康受损。
1: 嗯，
0: 但是你吸食的毒品又去驾驶，这个就很大概。这个产生车祸的几率就非常高。那毒驾车祸了，不止你这个毒驾的人，你这个驾驶生命安全受威胁，人连在路旁的这一些人车的生命也都变得非常的危急呀。
1: 是，基本是
0: 危急啊，
1: 意思就是基本上你吸毒之后，你只要走出你那个家门就构成了很危险的情形。
0: 哇，你不这不止你吸毒的危险，连你身旁的人也危险，
1: 是
0: 陷入危险。
1: 嗯，所以呢，尤其是针对这个毒驾，目前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大概有哪些要特别提点大家的？
0: 好，这个我们毒品脱衣快筛已经实施了大概也好几个月了，
1: 嗯，
0: 也好几个月了。那我们在客观的状况下拦查

0: 的车辆下来以后，我们会对这个驾驶来进行这个唾液快筛。那如果这个快筛检验检测是阳性的话，就依法可以来处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当场移至保管你的车辆，然后再吊扣你的驾照1年至2年。啊，那有人会说啊，那我可不可以拒检？可以啊，这个跟酒测一样啊。哦，你，我要跟你快筛那个唾液，毒品唾液快筛，你拒检，先罚你18万再说。
1: 先罚再说，先罚再做检测，
0: 然后再当场移至保管你的车辆，还吊销你的驾照，你永远都不能够再考驾照。所以你拒检不一定是比较不一定有利啊。不一定有利。
1: 这个就跟酒驾一样，其实齁会做这么比较严，这个法规规定会这么的严重，也是因为为了保障其他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就像刚才就是副大队提到的，其实我们一出门，我们不仅是自己同居的人会受到这个伤害，可能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会可能有攻击嘛。那你出去之后在意识不清的时候驾驶，也是会造成这个用路人的危险。所以会罚这么重，其实是因为大家的关系，不是说对，不是因为说针对这个当事人，所以你被罚的时候，或者是就不要吸就好了，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发生了。
0: 所以其实最根本的这个解决方法就是，我们都不要碰毒品，都不要碰毒品，不要因为好奇，或者是因为为了要融入你的朋友圈所以。你来尝试这个毒品，那其实毒品100%都有成瘾性，都有成瘾性。那这个用量会越来越多，它好像是抗药性一样，所以你时间久了，你越吸越多，你咖啡包你越喝越多杯。
1: 所以不是说一试可能就成瘾了，所以呢，我们干脆连试都不要试哦。
0: 啊，这个千万不要，哎，这个对一个人一生是影响很大，那你甚至还可能去影响到别人的生命。
1: 好，那呢，今天呢，很谢谢这个云林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江坤达江副大队长。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不管是这个道路安全，还是毒驾诈骗的部分，最后什么想要跟大家提醒的部分？
0: 好，这个不管是诈骗也好，或者是毒品也好，这个我刚开宗明义就讲，就是我们是可以来预防它的。可以来预防它。那我们只要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多一点点的查证，还有多一点点的自律，不要让一时我疏忽了，或者是说我一时的尝试了，我疏忽了，你可能钱被骗了，但钱被骗，可能大家说钱被骗了赚就有，但是万一这个钱是你的安家费，是你整个家庭的积蓄，那对你的一生影响也很大。那如果说毒品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去尝试，我们脑袋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伤害，对我的身体家庭都是伤害，甚至我吸毒了开车了，对其他的用路人也是一种伤害。那我们只要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清楚地告诉自己，这是诈骗，这是毒品，那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免疫力，我们就可以来防止遭诈骗，我们也不会接触毒品，就更不会有酒驾的情形发生。
1: 是，今天呢真的是江大副队的这个肺腑之言哦，一直跟大家叮咛说不要碰毒，然后呢也不要被诈骗，因为呢有时候你的生命哦跟你的财产都是很珍贵的，你也不想要让身边的人难过嘛。所以呢相信今天听完午茶小站的大家一定都会有所收获。我们谢谢今天云林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江坤达江副大队长，谢谢您哦。

0: 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呢我们再一起关心一下目前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一样是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湖口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之前，这边呢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在国道三号的地方呢，在这个北上的路段186公里处的和美到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长长的大铁条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南下呢，则是在169.2公里处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站板与碎片掉落。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台湾大道的永福路到中公三路双向的内侧道路路数修剪的这个施工已经排除了，那这边的车流也是疏解消化完成。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与河南路口这边呢，号志灯异常哦，所以目前台湾大道往文新路的方向，在朝富路到河南路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这个路口也是比较大，所以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左右来车。台中市区呢，在这个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在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在建行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台湾大道之后，这边才施工封闭，目前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我哦，电话是0800-000-123。那呢，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2点半的南台湾新闻，待会儿再见。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27号到29号结合了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三天总共查获毒驾案件10件，酒后驾车4件。
2: 因行政院公告一脱咪酯已正式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为防治毒驾危害交通安全，立即结合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作为。第三分局交通组巡官叶家静说，
3: 依行政院公告，俗称丧尸烟弹的一脱咪酯已正式升列第一级毒品，本分局立即结合制服及刑事警力强力取缔毒驾，自6月27日至29日共查获毒驾10件，酒驾4件。警方呼吁切勿使用毒品或酒后驾车，以免触法并危害用路人安全。
2: 第三分局表示，警方除了持续加强查缉持有、使用跟贩卖不法行为之外，也同步针对辖内容易发生危险驾车、酒后驾车跟毒驾的路段，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并提升线上拦查作为及机动拦查能量，以有效防治毒驾跟危险驾车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运毒集团招揽在台失联移工，利用新手爸妈温馨的形象掩饰非法，竟然把第三级毒品凯他命藏在婴儿车扶杆的夹层，宝山总队等单位在邮务中心拦截，顺利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查获的这辆婴儿车堪称绝命毒车，因为扶杆里头的空间塞有大量毒品。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5: 经查，涉案嫌犯为3名越南籍在台失联移工，该集团有5姓嫌犯联合境外共犯，并以一起在台湾干大事为口号，拉拢陶姓及邓姓2名夫妻等嫌犯加入运毒，企图利用新手爸妈的温馨形象来降低执法机关的戒心，甚至利用东南亚杂货店人潮作为掩护转运站。
4: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与关务署高雄公安及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湖内分局等单位共组专小组，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在邮务中心拦截自德国进口的婴儿车，当场在车体组装零件扶杆隐藏夹层中起获高达1640公克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强调，将持续秉持拒毒于境外、截毒于关口、弃毒于内陆的精神，结合海关及各执法单位，强化边境弃毒量能。警方

0: 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走私毒品一经查获必将面临法律严厉制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深夜，一辆机车行经林雅区同庆路时，路面突然塌陷，骑士闪避不及摔落，一对夫妻双双受伤送医。水利局初步研判是自来水管破损漏水，导致路基遭到掏空刷下线。经过连夜的抢修，目前已经完成了回填。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29号晚间，水利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到场，经检查确认雨水的伤痕结构完整，没有破损，污水管线初步检查也没有异状，因此研判是自来水管破裂漏水，造成路基遭水流掏刷掏空。为避免坑洞持续扩大，市府立即调派机具开挖，自来水公司同步完成管线修复，并在30号的清晨完成回填，铺设铁板以及设置交通维持与警示设施。污水一科科长钟彩俊说，
3: 事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市府马上指派水利局副总工程师前去医院表达慰问，并表示将协助伤者依据噪音的事实办理后续求偿作业。本次下线因临近民宅与大楼，为确保临房安全，紧急夜间施工，造成居民不便，敬请见谅。
2: 水利局表示，将持续确认下线的原因，并且加强巡检，待路面修复养护完成后恢复通车，确保道路安全以及民众通行无虞。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澎湖金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则是26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高龄者因为视力与反应能力较弱，骑乘脚踏车时，强烈建议加装车灯及穿戴反光装置，这样能大幅提升夜间或视线不佳时的辨识度，让其他用路人能及早察觉，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
6: 关键安全配备建议车灯的配置，脚踏车应该依照规定的装设前灯跟后灯，夜间或者清晨出门务必点亮，照明前方路况并提醒后方来车。车身应该贴上高反光条，并且建议穿戴反光的背心、反光的袖套或者是 LED 闪光背环，补足车灯无法照射到的死角。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颜色鲜明的衣物，增加视觉的对比。
7: 最后提醒您遵守交通号志行驶，切勿闯红灯或逆向行驶，熟悉的路段也常会有盲区，即使在住家附近也绝不掉以轻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提醒大家在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一起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呢，慢慢的有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在持续往北哦，在这个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多速缓，时速落在30公里以下。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 189.5 公里处的191公里处王田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的车流量

量是比较大的，经过的时候呢比较小心一点。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86公里处，和美到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长长的大铁条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的169.2公里处，中港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也有塑胶站板与碎片掉落在这里哦。省道部分呢，在台76线哦，这个埔盐到林厝路段双向车道的外侧车道呢，都正在进行短暂性的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4:30。还有呢，在省道台74线快关到雾峰路段哦，全部的车道呢，内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垃圾捡拾及路面的清扫作业。省道台72线后龙汶水线呢，在这个后龙到狮潭的路段，那也是全部的车道都在进行路面清扫及垃圾捡拾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清洁人员或者是相关的施工车辆，都一定要保持距离，减速慢行。那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在当心喽。

0: a little touch.
1: 阿宏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2: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2: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告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这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什么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迄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中央气象署呢，在刚才的2:26哦，发布了一则最新的高温即时资讯，包括呢提醒在屏东县哦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还有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台南市以及高雄市、宜兰县、花莲县呢都是黄色灯号，所以呢这个持续高温的状况都请各县市还有大家出门的时候都特别在留意小心了。那如果现在您在户外的话呢，也记得要多补充水分，那呢可以的话都到遮蔽的地方哦，有遮阴的地方稍作休息一下，保持这个通风跟凉爽，避免这个热伤害甚至有中暑的情形哦，也要时时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头屋到头份路段中间的119到118公里处、哦，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呢落在40公里左右。那持续往北哦，在这个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这边呢从指标87公里到这个82公里的地方，都是车多速缓，时速则是低于30公里以下，较不好行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9.5到191公里之间，靠近王田哦，到这个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因为在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的整体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和美到龙井路段，指标在186公里处的中间车道，有长长的大铁条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哦，也是有散落物哦，在这个169.2的中港系统内侧车道呢，有塑胶站板与碎片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收到最新的消息，在北上的177到157.6公里鹿港到龙井路段，这个沿线的外侧车道呢都有木头掉落，看起来可能是这个大车运送的东西的过程当中呢沿途掉落下来了。台61线北上177到157.6，鹿港到龙井的外侧车道哦，沿途都有这个木头掉落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要再多多留意小心。那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与河南路口这个号志灯异常的状况呢，目前呢已经排除了，那整个路况呢都是顺畅 OK 的咯。另外再提醒您，台中市的建行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过了台湾大道之后呢，这边是封闭施工的情形，那目前整体的周遭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0: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只有在北上的这个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这个湖口路段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的 189.5 到191公里之间，靠近王田到彰化系统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施工哦。那这里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6公里处，和美到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长长的铁条。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南下的 169.2 公里处，中港系统的内侧车道有塑胶站板与碎片掉落在这里。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77到 157.6 公里，这个龙井到这个鹿港到龙井的路段哦，外侧车道呢沿途都有木头掉落哦，那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小心留意了。
1: 贵妃，这次我们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2: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1: 贵妃娘娘，您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2: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呢？
1: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2: 但是呢？
1: 怎么了？贵妃娘娘，
2: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是坏掉了吧？
1: 这不是坏掉，是扣不起来。娘娘，您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这一首歌是卢广仲和 Lizzy 的《曾经生活 Fake》。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呢，受到施工影响哦，在指标189.5到191公里之间，靠近王田到彰化系统的内侧跟中间车道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因为呢，这边在施工当中。那国道三号刚接获到好消息的地方是南下的169.2公里处。中港系统的内侧车道塑胶站板已经排除掉了。那国道四号提醒您哦，在这个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7.1 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到这个神冈路段内侧车道有泡棉掉落在这里。那呢，往西的部分哦，则是往清水的方向，从这个台74线要汇入这个潭子的路段哦，国道四号的地方，这个松竹要汇入潭子系统到潭子路段都慢慢出现了车潮。好哦，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如果您从台74要汇入国道4号的话，都请您再多加留意小心了。

笑怎么开心。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3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44公里过了土城，在内线车道有两条木头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的7.1公里神冈前有泡棉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八号东向8.2公里新市前在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留意。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27.9到28公里之间。新店端前先前掉落在内线的推车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北上的177公里到157.6公里之间，过了鹿港到龙井交流道的木头是沿路散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更可能成为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近年来，新兴毒品种类日益增加，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更因食用后容易出现精神恍惚、反应迟缓及

0: 意识混乱等症状，严重影响驾驶能力。一旦上路，对所有用路人都构成极大威胁。因此，防治毒驾已成为警方推动反毒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为响应内政部警政署防治毒驾决心，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全力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加强拦查。这次行动采取全台串联分流打击、24小时不打烊的高强度执法模式。局长谢宗宏也特别申请保七总队派遣26名警力支援现场警戒勤务，展现警方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除了增加警力部署外，警方也全面导入最新脱衣毒品快筛试剂，透过科学仪器辅助执法，提升查缉效能，精准揪出吸毒后人驾车上路的道路隐形杀手，防止毒品危害持续扩散到公共安全层面。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副队长林志明表示，南投警方在这次专案勤务中，短短四小时内共动员本局及各分局警力157人次，并结合环保局在139县道等重要路段针对噪音车进行联合稽查。
1: 在今天的专案行动中，本局共动员了157人次警力，共计查获行政法及公共危险罪、酒后驾车3件、毒驾1件，并告发一般交通违规达55件。其中本局中心分局另查获毒品持有现行犯1名，及几分局查获通缉犯1名，交通队也查获逾期移工2名，及时净化社会治安。
0: 其中埔里警分局员警在埔里镇中山路一段拦查一台可疑车辆时，当场查获47岁梁姓男子持有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脱衣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2: 来的药物哈，药油哦。你糖啊，甲迄拢有嘛，拢有在用哈。
0: 梁姓男子也坦诚是用毒品后驾车，警方随即依法逮捕移送，成功防止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林志明副队长指出，根据统计，南投县今年截至6月17号止，已查获各类毒驾案件69件。其中包括单纯毒驾53件、无照毒驾7件、10年内毒驾累犯4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案件2件，甚至有先酒驾后毒驾、交通事故后吸毒及拒绝毒测各1件。从查获数据可以看出，毒驾对交通安全及社会治安所造成的威胁不容忽视，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夺走无辜民众生命。警方强调，毒驾上路等同路上随机杀人，因此将持续强化查缉作为，防堵毒品危害扩散。
1: 法规对毒驾绝对严惩，最高可重罚新台币36万元，直接吊销驾照，并依法公布违法者的姓名与照片，若因而致人死伤，最高可判处10年重刑。在此严正声明，警方打击毒酒驾的决心绝不妥协，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
0: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针对毒驾案件加强执法力度，并透过科技设备辅助查缉，提升执法效能，建构更完善的防治网络。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接触毒品，如有毒品相关问题或需要协助，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若发现疑似贩毒情事，或在道路上遇有行车摇晃、驾驶状况异常的可疑车辆，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守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携手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Amazing！
4: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
5: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
4: 哇，四金。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金、三金、四金啊？
5: 那、是金喝呀，金喝喵，金。

0: 最近好无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嘛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0: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把那波影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0: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0: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0: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费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头屋到头份路段哦，中间的这个119到118公里处呢，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流速度卡板斜垮，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那持续在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这个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189.5到191公里之间，靠近王田到这个彰化系统路段呢，内侧跟中间车道因为在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的车流量也比较大一些。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70公里清水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呢，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7.1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内侧车道有泡棉掉落在这里，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了。省道部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7到157.6公里鹿港到龙井路段，这个沿途外侧车道呢都有木头掉落在这，经过的时候要卡细里小块哦。此外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以及呢130.8到163.5公里处的这个大甲到龙井路段，这边呢都持续的在进行这个坑洞巡检修补作业，所以呢还有施工车辆跟施工人员都会在做这边的移动性的状况，请您呢也是要再多多留意小心的。那我们一起来听李千娜和黄奇斌的《再回来，心爱的无缘的人》。

这首歌是李千娜跟黄绮斌的《再会啦，心爱的莫一内郎》。那呢，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之间呢，这边车流量是正常的。再往前一些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89.5到191公里处呢，靠近王田到彰化系统的路段哦，因为内侧跟中侧中间车道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呢，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些。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70公里清水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呢，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7.1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内侧车道有泡棉掉落在这里。

省道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快关路段呢，要转国道三号，那呢是走那个彰化和美方向哦，在这个匝道的内侧车道有铝梯挡横在这里哦，好提醒您，在这个快关路段要转国道三号，往这个彰化和美的方向路段呢，匝道里面的内侧车道有铝梯打横哦，那也影响到这边的通行哦，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那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7到157.6公里处，鹿港到龙井路段呢，这个沿途的外侧车道都有木头掉落。

千万富翁的大奖是你吗？哦，据统计呢，今年在一到二月份的统一发票领奖期限到七月六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哦。但到截止目前为止呢，1000万元的特别奖还有4张还没有兑换哦。那200万元特奖又有3张没有领，就连云端发票专属的100万奖还有7张没有领。那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哦，这些中大奖的幸运儿呢，要赶快去领奖。所以是你吗？今年一到二月份的统一发票中奖号码是在今年的3月25号开奖哦。那呢，1000万元的特别奖中奖号码是87510041，特奖奖金的200万元的中奖号码是32220522。那呢，到兑奖的时间呢是到这个7月6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哦。所以呢，提醒大家，不管呢你是在哪里消费的哦，如果呢有这个手边还有一到二月份的统一发票，又或者是是呢，还有云端发票，稍作检视，也许呢，这个跟财神也就差那么一点点。那呢，趁这个礼拜的时间，赶快去领奖吧。

这一首歌是黄新浩的《雅戏》。那呢，目前呢，刚才接获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包括呢是在这个新北市、宜兰县、桃园市跟新竹县呢，这个持续的这个雷雨的状况呢，有可能呢会持续到下午的这个5:19哦。所以呢，提醒您，如果您刚好在这几个县市要前往山区，还有在这个新北到苗栗、宜兰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特别注意这个雷击跟强阵风。那如果呢要前往山区，都要慎防这个坍方跟落石哦。加上前阵子下大雨，这个山区的土石还是相对的比较松动哦。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这阵子呢都还是不要先前往。那呢，等一下晚一点，有可能呢都有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的状况，都请您呢，如果要离开现在这个地方，要前往刚才的包括桃园市、彰化县、新竹县、宜兰县跟那个桃园市的话呢，都请你要记得携带雨具哦，大家特别小心了。那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26，我们会诊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呢，过了竹北之后，一路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此外呢，南下因为在这个 189.5 到191公里之间，靠近王田到彰化系统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呢都在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行走，所以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国道3号南下在170公里处的清水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则是往潭子的方向，在 7.1 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内侧车道有泡棉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7到 157.6 公里处，鹿港到龙井路段呢，这个外侧车道沿途都有这个木头掉落在这里。那呢，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快关的路段哦，往这个彰化的方向要转国道3号的这个往彰化和美方向的匝道内，旅梯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非常感谢这个公务段伙伴的协助，让大家可以在这边放心的通过。那呢，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3:30的警广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新闻。
1: 国际伊波拉疫情持续，疾管署今天宣布延长自民主刚果和乌干达的入境者免费采检措施，从6月30号延长到8月30号。针对过去21天内具有民主刚果以及乌干达两国旅游史的无症状旅客，提供入境免费采检，呼吁旅客主动到检疫站报到，并且配合入境后的自主健康管理21天。台北股市受到美股创高激励，今天开高走高，在电子权值股带动下，加权指数重返46000点大关，盘中最高上涨超过1600点，中场上涨1126点，指数收在46125点，成交量1兆2033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周一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道琼工业指数创新高，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跟费半指数更分别上涨 2.07% 及 3.83%， 台积电 ADR 中场则上涨 5.27%， 带动台股加权指数跳空开高165点，以45165点开出，台积电站回2440元，联发科上涨超过300元，涨幅约 8%， 台达电也上涨近 5%， 塑胶、玻璃、生技类股同样表现亮眼，大盘创下盘中第10大涨幅，收复5日线与月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3: 7月16号的时候，台积电的法说会一定会告诉你非常好的展望。好，所以波段角度来说的话，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短线的部分的话，叫做是去杠杆、起伏而守稳在上攻。
2: 高盛近期指出，因记忆体等硬体供应链成本上升，全球 AI 概念股面临大洗牌，但台湾身为硬体供应链及先进封装的大本营，中长线受惠趋势没有改变。高盛并一举将台股加权指数的目标价调升到51000点，在各大外资券商中态度最为积极。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警局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展现毒驾零容忍、全面断绝毒品供应链的坚定决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40多岁男子吸毒后骑机车行经福兴乡市区，因行车摇晃神情恍惚，并且心虚拒绝受检，原警立即拦截成功围捕，经市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低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身上也搜出了伊托米酯、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讯后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移送侦办，建请检察官羁押。江龙队陈文龙组长说，
5: 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统合全局警力总计动员171名，规划27处路检点，针对易发生毒驾的热点区域以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进行高密度拦检与盘查，统计当日共查获毒驾5件、酒驾7件，合计12件。
4: 彰化县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结合各项勤务，只要驾驶人有适用毒品症状，立即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如果结果呈现阳性反应或者是拒测而且明显不能安全驾驶情形，将当场依现行犯逮捕严正执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暑假将至，因应

0: 学生以及民众夜间出游频率提升，台北市环保局宣布将会增加声音照相设备稽查场次，并和警方及监理单位共同加强夜间拦查。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每逢暑假，学生族群常利用假期结伴驾车出游，部分改装车辆也容易制造高噪音，因此将移动式声音照相系统稽查场次从200提升至300场，并联合警方与监理单位加强夜间的拦查，只要噪音超过86分贝就会被拍摄取缔。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队长严玲珍说，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二项规定，车主如果更换非原厂形式的排气管，一定要主动到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否则一经查获，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款。检测噪音超标的话，依据噪音管制法第11条的规定，会裁处新台币36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
1: 环保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的噪音车陈情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36%， 显示取缔成果，也提醒驾驶人，即使是合格排气管，若有用力拉转车门、重踩油门或使用错误的动力模式造成高噪音行为，还是有可能遭到取缔，依法开罚。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妈妈，我们家的客厅好大哦，
1: 而且你有没有听到客厅里充满了笑声？
0: 所以我们家有欢乐大客厅。妈妈，我去准备开水，还有拿水果跟擦桌子。

0: 这里您收听的是景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呢，这里是欢乐午茶。那呢，现在进行的是欢乐大客厅哦。那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简静伦简警务员，您好。
1: 菲菲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呢会特别邀请这个静伦警务员来哦，是因为呢6月26号是国际反毒日嘛，所以呢整个6月份的时候也是我们的全国反毒的宣导月份。那再来相信哦，你们应该都是非常忙碌的。接下来呢还是马不停蹄哦，因为学生们要放暑假了，所以呢为了保护青少年呢，特别邀请这个静伦哦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7、8月份的暑期青春专案大概呢，这个有哪一些要提醒大家的？那呢，你们也会针对哦，现在最夯的这种毒品的状况哦，尤其是很怕小朋友哦，我们说的青少年呐、啊，会误食毒品。那你们也会针对这个毒品的热点或是毒品来做一个防毒的机制？那想一起请静伦来

0: 说明一下说，那你们怎么来做这个预防的呢？
1: 哦，接下来我们警方呢，在7月、8月的青春专案期间呢，我们会针对青少年呢暑假期间最常出入的各个场所，像是大家知道的那个夜店啊、酒吧、人潮聚集的便利商店周边，还有一些复合式的娱乐据点，甚至是这个青少年打工环境相对复杂的场所，这些场所呢，贩毒集团呢常常会利用一些话术啊，像是这个免费可以试试看啊，这只是普通的电子烟等等，来诱导青年朋友们跨过界。那针对这些热点呢，我们警方呢绝对会就是加强的查缉，防治毒害。
0: 是因为真的讲到了这个毒品哦，讲到这个丧尸烟弹哦，都觉得非常可怕。尤其是这个依托咪酯，本来是医药用的，结果变成现在毒品泛滥的一个源头。那尤其呢，是我刚刚看新闻啊，听新闻的时候，又提到说，现在已经被列为从第二级毒品被列为第一级毒品了，也代表说这个非常的重视这一块毒品的这个查缉的部分。那针对这个情形，也为了保障我们大部分民众的一些相关的权益，目前这个现行的法规有什么调整的地方呢？
1: 哦，目前呢，就是说，行政院呢在。就是6月27号的时候，已经正式公告了，将这个依托咪酯呢全面提升为第一级的毒品，就意味着说，只要在涉及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最重是可以直接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而且呢，如果单除吸食、持有或就是说已经也是全面刑事化了，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尿液的检验。那个值呢，也从原本的50奈克呢，降到这个20奈克。
0: 嗯，所以呢，也拉长了这个整个追溯的时间哦，就是要确认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吸毒啊，这个毒品在他身上残留的时间到底有没有多长。所以呢，其实听得出来哦，这个法规上的调整呢，法规上这个提升呢，也是非常的重要。那针对这个危害，有没有最新的这个执法的策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是的，我们警政署呢。针对这样的危害呢，提出了全新的这个全国大执法的策略哦。这个策略非常的明确，就是采取查毒架、追药头、断来源三大核心。那我们台中警方呢，也会全力的配合执行。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只是抓到说单一的吸食个案啊。警方一定会采取以人追人、以物追案的方式，全面向上溯源，追查这个毒品供应链、地下分装厂，还有幕后的贩毒要头。势必呢，将这个贩毒集团呢、连根拔起。
0: 嗯，所以呢，只要抓到一点皮毛，就会沿着这个沿线哦，追到这个源头，让他们哦，就是不能再继续贩毒或是继续制造了。那呢，如果呢，这部分也延伸到说，如果有人吸毒之后啊，还这个开车或骑车的话，这个部分哦，也是处罚也是有加重的，对不对？
1: 是的，针对就是说，为了杜绝这个。毒驾，在行政法方面呢，依据我国现行的这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啊，对于这个使用毒品驾车上路的处罚是非常重的。只要抓到呢毒驾机车的初犯，是直接处9万元罚款；毒驾汽车初犯是直接处12万元罚款。那除了罚钱以外啊，还有当场会吊销驾驶执照。那如果呢10年内再次犯案啊，更是采取每次加罚9万元，而且完全没有那个上限的重罚，
0: 就是可以一直加上去，如果他一直被抓到就会一直加上去。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我当下不想被测呢，我当下说啊，我不要我拒绝量测的话，是怎么处罚，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措施？
1: 好，对于拒检的重罚，好，若是因为当场呢心虚啊，拒绝接受毒品的检测，那就是对不起了，当场就是直接重罚18万元哦。
0: 哦，18万元呢？
1: 是的。
0: 哦，所以呢，这个还只是行政法哦。刚才静伦警员有听到，这是行政法的部分。那如果呢，这个上路啊。

0: 造成整个公共危险的部分，是不是又涉及在这个刑法上？那刑法上怎么认定的？
1: 哦，这部分就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了。毒驾是涉刑事处罚是相当的严厉的。那依据我国的刑法185条3的规定啊，驾驶人只要体内毒品或麻醉药品的浓度达到公告的标准，或者是虽然你没有达到公告的浓度，但是有其他客观事实，像是走路不稳啊、胡言乱语，足以认定你是因为使用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的物品呢，不能安全驾驶的状况，就算是你运气好没有发生事故啊，最重依然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哦。
0: 哦，那请问这个部分是刑法归刑法的处分，然后行政法归行政法，所以可能同时抓到的话，会像刚刚讲的，哎呦，这个罚款哦，这个9万元的罚款，或者是12万元的罚款，然后再处以这个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对，刚刚那个是针对这个没有发生事故的状况啊。
0: 嗯，
1: 那如果是毒驾呢？哈，造人致人死伤的话，还是有另外的刑责的哦。
0: 哦，
1: 像是这个第一个啦，像毒驾如果导致他人死亡啊，是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哦。
0: 嗯。所以呢，这个光是呢，这个上路就是不对的一件事了，更不用说到底有没有致人于死。那如果是有伤害到他人的话，这个刑责就是会再加重。
1: 是的，那如果你又累犯的话，那就更重啦。如果是10年内啊，再犯这些公共危险罪啊，导致他人死亡的，是直接可以判处无期徒刑的。
0: 欸，想请问一下，这个公共危险罪是含其他的，不止毒驾，如果是酒驾的话也是算吗？如果这10年内
1: 是的，酒驾也是一样，针对累犯来计算。
0: 哦，所以其实只要是不安全的这个行车方式，不管是毒驾酒驾哦，都是要特别留意，甚至累犯啊都还可以判上无期徒刑。
1: 是，
0: 那如果这个车辆的部分是不是也不能再使用了，车辆也是要直接没入？
1: 哦，对啊，就是说如果这个案件啊经法院判决确定啊，不论当时这个驾驶的车辆是不是属于这个行为人的，法院是可以直接宣告没收车辆。
0: 嗯，也是希望说这个人不要再上路了哦，保障所有用路人的安全哦。所以刚才听到这个靖伦警务员分享哦，所以呢，这个上路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啊，相信说目前的整体的刚提到最新的修法已经慢慢的转严苛，也是非常重视这件事。那未来呢？未来的方向大概是未来的方向大概是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甚至是不是连坐在车子里面或知道他吸毒这件事情的情形的都有连坐方面的一些规定？
1: 哦，是的，据我所知啊，行政院为了展现这个毒驾的零容忍决心，目前的修法方向还在不断的推进哦，像是未来可能就是针对这个顽劣的毒驾累犯，寄出了3证条款。也就是说5年内啊，再犯毒驾或酒驾因而致人死亡的呢，入监后一律不得假释。那还有呢，甚至未来毒驾被抓到第二次的，也会朝说终身不得考照的方向来修正。那这个法规都是会越来越严的哦。
0: 嗯，就是要大家呢真的是不可以毒驾，也不可以再酒驾了。而且啊，你不只有你自己哦，如果呢同车内有年满这个18岁以上的乘客、啊、也都会被连坐处罚这个新台币6000元以上到15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如果你知道你同车的人哦有这个喝酒或者是有吸毒的情形哦，真的不要跟这些人搭乘同一辆车哦，不要以为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幸免，其实呢，你的生命安全也是受到影响的。那甚至呢，更不用说这个处罚的这个罚款的方式了。好，那呢，目前我们先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这个靖伦警务员稍等一下哦。
1: 好。
0: 那目前呢，在国道的部分呢，国道1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呢？

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在这个170公里处的清水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的200公里处呢，在这个彰化系统到快关路段内外侧车道呢，都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此外呢。

0: 护段指标在 131.7 公里处呢，都请特别再多加小心留意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来宾呢，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简静伦简警务员，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暑期中要特别留意的这个度假跟青春专案的地方。那刚才有提到，目前呢这个修法的方向哦，跟未来的趋势都是更严峻的，也是希望保障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那如果呢，就是有这个小朋友啊，或者是家长啊，想要了解这个部分，或者是家长啊，在观察自己的小孩，尤其是暑假嘛，小孩很常就是会出去交朋友，可能会好奇哦，就不小心碰到了这个毒品。那家长有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观察或者去了解到说他的小孩可能疑似有接触到了呢？
1: 好，家长们呢，在暑假期间呢，好，可以透过很简单的，就是动动鼻子啊，张大眼睛来观察你的小孩子生活变化。像是呢，就是说注意周边啊，好，是不是有不明的气味？新型毒品的电子烟弹吸食后呢，常会混杂一股刺鼻的塑胶烧焦味，或者是带有一种微甜很怪异的化学味道。啊，如果家里呢还有出现一些不明的包装精美的一些咖啡包啊、软糖包，来路不明的零食等，就要提高警觉了。
0: 哦，我有看到那个报道上说，那个微甜啊，带有怪异的化学的那个味道，很可能是那种水果味道，因为有些它会包装成那种甜甜的那种水果或什么果汁的那种电子烟油或是包装，然后让小朋友觉得，好像在吃什么糖果，或是只是单纯在分享。所以，如果这个微甜味是不是有点类似这方面的那种水果、糖果的那种味道？
1: 是的，他会，你应该一闻就会很清楚他那个不一样的地方
0: 哦，跟一般的那个糖果饼干的那种不太一样。
1: 是的。
0: 是，那再来，小朋友整个暑假期间的作息是不是也会不太一样？
1: 是的，如果呢，我们呢，像是可以观察说小朋友是不是作息时间有严重日夜颠倒啊，或者是精神涣散，或者是身体无故暴瘦的情形，还有是不是说生理状况有这个眼神常放空啊，思考的言谈反应都变慢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出现肌肉抽搐啊，还有不正常的颤抖生理反应呢，这时候就要赶快，家长就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寻求专业的协助。
0: 刚才呢，这个警务员讲的都是刚好可以从这个外观上跟看一下小朋友的反应哦，包括这个身体的一个症状啊，或者是讲话，开始与就是没有办法组织一个完整结构，或者是味道哦，闻到这个味道觉得有一点奇怪，这时候都可以提高警觉哦。哦，小朋友们的朋友圈或者是在这个暑期到过哪些地方哦？那小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可是我就是朋友就是好奇啊，就是说试一试嘛，那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提供给他们，让他们拒绝这件事情？
1: 哦，小朋友常常会就是遇到这个同侪在那里怂恿啊、激将啊，甚至就是逼迫他吸食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在这边呢可以教他这个拒毒三招啊，来分享给大家。第一招呢，可以说借故离开啊，比如说我尿急、肚子痛啊，我要上厕所，或者是说借由接电话啦，家长打电话来给你催你回家，你就是直接离开现场，借故离开现场。第一招是借故离开现场，
0: 直接不接触。
1: 那第二招呢？对，那第二招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用身体的状况啦，来告诉对方说我最近可能就是说我正在吃西药啦或中药啦。医生有特别交代不能混其他东西一起吃对，然后就有这个身体的状况呢把它推掉这样子。还有第三招，就是我们可以用反客为主的说服方式啊，就是
0: 跟他说不要一起啦，不要吃了。
1: 对，就是说现在政府呢已经把这个列为第一级毒品啊，抓到会很判死刑会坐牢那就是把话题带走啊
0: 把刚才听到的消息都跟他分享一下。
1: 对，然后 远离这位朋友啊，这样子。
0: 嗯，哦，所以呢，除了保持距离，然后还有就是碰软钉子之外呢，哦，甚至呢，邀请他一起拒绝，哦，这都是很好。

0: 好的方式，也希望可以让大家呢，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个界限在。那呢，也要特别提醒哦，这个毒品呢、啊，就是不是说可以试试看的东西，它是成瘾性非常高的东西，对不对？
1: 是毒品，它一碰就完了，哎。
0: 所以呢，如果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呢，都可以打110报警哦。如果你有这个听到看到这个毒驾，或者是呢有知道这个吸毒的情形都可以。那除了暑期哦，小朋友可能会碰到这个同侪的影响或是吸毒的诱惑之外，他们也很常哦会做这个暑期打工。那最后呢，针对这个暑期打工或是诈骗的部分，有没有什么要提醒这些学子或者是家长们的？
1: 确实是这样啦。那就是我们除了主动要拒绝毒品以外，哈，那在暑假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遇到这些打工的诈骗呢、啊、也很多啊、在实务上呢，这个我们最近遇到的学生就是真的是悟性的这个轻松赚钱的话术啊，
0: 嗯，
1: 常会跑去帮忙提那个 ATM 提款啊、
0: 哦、
1: 或者是会把自己的身份证啊、银行账号或密码租借给别人啊，最后有可能都触犯了洗钱防治或刑法的诈欺罪啊。
0: 嗯，他们不小心就当车手了，就是帮助诈骗集团或者是公司做这种洗钱的动作。
1: 是
0: 哦，所以其实在找这个工作的时候还是要找正当的公司行号，而且呢也不要随便先付款哦，先给对方你的个资，这部分也都是要特别留意的。
1: 是的，
0: 好，
1: 那我们在这边也准备了这个三要啊、七步的原则啊，哈，来提供给这个准备要暑期投入打工的同学们。
0: 嗯，
1: 那哪三要呢？就是说在求职前呐、啊，第一要告知，就是说要将面试的时间啊、地点告知你的亲友，或者是请你的亲友们陪同啊。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检视。嗯，要确认这个征才广告的内容是否有合理，留意这个薪资跟工作的内容是否有异常啊。那还有第三点呢，我们要另外就是要收集啊，要主动查询这个公司的背景、评价，还有工作的内容，了解应征的职务是什么样的工作。
0: 嗯，那七步的内容是什么？
1: 就是说面试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不要缴钱，不要缴这个保证金、训练费用或其他不明的费用。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不购买。那当公司要求你购买一些产品教材的时候，你就要留心注意。
0: 好，
1: 那第三点就是不办卡。
0: 嗯，
1: 不要这个公司的要求办理任何的信用卡或金融商品。
0: 在第四。
1: 那、啊、第四呢，就是我们不要签约啊，就是不要签署内容不清楚的文件或契约。
0: 嗯，
1: 哎呀，第五点就是你的证件不要离身，就是身份证啊、存折、提款卡还有印章等重要的证件不要交给其他人保管。还有第六点呢，我们不饮用，就是说我们不要饮用陌生人提供的饮料或食物。那第七点呢，就是不非法工作，就是不从事违法的工作或协助不法的行为。
0: 是、
1: 例如说被要求当那个人头账户啊，或者是代收代领款等，这些如果这些的工作呢，就是要提高警觉了。
0: 嗯，好的，好重要哦。所以呢，今天呢、啊，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简静伦简警务员哦，这么落实这个除了之前的反毒宣导月到一直到现在的这个青春专案，那呢也是希望说可以带给所有的人一个平平安安的暑假。所以呢，这个最新的观念大家一定都要记起来哦。也请呢这个在行车路上的朋友呢，都一路都是平安顺遂的。那谢谢您，谢谢。
1: 谢谢菲菲，谢谢听众朋友，祝大家暑假愉快，行车平安。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呢，现在到了3:59，那呢也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那呢，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希望呢，今天不管是什么样的资讯或是宣导呢，都让大家收获满满。那呢，我是菲菲，等一下呢，有这个公路家族的蒋荣继续陪伴大家。那我们呢，明天再见，也祝福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午后，还有呢美好的夜晚。拜拜喽。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竹北到湖口，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178公里过了沙路，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394.3公里过了屏东，在路间有铁盖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乐11线南下的131.2公里过了房里，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南，在131.7公里又看到连结车停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蒋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你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今晚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
2: 生，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特别，对我来讲呢，也是别具重大意义的。所以现在此时此刻呢，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啊，我特别呢也开了直播。那也是因为我们今天在现场呢，有一位特别的来宾啊，待会呢我就会请他出场。那我发现呢，现在秀玉啦、志平啊、舒和还有玫瑰啊，都已经留言了啊。也说哦，很 lucky 呢，怎么能看得到哈、哦？我们这个播音室的现场。好，等一下呢，马上我们就是会请到我们今天来宾哦，要来跟大家聊有关于食农教育。好，那先转达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哦，在国道一号目前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大约就是在双向的湖口路段车子稍微多了一些。那另外的话，我们看一下，这是在国道三号的话，南下的178公里，大约杀入到龙井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路。

0: 过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177到 157.6 公里，鹿港到龙井这一段沿线的外侧本来都有一些木头掉落，现在都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 131.2 公里房里路段的内侧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这个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请大家特别留意啊，注意行车的安全。
1: 这里不用拿筷子、刀叉和碗盘，
2: 只要打开耳朵
1: 就可以进入
3: 讲食堂。
0: 好，今天在讲食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啊，原本呢跟他现在这个工作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位洛梨达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他现在在做的都是有关于食农教育啊。好，马上的我们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这是郭清祥先生。好，要讲话。
4: 大家好。
0: 好，郭清祥先生。好，郭清祥先生呢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哦。为什么要开直播？因为他今天呢要把他的这个丰富的这个成果带来给大家看哦。如果大家现在不是开车的朋友啊，您可以到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哦，可以看到画面哦。蒋荣现在呢是捧着一盘这个绿油油的这个叫做洛梨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颜色非常搭的两颗这个黄金色的，这个叫黄金果，对不 对？好 ，OK，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这个郭清祥先生呢，来跟大家讲他为什么会成为果农的故事。好，这个要从他以前的工作讲起。他其实现在已经退休了现在专职就是在从事这个食农教育自己也有一片果园在种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小，就是他视为小孩的水果。我们先来讲这一段，怎么会从原本的工作变成现在是果农的身份呢？
4: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郭清祥。我在十几年前从这个中华电信退休了以后呢，我就很努力的去找到这块地，也就是在彰化高铁附近的这块农地。啊，这块农地呢，当初就是彰化高铁是在建设的时候，所以说当然临农地也是在做重划。重划的时候，我当初就是把这块农地呢，也是标售起来。标售完了以后呢，有一天我们就去交这块地，结果呢，我们一看，这个三四分地呢，非同小可，不是说一点点而已。当初呢，我和我老婆就坐在那个田埂，看到这片地呢，哇，就差一点就哭出来。别人呢，退休呢，都是去游山玩水，奇怪呢，我们这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来务农呢？我们就会访问到我们自己。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有一次我看到我们的小孙女呢，她是很喜欢吃洛梨，所以说我们就去找了很多的洛梨的资料找到这个资料以后，我们就开始去研究这个洛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和我的老婆几乎就跑台大的鹿鸣广场，他每年呢他都有洛梨的一个展示。他十几年前那个洛梨还没有夯我们也都每年都会去帮他看这个他的展示的他们的教授群几乎都会在那个地方我们都会疑问的时候都去请教他们的教授群。还有呢，每年呢

0: 嘉义龙氏手，他又会办了一个洛梨的讲习，所以说我们夫妻两个每年几乎都有参加到这个讲习，渐渐的渐渐的、哦啊、我们就种出了一个心得、哦、十几年来我们就是十年磨一剑，就是磨这个洛梨、啊、到了今年、哎、也有稍微有一点成果了啦、
1: 嗯哦
0: 啊、这是我的一个报告。
1: 好，就分享说哇，这从一开始要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这一块田地里面要种哦，而且又不是自己以前曾经经历过的，那真的是遇到很多的困难嘛哈。好 ，OK， 那再来的话呢，现在已经16年的成绩了哈。那看到你这个果园慢慢的有一些成果，我觉得是很欣慰。而且我们知道，郭先生现在其实也非常投入这个我们食农教育的工作，也到处去演讲嘛哈，跟大家讲说，哎，这个水果可能跟土地的关系，对不
0: 对？
1: 好，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因为今天啊，大家如果可以看到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我们现在画面上呢，蒋荣现在拿起来的这个叫做洛梨。不过这个洛梨呢，我现在手上端的这个是还没有成熟的，个青青啦，对吧？另外有一颗哈、啊，今天郭先特别带来，一共哈搞我欢呼，一共今天哈已经熟了，但是我下这不了一定爱加，对吧？
0: 对对，不然过熟了，
1: 不然就过熟就没有那么好吃了。哎，你看这个真的超级大的，我这个手掌比我手掌还大呢。这个应该算是里面比较这个
0: 比较大的、
1: 比较大颗的。
0: 对，
1: 哦，人家表示说我们郭先生很用心的去栽培，才可以让它变得这么大一颗。而且其实它这个洛梨也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对不对？
0: 对。
1: 那今天带来这个是什么品种的？
0: 这个，哎，你手上刚刚拿的这个是
1: 这个手的这个，
0: 这是九五
1: 九
0: 五至尊
1: 哈。哦哦，九五至尊的这个
0: 比较大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它的绿色的那个叫做嘉贤四号，
1: 嗯，
0: 嘉贤四号，
1: 这是改良之后所以有这个名称吗？
0: 没有没有，嘉贤四号是在嘉义龙氏手的时候，
1: 嗯，
0: 他们的定的名字就是这样
1: 哦、所以到底我们现在在国内有多少品种啊？这个洛梨，
0: 我现在大概现在在我的园区里面、大概有40种，
1: 这么多种啊，
0: 40种，
1: 那这还不是全部的吗？
0: 欸、几乎快要到了
1: 90%了，
0: 我都有去收集的哈，收集
1: 哦、所以在你的果园里面可以看到40多种品种的这个洛梨。
0: 是的，
1: 那其实洛梨应该算是外来的，对不对？
0: 对，
1: 它并不是土生土长原生种在我们台湾的，
0: 对，
1: 是后来这个引进的嘛。
0: 对
1: 哦、
0: 我据我所了解，引进的人是叫做台大园艺系的一个林普教授，
1: 嗯，
0: 他已经往生的了哦。啊、他就是引进到这个洛梨到我们台湾的第一个人、啊、我据我所了解是这样、
1: 好，就是他把这个水果从国外引进来。
0: 是 是。
1: 那我记得以前、哦、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这个洛梨好像大部分都是在比较南部的地区种植比较多。
0: 是。
1: 这是因为气候比较适合的关系、
0: 南部是比较适合种洛梨，
1: 嗯，
0: 北部是比较稍微冷一点，它比较不适合。
1: 哦、那你现在在中部种，你那个土地啊，这个气候是 OK 的吗？
0: 哦，是，欸，不错，
1: 嗯，
0: 还不错。尤其我那块地哦，地比较高，所以下雨的时候它不会积水，
1: 嗯，
0: 马上水就会排放掉，
1: 嗯。
0: 洛梨最怕是浸水，
1: 哦，
0: 浸水它就会死掉。
1: 像前几天那个雨那么大、哦、
0: 对，它会落果、
1: 那我们中部还好吗？
0: 中部
1: 前几天这个大雨有没有造成您这个
0: 也有稍微受损一下、应该有
1: 有、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吗？这个从就像我们的果农其实真的是看天吃饭的、天气好的时候当然好，但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比如说水灾啊、旱灾啊、台风啊，这个都影响很大。那另外是不是那种，譬如说，举例来讲，下了好几天的雨哦，就隔天突然出个大太阳，
0: 哇、那个最糟糕，
1: 那个最可怕了，对不对？
0: 最可怕，
1: 为什么呢？
0: 它会落果，
1: 哦，就一下子
0: 植物它没办法适应，
1: 就你不要说植物了，连人都很难适应了，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最怕的就是那种就是落后了，就得。

0: 当啊，果子怎出日头这种
1: 诶，它就会落了很多落果、哦。
0: 但是它落果并不是它成熟的意思。
1: 对，没有成熟。
0: 没有成熟，它就
1: 那个就爆味了、
0: 哎哦，那就完全不能食用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哦、所以这一阵子这个下雨，其实也造成了蛮大的灾情、
1: 嗯、所以果农都要看天了。
0: 真的真的，所以呢，真的大家看到我们郭先生哈、哦，真的哎，这个在大太阳底下啦齁啊，哥爱这个整理他那一大片果园真的很辛苦嘞、欸、
1: 齁。对对对。
0: 今天那个太太又来，不过太太在外头。太太对于你这个当初呢退休之后一起就是来从事这个果农这个工作，他有没有很反对啊？
1: 哎、欸、还好，他是我认为是他，我今天到了这个场面啦、啊、也是他帮我的了。
0: 哦，
1: 他如果
0: 幕后啊，
1: 他如果不这样的话，我真的也没办法。
0: 所以他帮忙也很大，
1: 哎、对，帮忙很大。
0: 嗯 ，OK。
1: 尤其他认识的那个那洛梨啊，
0: 嗯，
1: 他看到洛梨的叶子，或是看到洛梨的那个，他都知道这个是什么品种。
0: 这厉害哦、哎！
1: 对对对对，比我还厉害，
0: 比你还厉害呢！
1: 哎、对对对对。
0: 哇，所以就是说，哎，这个洛梨呢，已经有不同的品种、大小啊、叶子啊，它一眼就看得出 来、
1: 哎哦、
0: 所以怎么烤它都没有问题。
1: 啊，当然。
0: 哎，可是洛梨这么多品种啊，这每一种形状都不一样，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吃起来的味道会有差别吗？
1: 哦、差很多
0: 啊！真的吗？
1: 比如说早生种、
0: 哦，嗯，
1: 它就是比较清淡，
0: 嗯，
1: 哦，啊，中生种和晚生种，它的油脂就比较高。吃起来就绵绵密、
0: 哦、因为它里面我们讲这个洛梨它里面的油脂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对对对对、
0: 哦、我老师跟大家讲，我们在大家那透过我们的那个直播的画面，来来来，郭先生你面对镜头姐哎，安尼好，大概看一下，我们再大概看有清澈
1: 无哈？嘿，
0: 啊，而且我要甲大家讲，唔知是不是伊食洛梨的关系，我那感觉你的皮肤袂歹呢。
1: 对呀、啊，我
0: 真的吗？
1: 38年次，快要
0: 38年次，等一下让我算一下，
1: 快要
0: 八十岁啊呢，
1: 快要了，
0: 快要八十岁啊呢。看不出来哦、嗯
1: 欸、
0: 所以你看我们的果农真的很用心在栽培我们的水果，
1: 对，
0: 对不对，很用心，所以呢这个大家、哦、在吃水果的时候真的要带着一份感恩的心，很重要啦、哦、好，我们先转达一下路况、啊、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好，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78.3 公里，沙路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道一号的话，刚驾驶朋友反映到南下的137到138公里苗栗到铜锣路段的路间有辆小货车冒着白烟、欸、看起来是非常的危险、哦、那北上的车道 112.8 公里，这个大概就是在接近了头份交流道这个路段，在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中市在松竹路靠近崇德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外侧车道施工，这里的车流有明显的增加。好，今天在蒋荣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就是郭清祥先生，他目前呢就是一位果农的身份，但是也非常致力于推广食农教育啊。那他从洛梨这个起家之后呢，其实现在在他的果园里面呢、哦、也有很多的成员，请问一下还有什么？
1: 除了我老婆以外，
0: 好，
1: 礼拜六、礼拜天、嗯，我的女婿，
0: 嗯，
1: 我的女儿，
0: 嗯，
1: 他们都会来帮忙。
0: 是，
1: 哎，
0: 都住在中部吗？
1: 我的女婿是有一位是住在新竹，
0: 啊、嗯
1: 有一位是在乌日。
0: 哦，所以都会利用假日来跟你一起照顾这一片果园。
1: 哎，对对对 对， 对、
0: 哦。其实我觉得，如果他们有小孩了吗？
1: 哎，他们小孩啊，他。礼拜天呢，他就会从新竹直接搭乘高铁、嗯、直接到彰化。
0: 哦，因为很近嘛，
1: 很近就下来，
0: 嗯、
1: 到我们田那个园区里面，哇，他们很高兴。
0: 对啊，我觉得那个田园让小朋友、都市的小孩子来去体验一下，那很好。
1: 所以说，我就和我老婆说：“哎，我们赚到了，
0: 嗯，
1: 我们赚到的这个。”所谓的亲情，
0: 对，因为这片果园让孩子在假日的时候都会回来，这样子哈。那我所谓的成员不是只有人，你那个果园里面有什么样的水果也是你们家的

0: 成员啊，对不对？
1: 当然，
0: 对不对？还有什么呢？
1: 我们的最主要当然是酪梨，
0: 嗯，
1: 还有黄金果，
0: 是，
1: 还有牛奶果。牛奶果它的颜色和这个
0: 牛奶果不就是这个？这个不是这个，
1: 这不是，这个不是、那个牛奶果是另外和它差不多，
0: 很像黄金果的，
1: 对，是有点是咖啡色的这样。
0: 哦、我真的还没听过这个牛奶果，
1: 哎，也很好吃
0: 哦。这市面上会看得到吗？
1: 哎，可以看得到，比较少，
0: 还没有很多人种就对了，
1: 对，比较少。
0: 哦，好 ，OK。好，那大家可以看到的话，现在就如果大家在那个可以看到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里面哈，看到这三颗啊，我现在用大大的盘子装着哈，这三颗刚刚讲说是嘉贤四号，
1: 嘉贤四号，
0: 嘉贤四号哈啊，这个叫做九大颗的叫做九五至尊哈，这蛋姐挖蛋的哈，这波的也是给破开，请同事一起来吃了哈。好，那我们提来讲一下啊，你这个这么多不同。同的水果在你的果园，但是每一种水果的照顾方式应该不一样吧？
1: 欸、不一样、
0: 嗯，
1: 不一样。这个酪梨呢，它是非常怕淹水，
0: 嗯，
1: 浸水的时候，以及的根系它就会腐败、
0: 哦，
1: 就会死亡。
0: 所以它比较适合在一个比较干燥的地方，比较热的地方。
1: 但是它又喜欢水
0: 啊？这什么这么什么奇怪的这个水果啊？
1: 如果它没有水的话，它也会阵亡。
0: 哦、就是要刚刚好，
1: 排水
0: 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1: 哎，对对
0: 哦，这个很挑剔的水果嘞，
1: 免晒个阴呐。
0: 哦，就是要刚刚好，给它足够的水分，这样子
1: 对对对对。表面上泥土上面要看的，哎，它稍微潮湿潮湿的，
0: 嗯，
1: 这样，
0: OK， 好。那另外呢，像譬如说黄金果呢？
1: 啊，黄金果这个是比酪梨还好种
0: 了。
1: 嗯，哦，酪梨真的是不好种。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台湾这个应该不是一种很普遍的水果吧，酪梨、
1: 欸、但这几年好像稍微多一点、
0: 嗯
1: 欸、因为它这个人家的感受很好，
0: 就是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水果、欸、所以种的人就比较多了嘛，
1: 对对对，尤其是 早餐的时候用这个切丁来吃真的很好、
0: 哦、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很多一些美食家、哦、都会分享说酪梨的吃法就有很多种，像我个人我小时候的酪梨呢，我们就是第一个就是把它跟打成果汁嘛，加牛奶，
1: 是的，
0: 另外一种呢就是单纯切块或切片吃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不过我刚刚呢跟我们同事分享、哦、我可能他们也没有吃习惯、哦、他们觉得说哈，酪梨如果像水果一般这样子等它熟了把它皮弄掉这样吃，他觉得他们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是不是有些人比较不能够接受？
1: 这个我大概因为我们种了这些酪梨，我们致力推广这个酪梨，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园区呢，我们就举办了几次了，我们都会邀请到国小小学生，
0: 嗯
1: 啊，校长会带领他们小学生到我们的园区。啊，在做食农教育，
0: 嗯，
1: 啊，我们会长喜欢，我们都全部都免费，
0: 嗯，
1: 哦，假如说如果有其他的学校，如果听到这个哈、哦，要来来我们园区要做食农教育，啊，你们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络，
0: 嗯，
1: 哎，好、哦，可以和
0: 免，就是说你愿意提供你的场地，
1: 对，对
0: 来让这些孩子去认识土地跟水果的关系，
1: 因为我们这个土地。我们就是有机友善的栽种，
0: 嗯，
1: 我们的园区呢也没有农药，也没有化学肥料，哦，也没有除草剂，
0: 嗯，
1: 哦，就非常的安全。啊，我们要教育到我们的下一代，哦，下一代哦，我们这个都没有用农药，你看种的那么漂亮，
0: 嗯，
1: 哦，所以说我们下一代他就会认知到爱护我们的土地，
0: 嗯，而且我知道像郭先生他这一块这个果园哦，他也会自己种一些花花草草这样子，那个花哦就出奇的漂亮
1: 哎、
0: 欸哦、我觉得除了这个你的用心之外，当然这一块土地哦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它的养分够，而且没有任何的污染这样，对不对？
1: 是的
0: 哦，所以你块这块跟这块土地应该是有缘哦，但是不然你住在台中干不是、
1: 我之前我是住在园林， 园林啦，
0: 园林，
1: 园林甲田中是隔壁，
0: 隔壁对对对，园林来下头啊，来他田中嘛，哈，
1: 所以说有稍微
0: 有一点关系
1: 啦，哦，对对对。

0: 啊，我老婆是园林那个地方的人。
1: 哦，园林的女儿。
0: 哎，对。
1: 哦，阿里是园林的囝婿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所以跟隔壁田中都有关系，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好 ，OK。所以除了说常常会有一些学校的老师啊或校长带着学校的小朋友去你那边，就是实地去感受做这些实农教育。平常你也会去各地推广嘛？
0: 对对。嗯嗯。我举一个例子。
1: 嗯。
0: 哦，那个永靖国小的校长带了一群小朋友到我们的园区，在还没进来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就在和他们校长 complain， 校哎校长，我这个肉梨我不敢吃了，
1: 嗯，
0: 哦不敢吃。结果呢，他们的学生进来了，我老婆哈、哦、把他切丁，用那个海苔啊，给包起来，
1: 嘿，
0: 哇、哦，那个小学生吃的真的很喜欢吃，啊，我们就用一些那个蜜蜂蜜，
1: 对，
0: 让他们去沾。
1: 哦，你说那个把那个海苔包了那个
0: 酪梨，
1: 然后再去沾蜂蜜吃啊？
0: 不用不用，
1: 哦，这样就直接吃，或者是没有包海苔的，可以直接沾蜂蜜吃。
0: 蜂蜜哦，那小学生非常喜欢吃，要出去的时候都告诉他们校长，嗯、老师，哎，校长，哦，这个酪梨真的很好吃。啊、那我们就达到目的了
1: 对，本来他不敢吃的东西
0: 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情况我们要让孩子去体验，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他体验过了并没有他自己原本想象的那么的糟糕，
0: 对， 对， 对、
1: 哦、而且呢就是别人来带领跟自己家人的带领那感觉是
0: 不
1: 一
0: 样
1: 的、
0: 哦、
1: 好，我们有那个 听众朋友跟我们粉丝、哦、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业，像慧霜说哇酪梨是我的最爱耶，然后子涵也说我也很爱酪梨，那 Linda 呢也说了她都是直接吃，或者是加牛奶打成果汁，或者是加在沙拉里面都很好吃，你看这些人都很爱吃酪梨。那少红说她看那个黄色的就是黄金果吗？
0: 是，
1: 是的。而且来跟大家好，我现在拿在这个画面上好了，这个看一下，其实它有一点点不一样。像现在呢，我比较秀在这个镜头前面这个，大家看一下，它有点尖尖的，尾巴有点尖尖的。哎，郭先生说这个叫什么？
0: 大金鲨。
1: 大金鲨。那这一颗呢，就是单纯圆圆的。哎，那这一颗，这颗会叫什么？
0: 冬蜜。
1: 啊？
0: 冬蜜。
1: 冬蜜，
0: 对，
1: 哇塞，你看这个都有名字，那我们都要把这个名字记起来，它不一样，来让他看看有多大，我放在我脸旁边，哦，突然我的脸变好大，那其实这样子哈，刚跟郭先生请教说，这个有人说黄金果是不是比较寒性的水果，所以他建议说要怎么吃，
0: 就是哎、欸，不要说一次就吃一粒的，
1: 嗯，
0: 找个半一粒这样切成对半
1: 啊，就是讲阿伯这会吃，
0: 对啦对啦，
1: 男朋友女朋友这会吃，还是姊妹啊这会吃，兄弟这会吃，刚讲哈，还是同事这会吃，
0: 对
1: 不
0: 对？
1: 阿妈一个人吃几粒啦，
0: 系啦，
1: 哦，就是一个人一半，刚讲还袂爽的意思。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有分熟跟不熟的情况吗？像这一颗，其实它这个地头这边有一点绿绿的，这样可以吃吗？
0: 可以可以。
1: 哦，
0: 这个最好吃。
1: 那它原本熟了就是这个颜色吗？它不像酪梨会变色吗？
0: 全部都熟的话，全部都会黄色。
1: 那它原本是有点绿绿的，
0: 九分有一点一分绿绿的，这个是最好。
1: 哦，哎，所以它本来会比较绿一点，然后熟成的时候，这个黄金果就真的像黄金这样的黄色。
0: 本来全部都是绿的，
1: 本来全部都是绿的。
0: 对，
1: 好，然后现在慢慢变熟，然后那个黄、哎、郭先生说，就是呢，剩下这个地头这边有一点绿绿的，这是最棒的，
0: 最棒。
1: 哦，啊，你大概后摆拿几只贝贝的怎样弄紧啊，对吧？哈、哎，那当然，这个我们吃呢，就是冰凉凉的，这个在夏天应该哇。这个很清凉的感觉，
0: 对、
1: 哦、
0: 对。
1: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会再跟郭先生继续来聊哦，他的这个实农教育。那待会儿呢，我们先来听五分钟的新闻。也欢迎朋友们呢，如果你现在可以看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的话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这个跟大家秀出来的，就是郭清祥先生果园里面的成员酪梨跟黄金果。好，我们转达项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三号南下的 178.3 公里，在沙鹿交流道的外侧目前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在 112.8 公里，头份交流道前在中线跟外侧车道这里。

也是有轮胎皮，那目前呢都是等待处理当中的啊，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能够多多留意一下，变换车道的时候也请记得打方向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日本中华联合总会回国致敬团时指出，台湾与日本在半导体还有科技产业上面紧密的合作，未来双方都将深化安全韧性以及地方交流，期望侨界继续发挥影响力，成为巩固两国友谊的重要桥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日本中华联合总会自1946年创立以来，分会遍布日本主要城市，凝聚侨界力量，并透过举办相关活动，让更多日本友人认识了解台湾。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在各领域的表现都受到国际社会肯定，也跟日本等理念相近国家不断深化伙伴关系。去年台湾和日本签署了数位贸易协议与相关合作备忘录，让双方的合作迈向新的里程碑。
3: 未来我们将朝三个面向继续努力，包括安全与韧性、经济安全与科技合作，以及人民与地方交流，让台日友好关系能够创造更丰硕的成果。
2: 总统感谢日本中华联合总会为台湾所做的一切，强调台湾永远是温暖的故乡，政府也将积极推动观光、体育等交流活动，期待未来一起努力为台日友谊发展注入源源不绝的动能。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因应科技发展，贿选手法日益多元，台北地检署推出了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贿选的短影音，期盼全民能够支持干净选风。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115年地方公职选举将届，台北地检署举办查贿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5: 那么我们知道反贿选其实是查贿的开始，那么查贿啊则是反贿选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查贿啊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民众来支持这个干净的选风。
4: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屏东县当代画会主办的会员联展在屏东市立美术馆的一楼展出，在创作形式呈现了当代艺术的丰沛能量。记者宋玲的报道。
6: 这次展出的艺术家包括了许天德等16位会员，作品涵盖了油画、水彩以及多元媒材创作，呈现艺术家对于生活、土地与文化不同观察和诠释。其中资深艺术家陈立德的作品备受瞩目，展出2幅大型油画作品。陈立德多年来以台湾乡土为创作核心，透过农田、村落与农民劳动身影描绘，展现台湾人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共生的生命力量。市长周佳琪说，希望借由展览让屏东市民看见

0: 屏东的艺文亮能。
1: 历史建筑全新升级，安全加分，要带大家一起走进艺术新时代。展览超精彩，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满满的艺文氛围。
0: 主办单位也邀请民众利用假日惜家带券前往参观，尤其欢迎陪伴家中的长辈走进美术馆，在欣赏艺术创作的同时，也能回忆台湾农村文化与土地美学的价值，并且透过艺术作品唤起世代的共同记忆。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跟今天也很类似，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是吹偏南到东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南部恒春半岛偶尔还是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要留意中部以北地区及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哦，所以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33到35度，东半部是32、33度，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5: 哎，啊，睡得上手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4: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5: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4: 我还没退休前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5: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6: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进行的节目是公路家族，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原本国道一号在台中溪头后里滩三义双向出入口匝道有移动式捡拾垃圾的作业已经撤除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12.8 公里啊，这个大概就是在头份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在处理，国道三号的话是在南下的 178.3 公里沙鹿路段的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台中市的话，目前在健行路过了台湾大道之后往西屯路的方向，因为封闭起来进行工程，所以现在周边的道路呢是有点塞车的，像例如说台湾大道往沙鹿

0: 的方向就回堵到了英才路了。而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这一段呢，现在流量是比较大的。好，如果有其他路况消息要告诉警管0800000123。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讲师堂的内容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这是郭清祥先生啊，他来聊聊呢他的这个果园以及他在从事的食农教育。那他的果园里面呢是以洛梨是大概有40多种品种啊，几乎已经是包含了全部了。那今天蒋荣也特别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开了直播，大家如果现在哈开车的朋友就不要看哦，你可以回家的时候安安静静的看回放。那如果你现在不是开车的朋友也有时间呢，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哦，这郭清祥先生带着他的这个成果，就是他的洛梨小宝贝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成员就是黄金果。那刚刚呢我看到有人留言哦，在粉丝专页留言就问了一个问题说，那黄金果我要怎么挑选呢？好，我们请教郭先生。
1: 基本上黄金果一定要黄色的你不能说看绿绿的那就去买。
0: 所以它绿的不是会变成黄的，但是你是说买的时候我们要挑它已经是变黄的比较好。
1: 是的是的如果也不要太成熟太成熟的话也是不好吃。
0: 所以啊我告诉大家看你其实现在哈，我让大家这个在直播的画面看起来哦，这做金门呢，很滑，就是那个像皮肤一样很光滑，
1: 对，
0: 这个就是好的嘛。
1: 对，是的。
0: 那如果放久，它会变成波波啊，那吗？
1: 不是，它放久的话，全整颗都会变成黄色的，黄色的，你把它按了，它开始会软。那时候就不好吃了。
0: 现在哈，其实它这个软硬刚刚 好，对不对？
1: 好，
0: 这是就是最佳的食用赏味期，就这个。好，你看金姐，我觉得哈，如果以果农啊，看他自己在弄出来水果，这样你碎哦，干不干呢？
1: 很疗愈，
0: 很疗愈，对不对？心情不好呢，看到这一颗水果种的这么好，心情都很好起来了。
1: 对，
0: 而且真的很好摸呢。
1: 对对对，
0: 哦，那做金麦做光环呢。这就是我们果农用心的成果哈，所以大家记得了，就是挑选，然后挑选它是黄色，然后带一点点，
1: 对对，
0: 一点点绿绿的，
1: 一点点
0: 哈也不要全绿，全绿代表还没熟哈这个要看起来非常的光滑这样子。可是我记得我看过的黄金果好像没有这么大颗
1: 就是品种的关系
0: 哦，这是超级大的，
1: 如果是延伸种哈，所谓的延伸种就是寄一点给它一块。一款的那都比大粒，
0: 那个比较小颗，
1: 小颗。
0: 那这个算是
1: 有改良的
0: 哦，改良的品种。所以你知道我们的果农真的很厉害，对不？改良之后呢，第一个滋味甜，
1: 对；
0: 第二个外观漂亮，第三个呢，
1: 营养又好，
0: 营养又好吃，这样子哈。所以我们的果农真的是很厉害。好，那我们就来谈谈，你还是比较着重在这个洛梨的部分嘛，
1: 哈，
0: 所以现在是洛梨的盛产期吗？
1: 从大概这个月6、7月就开始了
0: 那一直会到什么时候？
1: 以我们的果农，我们的园区来讲，我们是40几个品种，大概会跨到明年的2月到3月。
0: 所以你一整年都有洛梨啊？
1: 不是一整年，是6、7月开始。
0: 哦，6、7月到2月啊，所以还有4个月的休息期。
1: 是的，是的。
0: 那这4个月的休息是要让土地是怎样？
1: 会
0: 休养生息吗？
1: 当然，这是其一，就是说它这中间它会开始开花，结果
0: 是，
1: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去包。
0: 哦，这个也要包啊？
1: 不然果实也来会叮啊。
0: 对，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水果哈，它到了这个开始在长的时候，都爱给它包起来，对吧？保护它，像这个水梨呀，对吧？
1: 是的，哈，
0: 还有那个芒果，好像也要葡萄啊，哈，几乎很多水果都要，因为我们爱吃的东西，那些虫类也爱吃嘛。
1: 因为呢，我们是用无毒栽培，哈，我们不能用农药。
0: 好，所以你的意思说，如果撒农药，它就不需要包吗？
1: 撒农药的话，它这个果实蝇，它这个就会降低了嘛，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就不会用这种方式，我们就把它阻截， 把这国索引直接就是

0: 直接包起来。
1: 那你包了之后呢，他们会来吗？
0: 他们就没办法订了。
1: 嗯，所以他就会转往别的地方去吗？
0: 也有可能。
1: 还是就在那边自生自灭了？
0: 也可以，也有可能。
1: 就是我假博嘛，对不？
0: 啊，对对对。哦，
1: 好，所以这个其实呢，我们果农很用心哦。那我们当然就是也是我们的福气嘛，这样子大家吃了才不会那个有毒，就伤害我们的身体呀、啊。
0: 对 对, 對, 對, 對。
1: 所以果农其实也都是非常用心的，所以在这个从今年的六七月到明年的二月是它生长期间，
0: 因为我们有四十几种，所以说有办法这样、
1: 嗯、
0: 如果你种了两三种，
1: 对，
0: 那收起来就没有了，
1: 对，
0: 都这样。
1: 所以一般来讲好像冬天品种就变得比较少一点、
0: 也不会，
1: 也不会啊。
0: 我的主推在冬天、
1: 哦、
0: 比如说十月红、秋可、五乐、嗯、这些品种、嗯、它非常的绵密，
1: 嗯，这个真的要吃过很多种才比较的出来的、
0: 欸、
1: 我如果光吃一两种我可能没有办法感受到，对不 对, 對, 對,
0: 對, 對, 對, 對。
1: 那我曾经在那个菜市场看到有一种像小黄瓜形状的洛梨，
0: 哦，那个是最近才流行的啦，
1: 那也是改良的吗、
0: 欸、改良的、
1: 嗯
0: 啊、听说这个像小黄瓜那个油脂是比较高
1: 哦、因为本身洛梨它的油脂就已经很高了，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對, 對, 對, 對, 對、哦、另外还有一种我们看到是进口的品种，在那个超市很多，
0: 是
1: 那个就是表皮没有这么光滑，颜、啊、色比较深一点，
0: 基本上它就是哈斯的品种，
1: 哈斯，
0: 哈斯，
1: 哈斯
0: HASS 哈斯、
1: 哦、HASS 哈斯品种、
0: 哎哦、还有另外一种是平哥顿、
1: 嗯、
0: 像这种 品种它的表面是好像鳄鱼皮、那個、
1: 哦，对、就是很粗糙，没有像现在那个郭先带来的这么光滑。
0: 对，
1: 哎、欸，你看我这样拿出来哦，那个我们灯光照射下去，还会哦出油啊反光那种感觉，就觉得那个皮肤哈、哦、表皮很亮这样子。
0: 是，但是它那个像鳄鱼皮那个哈、哦、油脂也特别高
1: 哦，
0: 哎。
1: 这就是他们的特色嘛，
0: 对、
1: 哦、OK 好，
0: 我们市面上在做这个洛梨油、
1: 嗯、
0: 就是在外国都是用这个哈斯、
1: 用这种品种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这种品种在我们台湾也有人在种吗？
0: 我的果园也有 很多棵
1: 哦，
0: 嘿嘿嘿，
1: 但是基本上这个是进口的比较多是不是？
0: 嗯，我的果园大概是像这种的就比较少一点、
1: 嗯、
0: 为什么呢？它因为我们的海拔的关系、
1: 嗯、
0: 气候的关系
1: 是、
0: 啊、因为它这个要种在比较高一点点的海拔、
1: 嗯嗯、
0: 是比较好、
1: 嗯、
0: 像那鳄鱼皮那个那种、
1: 哦、所以它要种在比较高海拔的地区，
0: 对对 对, 对，
1: 那就要找适合的地方，
0: 是的，适地适种、嗯、
1: 是、嗯、好。那到底洛梨的好处是什么呢？最后来请郭先生跟大家讲一下。
0: 我是每天早上都会吃这个洛梨切丁，
1: 嗯
0: 啊，感觉上这个膝盖啊欸、不错，像我正在快要八十岁，我还是在爬那个要去包洛梨嘛，
1: 嗯，对，爬楼梯吗？爬梯子，
0: 爬梯子，上上下下一天大概要几百次，哎，
1: 你都没请人哦？
0: 我几乎都是我在包，那表示说这个有没有效果？大概是。大家看一看、
1: 就是说你这样动起来，就是你觉得这个洛梨帮你很多就对了、
0: 应该是
1: 这样子，无形当中呢已经在你的这个身体的营养素里面加了很多、
0: 国内外的一个杂志他也说是对膝盖非常好、
1: 大家可以去自己搜寻一下，
0: 对、
1: 看这个一些相关的报告啦，
0: 对对对对、
1: OK 好。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节目当中包含了我们也开了直播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让大家实际看到这个洛梨、的样子，还有我们这个黄金果的样子、大家不要再觉得这个洛梨呢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其实只要、你觉得用另外不同的方式来品尝，绝对可以吃到它很特殊的味道，而且这都是果农用心栽培出来的。那目前那个郭先生也还在就是到处去教大家，哎，对啊，你一定有很宝贵的经验可以跟那个在想要种洛梨的人来分享吧。
0: 对，我之前有到各地区的十二期大学有去分享这个洛梨、也到各

0: 各地区的农会、哦、去分享、
1: 嗯
0: 哦、这也有到一些的大学他邀请我去，我去分享这个酪梨、
1: 嗯、
0: 就
1: 去分享这个东西，还分享你成为果农这个故事，
0: 分享这个东西。

0: 比我们的同年龄的我比他们还精彩。
1: 对，你每天可以看到你这边有多成果。你有干嘛你比他笑脸吗？
0: 只是精彩，
1: 哦、精彩，
0: 感觉每天的节奏都非常精彩。
1: 哦，真的哈、哦，阿姨不一弄会冲上。
0: 他们有退休的，就是坐在那边看电视，或是做做股票。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每天都面对的绿油油的一片。
1: 嗯，
0: 所以说我眼睛现在都是1.0的了。
1: 真的哦、欸、你没有老花吗？
0: 没有。
1: 哇
0: 都眼睛都很好。
1: 真的哦、欸、因为你大概都看均衡的所在嘛、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哦欸。哇真的这个挺让人羡慕的这个银发族的生活。
0: 对、
1: 哦、看起来他很健康，也不像这个所谓的快要80岁的这个长辈哈、哦啊、可以当你产你这扛亏、哦、
0: 对哈、
1: 哦，这个真的是需要体力活的
0: 哈。对 对, 对，
1: 好，所以希望上天呢眷顾我们这些这个很辛苦工作的朋友哈、哦，真的要给他们很好的这个收成。
0: 是的，
1: 哈、哦，好，今天非常谢谢郭清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哦。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
1: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这是陈佩贤所演唱的《踮起脚尖爱》。

好，目前中部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在 112.8 公里，也就是在头份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 178.3 公里，沙鹿交流道附近外侧掉落的轮胎皮也已经排除。那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雾峰的方向，指标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目前车子开始多了起来，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在这些路段开车

能够多点耐心。那另外的网图上显示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个路段，开始稍稍车多了。好，我们来听的歌曲，这是由世钧所演唱的《天空开始飘雨》。

0: 上，米国米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路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低于6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

0: 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5:05，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104.9 公里，大约就是在新竹系统到头份这个路段，现在在内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
1: 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

0: 好，今天在交通诊疗是我们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张修荣主任，在我们的线上。主任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主任呢要来跟我们讲的当然就是跟交通安全有关的，因为我们知道交控中心哦，这个工作呢其实非常的重要哦。像比如说平常呢有任何的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交控中心会也会以非常快速的这个方式呢传达给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就马上转达给所有的驾驶人。那通常呢这个我们在交控中心里面呢接获到最多应该就是事故的发生哦，特别是像这个二次事故啊，这个对于整个国道的行车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今天主任就要来跟大家讲说，如何啊在高速路上开车的时候，遇到前方如果状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握好我们的方向盘，来预防二次事故的发生。
1: OK， 那各位听众大家好，那讲到这个行驶高速公路哦。大家可能都会有机会遇到，就是你在行驶的时候前方发生事故，或是有故障车散落物发生拥塞的一些异常状况，所以在发生这些状况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车流行进跟车流的安全。那在以我们中部路段来看哦，在今年一到五月哦，平均每月的事故量哦达到500多件，那散落物在今年一到五月平均每月也有1300多件，所以其实大家在行驶国道当中哦，都可能会遇到这些行车的时候发生的一个突发状况。那由于我们国道车速是比较快的哦，如果我们驾驶人不能够提早发现前方的一个异常，来进行车辆的一个减速应变哦，很容易就会发生坠撞或者是二次事故的一个发生哦。那所以哦，除了我们行驶国道之外哦，除了我们要专心来注意前方的那个路况之外哦，那也要随时留意我们国道上有一些CMS 资讯可变标志。当发生刚刚讲的那些异常状况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些可变标志上去显示出是哪个车道发生什么事情。那另外我们也可以我们也会透过我们的友军警广的电台哦，那来请电台这边也来加强提醒大家。那另外我们在高速公路局有1968一个 APP， 那在行前或者是途中有其他友人哦可以协助来查询的部分哦，这种方式都可以了解我们前方路段是否有发生异常的一个状况。那如果知道了，那我们驾驶就要提前来调整这些车速，保持这个车间距哦。那有必要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改道下交流道来避开这些拥塞的一个路段。那另外，因为我们除了 CMS 之外哦，其实高工局在强化我们国道的一些特殊路段哦的一个能力哦，我们在中部路段在容易产生浓雾的路段哦，我们有设置一个叫做雾区闪光黄灯。那其实我们会接收气象局的一个资料，如果在能见度低于可视的一个范围之后，我们就会在这些路段上哦去起亮这个闪光雾灯。那我们中部路段大概也有两个，一个是在国道一号铜锣到三义这个路段，那还有国三路段在中港系统到龙井这个路段。那这两个路段哦是雾会比较容易产生的时候，那原本这个雾产生，我们就会起亮这些闪光黄灯来提醒用路人来提高警觉。那为了进一步防范这个二次事故的

0: 生哦，所以我们局这边哦，在去年十一月开始哦，就将这个误区闪光黄灯的路段来应用在交通事件辅助的一个警示。那也就是说，除了误会量之外，当主线有发生刚刚讲的事故啊、故障车、三轮误这些交通事件的时候，除了 CMS 会显示，那另外在这个两侧的误区闪光黄灯也会同步的起亮闪烁，来提醒用路人呢 啊前方有异常的一个状况，要赶快注意哦。那另外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闪光黄灯哦，其实是目前是只有安置在这个农务路段哦，不是我们国道全线都有设置的，所以用路人在行驶这个国道的时候，仍然需要专心驾驶，注意前方的一个车流。那并且搭配我们的资讯可变标志、警管，还有1968的一个方式，来提前掌握这个路况状况，来共同降低二次事故的一个发生。
1: 是，我请教主任，刚刚你提到这个误区的闪光黄灯，它就是跟一般路灯一样的，就是那个外形是一样的吗？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它不一样？
0: 那个闪光雾灯是设置在刚刚讲那两个路段的左右两侧，每50公尺会有一盏。那它的路那个灯的部分就有点像是我们如果在看，有点会像是我们的匝道以控的那个黄灯这样，只是它是会这样闪烁。
1: 嗯，
0: 对。
1: 好，所以这个就是在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的时候，它才会运作嘛，哦。
0: 是。
1: 好的，好，我们先转达一下路况啊。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新竹路段呢，车流量大概比较大，所以行车的速度维持在40公里。南下的丰原交流道以及北上的北斗交流道过后，开始也有一些车潮。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那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4.9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新竹系统之后那一侧，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雾峰的方向，在潭子系统到太原这个路段现在流量是比较大的。好，今天交通诊疗是我们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张修荣主任，刚跟大家说明了有关于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如何来预防二次事故的发生。那接下来呢，就是在高速公路行驶哦，其实有些动作呢真的是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一上车我们就要系上安全带，还有呢小朋友当然要坐儿童安全座椅。为什么我们要一直的来宣导？当然有它的必要性跟重要性，我们就请主任来告诉大家。
0: 那因为我们高速公路车速很快哦，大概小车大概100到110公里，那一旦发生碰撞或自撞的时候，造成的伤亡程度会往往比一般的道路会更加的严重哦。那我们这边有一个统计哦，在国道上113年的时候，因为就是安全带未系妥造成 A1 的事件的时候，13年有大概有20件，那去年也有19件，那目前今年部分也有发生9件哦，所以显示这个未系安全带是造成我们国道事故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哦。所以安全带其实是一个安全很重要的一个安全防护，如果车辆发生相关的一个撞击，如果你没有系安全带的驾驶人或乘客，就会因为强大的一个冲击力，你会直接撞击到你车辆的里面的内部的东西，或者是你直接被抛出车外。那抛出车外的状况就很多，你不知道会被抛去哪里，可能是边坡外，可能是桥梁外，可能是护栏，或者是直接在路面上。那路面上后面又有来车，那这样就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结果。所以不论是任何人，只要一上车，可能就是要马上立即系妥这个安全带，那一定要到下车再解开，这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那也要跟同车的人加强要提醒哦，如果他没有系妥的时候。那另外因为有个小朋友，那小朋友的部分哦，有一些是因为要依照他的年龄啊、身高、体重来选择适合的一个儿童安全座椅，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保护这个小朋友的一个效果。那提到这个防护的之外，

0: 提醒大家哦，就是在法律上的一个规定哦，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有规定，就是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如果没有系安全带，这样是会被罚这个3000到6000元的一个罚款。那小型车如果没有附在这个右筒的一个安全座椅，就会罚1500到3000元的一个罚款哦。所以这个部分哦，系统安全带真的是再次提醒大家哦。那另外行驶的部分哦，当然你系统安全带之后，也要遵守速限，不要超速，保持安全距离，养成这个习惯。那在疲倦的时候不要硬撑，一定要休息后再出发。那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的一个出门，那快快乐乐的一回家。
1: 是，数字会说话了哈，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数据的说明呢，让他知道说系安全带的重要性。所以如果哪一天呢，你坐上车，不管你是开车的人，或者是坐在车上的人，突然你觉得你没有系安全带，你会觉得怪怪的，那就表示你已经变成一个习惯，这是好事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养成一上车，不管是开车或坐车，就要马上系上安全带。好，今天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的张修荣主任，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2: 大家好，我是雷群。
3: 发你习惯，不要叫我宝贝。Oh yeah.

0: 黄克斯丁，啊，你这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啊，搁会怀念未哈？
1: 啦，啊，即马吼，公司做些 driver 拢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0: 那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拢嘛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1: 哈？啊，什么人客啊？
0: 啊，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搁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1: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搁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0: 我跟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搁会当吼服务人客，甲人客聊天是啥呢？
1: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嘛无法度淡出啊。
0: 好，我跟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甲路权的概念哦。
1: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0: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改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1: 啊 ，What is that？
0: 迄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2: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熄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5:19，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持续到下午的6:30。那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的话，现在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今天呢状况哦，这个不太一样。像目前的话，在北上的北斗交流道过后，这里稍微有一些回堵哦，那一小小段而已，不是很长。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现在行车情形都是正常的。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2到北屯2，还有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都是塞车的。那至于在往彰化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2路段，现在流量也比较大。国道1号北上从南屯交流道下来

来要往环中路方向的朋友，请大家多点耐心，因为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相当大。好，我们来听的歌曲张清芳所演唱的《这刚皮乱爱》。

好，5:24，继续关系张清芳所演唱的哈，叫做《这感是恋爱》。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北上，在北斗交流道过后哦，有一小段路，这里目前有一些塞车的情形。好，再来就是北上南屯交流道出口要往环中路的方向，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 OK 正常。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草湖到大里二这一段流量大，而往东的方向是在10-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还有往雾峰方向19-21公里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现在车速上都是比较缓慢一些的。那刚刚在4-5这段时间呢，蒋荣特别做了一段直播，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

直播，那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这个季节非常棒的一项水果，就是洛梨。刚刚我看到这个有很多人留言啊，也有人问说这个洛梨啊到底要怎么吃或怎么选啊，这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啊。我也曾经遇到这个有人呢看到绿色洛梨就直接把它削来吃，然后说怎么这么难吃。其实绿色代表它还没成熟，你一定要等到它变成咖啡色啊。那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可以在粉丝专页直播的这段影片呢，会看到我拿一个已经成熟变成咖啡色样子的洛梨，那就是可以吃了。好，就是它已经成熟了。那我也问了这个果农哦，就刚刚郭先生说，哎，那如果有一种是绿色品种，它不会变颜色的呢？他就说，你就是摸前后两端那个地头，如果变软了，那代表它已经是可以吃了哈。那当然，它就不会像你刚买来都绿绿，就是刚买来还没有成熟的那个硬度，它就会变得比较软一点，其实就是可以食用了。那洛梨的吃法，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你随便呢在网络上呢去搜寻一下，应该都有很多料理方面的专家告诉你洛梨可以怎么吃哈。或许你也有更新的吃法，也欢迎呢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一下。如果你还没有看这一段影片的朋友呢，大家就是下班回到家晚上比较休闲的时候再看回放哈也可以。那没有吃过的朋友呢，有些人呢可能觉得哎，那个洛梨是不是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特殊的味道，像我喜欢吃的人你问我就不准，我说哪有什么味道，没有啊哈。所以呢其实如果你觉得有一点就是你不太习惯味道的，其实就像这个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吃法，加牛奶啦或加蜂蜜啦，甚至于拿海苔呢包起来切丁哈，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有些人去做沙拉哈，也是不一样的吃法哈。所以大家可以运用不同的方式。那另外今天讲柔呢也有放了一段这个新的发文内容呢，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好，有一个后续的消息，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43.2 公里，大安2这个路段外侧掉落的轮胎皮，现在由公务段的人员在处理当中了。感谢蓝心秀，这是崩损跟崩婉珍婉珍阿金啊，野瓜，桥卡冷水秋。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30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大里区一处新建大楼工地旁出现大型天坑，深度超过2米，居民忧心地基受到影响，民意代表呼吁市府紧速查明真相并鉴定，让居民安心。请听报道。台中市大里区中心路二段182巷出现长约10米、宽2.7米、深度超过2米的天坑，市议员江和树接获民众陈情，到场发现天坑旁的新建大楼工地疑似掏空地基，工地人员声称是自来水管线破裂，不过台水公司表示破洞路段紧邻建案开挖地下室，挡土设施出现破洞，加上连日豪雨造成地基下陷，疑似导致管线受压损坏。大里区中心里里长廖荣木则批评，现场疑似唯一规定第一时间通报主管机关。
2: 长草长的破时阵，后空间有一个小洞而已。啊，今日去吼，尾暗时阵，啊，就变成个大洞，第一时间拢无通知。啊，我今麦所担心的是讲，伊这个地基掏空这么大，这么严重着，是不是影响到咱？
1: 市议员江和树要求市府建设局及相关主管机关立即介入调查，同时也应全面检测周边地基与道路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中市龙井区向上路一处高架桥下桥处，今天下午发生5车追撞事故，造成6人轻伤。5日警分局调查，疑似大货车刹车系统故障酿祸，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阮姓越南籍移工前天晚间前往二林溪畔抓螃蟹失联，彰化县消防局获报展开搜救，今天上午被人发现倒卧在海亭附近，已经明显死亡。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消防局接获家属报案，指称阮姓移工晚间8点左右骑乘电动机车前往二林溪畔抓螃蟹，结果彻夜未归，前往当地搜寻遗留逮捕的机车，因为不确定是否落水，请求消防局协助。报案过程家属一度情绪崩溃。消防局第四大队小队长林世凯说，
4: 本局随即展开搜救，出动各式车辆、船艇、无人机、消防人员10名，经过一天搜救，于今日早上8时啊，发现该名移工身影啊，该名移工已明显死亡，本案落水原因不明，后续交由远警处理。
3: 消防局提醒，截至目前已经有3件捕捞鱼获捕身溺水案件，也呼吁民众持续进入夏季，戏水人潮渐渐增加，从事水域活动场所应该要慎选，千万不要到没有人管理或设有禁止戏水的告示牌水域，以免发生危险。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第四届台中国考节今天正式起跑，首度携手人气综艺节目合作行销，期盼带动暑假餐饮商机与观光人潮。陈韵涵报道。
5: 市长卢秀燕表示，国考节举办4年来已成为台中重要的美食品牌，不少店家反映活动期间业绩成长3成以上。今年除了结合饥饿游戏拍摄宣传外，也邀请来自日本、美国、西班牙及香港等地的国际评审团，选出代表台中国考节最高荣耀的金锅奖、金考奖及金书奖，让专业评选与全民票选并行，提升活动公信力及国际能见度。
6: 第一个目的呢，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台中的特色饮食，台中人喜欢吃火锅，台中人喜欢吃烧烤。第二个呢，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活动振兴经济，因为我们知道锅烤它是有季节性的食物，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振兴经济的活动，把我们这样特色的饮食推广出去。
5: 经发局表示，今年人气火锅、烧烤及蔬食店家票选将从7月14号到8月14号在台中通 APP 登场，民众每天都可投票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锅烤抵用券、店家体验券及汽车等好礼。合作店家及专业评选竞赛报名则到7月13号截止。市府邀请全国民众暑假走进台中，品尝火锅、烧烤及蔬食等特色美食，一起感受锅烤之都的魅力。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

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丁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从尊重路权开始。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请牢记慢看停三原则，减速慢行，注意周遭状况。当有行人准备穿越或正在穿越时，务必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行。
1: 停让行人不只是礼貌，更是法律责任。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依规定停让行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并记违规点数3点及参加交通安全讲习。遵守规定就是守护生命安全。
2: 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也要善尽自身的责任。过马路时请专心通行，避免滑手机或者是低头看讯息，并且留意周遭车辆的动态。驾驶愿意停让，行人专心通行，彼此尊重与配合，才能够共同打造更安全更顺畅的交通环境。车辆停让行人，行人专心通行，让安全成为每一次出门的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

0: 好，5:3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1: 国道连线，
0: 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太原。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那首先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南向的头份出口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边呢，目前双向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尤其在南向的部分呢，目前是稍微有回堵的情况。那这边的车速呢也相对的比较缓慢一些，大概是落在50-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在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出口呢，这边也是稍微有回堵的情形哦。那另外在彰化系统往彰化南向的部分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尤其在南向的彰化交流道出口这边呢，目前的回堵情况比较严重一些，那有影响到主线的外侧车道。那也请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请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还有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出口呢，都是往台74的方向，目前都是有回堵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国四的东向潭子系统，那同样也是往74的方向，这边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哦。那如果经过以上这些拥塞还有交流道的驾驶呢，请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

0: 今天晚上有一件施工的封闭，那先跟和各位提醒一下。那今天晚上呢，在国道3号的民间交流道出口呢，会进行封闭。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那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如果会经过这个交流道的话呢，请再提前来进行改道。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太原，拜拜。
0: 拜。
1: 另外，在省道方面，海六十一线的西滨快速道路线南下的143.2公里大安二这个路段外侧掉落的轮胎皮已经在处理了。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路段车多；而在往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还有19到21公里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都是塞车的。那另外在市区方面，台湾大道现在往沙鹿的方向，英才到中明大墩到河南路都是塞车；往市区方向集中在工业。一路到安和路这一段现在流量也比较大，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这一段行车的速度也是缓慢的。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好，今天的点名时间比较晚了一点哦，因为4点到5点呢，我们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开了个直播，所以今天大家呢也可以花点时间去看一下哈。那今天早上呢，我也有了一个发文，这个发文呢不是我原本预计要发文的内容，是临时性的，因为今天早上呢，我收到了一束很美丽的花，而且呢让我很讶异嘛，所以我其实老实讲，这张照片呢放上去，我并没有特殊的化妆，所以有点像是素颜的样子哈。还有人会跟我说：“哦，这个那个人比花娇真的是太会讲话了，真的是诶，跟我学的吗？”叫你要恭维，讲话有内容这样子哈。好，这是呢，我们经常也在节目当中会听到他的声音是谁？就是每次呢会给我们介绍一些种子啦、花花草草的佳慧。他昨天听到呢，我在节目当中分享啊，今天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日子，所以一大早呢，他就捧了一束花来到这个电台找我，那我真的是感动到不行。而且大家如果可以看到这些照片的话，我其实那时候都在想说，为什么他会送我粉红色的花？是不是我让他的感觉呢，就是属于比较那个比较温柔一点？因为粉色大家觉得这个人是比较他秀气啊，那地方。其实我感觉我干嘛我那么是秀气型的，但是呢，我如果能够让人家有这种感觉，也挺不错的。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了哈。通常大家在送花的时候，应该都会有一些考量吧，比如说觉得你要送花的人是什么样子，你大概会挑选比较适合这个人的花色啦或花种等等的哈。好，那这个照片呢，我就放在粉丝专页跟大家分享哈。可能很多人也好久没有送花了，也有很多人可能好久没有收到花了，还没有很久没送花的人，其实哈，赶快哈，这个把这个感觉找回来，看是要送老婆啦，送女朋友啊哈。那另外呢，如果你很久没有收到花的人，其实你不用期待，我告诉你，你真的就自己去买花送给自己，那个期待有时候会让你呢更难过。那倒不如啊，谁说不能买花送自己的呢？去花市逛一逛哈，看自己喜欢什么，你买盆栽也可以呀、啊，或者是呢，你要买那个一枝花也可以呀、啊。哈，女人41枝花呢，对不对啊？如果你已经超过40，你就买2枝啊。反正呢，我觉得哈，有时候呢，不要去做太多的期待，自己想要做什么 就赶快去做什么。好，所以这篇发文的留言呢，也有蛮多人留言的，谢谢以真哦，你的称赞真的是让人家听了很高兴。还有秋良、卢宪斌，谢谢荣峰哦，他说天气热要多喝水，真的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那今年的后半场加油，谢谢。

谢你的鼓励啊。伟伟说，每次听到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张家慧本尊吗？就是他吗？是的，不好意思，我让家慧呢曝光了，本来呢他都还没有曝光的，今天这张照片呢就让他现身了哈，不止之前都只有现身而已。还有谢谢书和图灯要说，野马绒不是都要吃草吗？哈，那个有花也很好啦。还有永坤，谢谢张家，就是我们的家慧啦哈的祝福。他说今天花束的颜色跟我的搭这个穿搭很搭哦，我们真的太有默契了。还有谢谢秀玉啊、柏林、许荣以及宗平、玫瑰啊、宝华，谢谢你的祝福。另外还有进财，琳达说有点舍不得哈，但是还是祝福你，谢谢你的祝福。豪志说他以前交女朋友的时候常常会送花，后来娶了老婆之后呢，老婆就说哎呀不用送了，送现金比较实在啊。就是结婚前跟结婚后真的是有差别的，对不对？好，台中市呢目前在建行路、台湾大道到博馆路这一带双向，因为有道路跑铺的作业，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好，那为什么要送我花呢？其实这个原因我在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且在我的粉丝专页里面呢也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说今天是一个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日子啊。那也谢谢有一些听众朋友粉丝呢给我的祝福，当然更感谢呢我们的这个同事啊，在这一阵子呢真的是给我满满的感动，谢谢他们。这个你知道我不能再讲下去，再讲下去我真的会想要哭哈。总之就是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粉丝，当然了我偶尔可能大家还是会在插播带里面听我的声音的哈，还是会出现的。OK， 那当然了，在我的粉丝专页还有我的 Podcast 里面，我的声音、我的人哈，还有我的文字还是会随时出现。当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对于景广呢，有我在没有在，大家都要支持。来，我们听这首歌，我是一只鱼，鱼是怎么样？就是到处喜欢游来游去，比较自在的感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北上216.8公里，在过了北斗交流道的中外侧车道，这里掉落了轮胎皮。好，除此之外啊，在国道一号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啊，是南北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流量比较大，特别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这里，北上的大雅路段也有稍稍车多。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就是在北上的乌日道快关这一段，有比较多的车子排队等候进入中彰快速道路。那另外国道四号是在往东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明显的从潭子到潭子系统这一段呢是流量比较大的。至于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往东的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2到北屯2，还有往东方向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都是塞车。而在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呢，现在也是一样是塞车的情况。好，这是目前呢在省道方面的最新消息，也提供给大家。好，刚刚呢蒋荣哦特别呢去这个把刚刚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这个郭先生哈，就是洛梨果农，他带来的那颗已经熟的洛梨，我请同事呢帮忙切哈，先切好大家可以吃。那我刚刚呢就是趁着波哥的空档呢，偷偷跑出去也去吃了这个几口。那因为刚刚郭先生说呢，他曾经哦就是让小朋友不喜欢吃洛梨的小朋友呢，用那个海苔，然后小朋友比较喜欢吃海苔。包着这个洛梨把它切丁这样吃，我们刚刚同事就这样试的，诶，他怎么刚好可以变出海苔出来，也真的很巧，大家都说太好吃了。所以大家回去呢可以试看看这种方法哈，你会觉得诶多了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买那个海苔片把那个洛梨切丁包在里面，这样好像在吃饭团一样这样吃，据说这个口感是相当不错的。不要说据说了，我刚刚去吃真的也觉得这个味道很特别，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试看看。好，另外呢要感谢呢这个这几天呢有蛮多朋友呢加入啊，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的，谢谢玉林、淑珍，还有 Emma 黄、林正吉，以及这位是高卢尊吗？哈，这个因为是英文，我不知道拼的不太准确啊，还有林映秀、碧怡、咪咪、詹锦麟、吕宝昌、燕平，还有这位是王生。

香吗？张亚兰还有廖世维、孙秀珍、小白，谢谢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呢，也欢迎你自己抽空哦，再进入到我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可以按赞、留言、分享、追踪都是可以的。今天呢，有两个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的直播哈，介绍一位果农他的故事，还有他如何来进行食农教育，也跟大家分享呢。现在当令的水果，一个是黄金果，另外一个是洛梨，另外一个是我今天的发文呢，就是分享了我收到一束漂亮漂亮的花，让我很感动啊。那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祝福，谢谢大家，感谢你们。那这个人生啊，真的有很多就是离别，但是呢，离别并不是代表永远的结束，因为这代表呢又一个新的开始，是不是？我们每天呢其实都在跟很多人 say goodbye， 但是也跟很多人开始相遇。希望每一段的结束跟开始都是美好的。

吃什么。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局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二甲的东向圳头到大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在 8.2 公里过了仁武，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1.6 公里过了八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台88线西向的 6.3 公里过了大寮，内线车道有故障车 停放的情形已经解惑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Pong。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6:03，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4: 其实路况不好理解。
3: 好的，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蔡信妮，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重要的状况。首先，先跟各位插播两则交通事故的讯息。第一则是事故车，那地点在台汽四线东向的 30.5K 的外侧车道，目前有故障车停靠占用的外侧车道，那辖区分局已经派员前往协助，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是交通事故的意外，地点在台汽四线西向，也就是快关快关方向的 36.5K 内侧，刚刚有发生交通事故，一样也是请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回到台中市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下匝道，还有大系统南下出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潭子系统南下出口匝道，台中交流道下匝道以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呢，相对于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汽四线主线方面，目前可能是正逢下班时段，而且有刚刚跟大家报告过的车祸跟故障车这些在用车道的这些原因，导致目前主线东西向车流量都不小。那尤其路网图资料显示，西向也就是往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的路段，还有东向往雾峰方向的潭子松竹路段，这两个路段呢，路网图资料显示时速都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汽四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潭子系统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周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自由路到建国路路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英才路到中明路路段，以及大都路到河南路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域路到安和路路段，以及潮埔路到文心路路段。

0: 段，公益路往环中路方向的龙富路到环中路路段，中山医学大学前的建国北文心南路口，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大连路到松竹路路段，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大丰一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大连路到文心路路段，中清路往大雅方向的金化北路到文心路路段，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的成平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天丁路到中明路路段，神冈中山路往丰原大道的大富路到大丰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往环中路方向的道路，五泉西路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汇中路到文心路路段，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益丰环中路段，以及最后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的里东路到中远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两则用路提醒，第一则是施工讯息，目前正在施工的讯息哦。地点在西区，也就是建行路的台湾大道到博馆路这个路段双向，目前有道路铺薄的工程，那现请各位用路提前改道行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第二则施工讯息是在今天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地点在台汽四线东向的六 K 到十一点二 K， 也就是南屯二到西屯山路段的内外车道以及外车路间，从今天晚上九点一直到早上六点，将进行隔音墙施工、告示牌的安装工程。那现场会依制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一样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下班时段，那天色已经慢慢变暗，请各位用人记得要开启大灯，保持耐心，小心驾驶。那当然，如果那种路况警察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信宁，拜拜。
0: 谢谢主持人，拜拜。
1: 好，那这个后续的消息提到了，在中彰快速道路指标 36.5 公里草湖路段，原本在往彰化方向，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排除的是在台61线南下的 143.2 公里大安二这个路段的外侧有一个轮胎皮掉落的状况，也都处理好了。那目前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哦 ,36.5 公里，诶，这个说有事故，可是刚刚那个也是 36.5 公里，不过我们接获到是排除了。再往东的方向30公里大里一路段往雾峰外侧，现在停放了一辆抛锚车。至于在国道的话，现在北上的 216.8 国道一号过了北斗交流道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呢有稍稍车多，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流量也比较大，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在潭子到潭子系统这里行车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在上个礼拜六大家有没有看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其实当天呢我是没有看，但是后续呢你在滑脸书的时候呢其实会有很多精彩的片段出现，其中有一段呢就是周汤豪跟 Billy 的演出获得了很大的好评啊。那其实呢我个人啊对于演艺圈的不管是歌手或者是演员或者是主持人，我也有几个呢是我的偶像的，其中 Billy 就是这个其中的一位。为什么呢？第一个是因为他会很会跳舞，而我个人呢也很爱跳舞，这就是基本的一个因素。第二个，他现在已经70岁了还是可以跳，我也希望呢我可以跳舞跳到70岁，所以呢我会把他当成是我的偶像。第二位是谁呢？好，第二位是蓝心湄。蓝心湄的年纪呢应该是跟我差不多的，那我觉得她可以主持一个爱美的节目主持到现在已经是50多岁，我真的是很佩服，所以呢我也要跟她学习，就是我希望呢我这个我也是做爱岁月了哈，我也希望呢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还是会希望自己有那个勇气跟能力跟兴趣哦，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所以我也是把他当成我这个学习的对象，我的偶像。第三位的话呢是陶晶莹。好，我觉得他在主持的功力是我很佩服的，而且他也很会多角化的经营自己。

集。那一样的在主持界，不管是广播的或电视的，或者是一些活动方面的主持哦，我觉得他甚至于他也有自己的 podcast 等等，我觉得他真的是在主持这条路线来讲呢，他真的是多角化的经营，所以这也是我学习的对象，也是我的偶像。这三位女性哈，现在就是我追随他们的一个模范呐、啊、哈。Billy 因为他爱跳舞，我也爱跳舞。那另外蓝心湄哈，主持这个爱美的节目哈，那我也自己做嘛做爱碎啊。我每次看他打扮自己，我都觉得他不受年龄的限制，有他自己的风格。我也希望我能够如此啊。再就是陶晶莹在主持界，那因为本身我也是从事主持工作也很久了，所以呢，我觉得他也是我一个学习的对象。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多角化的哈，来把我的触角往旁边延伸。好，这是今天呢这个特别的时刻啊，再跟大家分享啊。人生呢都有很多你要学习的地方，可能有很多人值得你学习，不晓得你有没有心中一些值得你学习的对象，那你会学习他什么方面呢？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要选播这一首啊，其实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像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晴天娃娃。为什么？我真的礼拜天去台北的时候，我在台北的那段时间都没落雨呢，我被离开台北的时候开始落雨。这首歌旺福所演唱的歌曲晴天娃娃。

我觉得脸书好可怕哦，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讲过的话，我心里想的是，结果后续呢在滑的时候相关的讯息都跑出来了。我刚刚呢在滑手机的时候，我竟然

0: 然看到就是有台的一个节目，就是叫做没事来哈拉，这是吴若权的节目，他也即将在今天这个节目呢画下句点了。他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他这个节目也主持了23年，这个在媒体多元发展的时光当中呢要画下永恒的句点。好，最后面呢他的一句话是说，如果你有话对我说，欢迎留言啊，亲爱的朋友，我们后会有期。我想这也是我想跟大家说的话。蒋蓉呢，其实虽然没有在这个接下来没有在这个时段主持哈，但是我的声音呢还是会出现在这个其他的那个插播带里面哈，演戏的剧情里面还是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到讲话有内容的不是，是另外一个那个 podcast 的节目，我自己的节目《生活要有》。有事里面也有啊，那另外呢，这个我的粉丝专页呢还是会继续的经营，大家也可以在里面呢知道我的动态。所以等一下呢，我想要播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全新的我》哈。我觉得有时候啊，就像我们有些人会把自己的房间变化一下，换个感觉呢，整个人好像就活起来。我们人生当中呢，需要常常有这样的时刻，给自己呢有一个活化的机会。有些是很大的改变，那有些呢只是小小的转变。6:1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那这是我的粉丝专页的名称。我刚刚看到有新朋友按赞哦，就是那个加入啦，追踪，谢谢雨桐，还有易莹，谢谢你们的加入。
1: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是北上的新竹路段，车速上是比较慢的。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这一段，还有一些排队的车潮。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时速大概40公里。而在往雾峰方向潭子到的松竹路段时速呢也是比较慢一些的。好，未来充满了可期待的事情，那这个也不知道会如何，但是呢全力以赴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每一个人放眼未来都是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未来未来

这是由孔奕贤所演唱的歌曲《未来未来》。现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一路上杨梅到麻豆，大致上来讲还是只有北上的新竹这个路段车速是比较慢的。那另外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 OK 正常。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这一段车多，那往雾峰方向潭子到松竹路段还是有一些车潮。好，那6:27真的是要说再见了。我先讲一下哈，就是接下来七月份呢，这个时段会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我还是要讲一下，再讲一下，大家都记得吧？讲话有内容，再来呢，讲话面带笑容，讲错话请大家包容。未来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我们有机会见面，当我介绍我是蒋荣，希望你能够接上下一句，讲话有内容，我记得。好，祝福所有的朋友每一天都很开心快乐，我们会在某些地方见得上面的或聊得上天的。好，待会儿呢6:30是新闻，7:00继续由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也希望大家给我们的新人多一点鼓励支持，谢谢你们咯，拜拜。这首歌黄韵玲所演唱的写信给你，好，这也是我的心声，大家可以写信给我，但是大家现在不会真的是写了然后寄出去嘛，就是我的粉丝专页讲话有内容，你就留言就是写信了，祝福大家咯，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新冠和肠病毒疫情连三周上升，疾管署呼吁打疫苗做防护。海巡破获最大电子烟分装厂，查扣1.6公吨烟油。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30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连续三个星期上升，在南部更有一名60多岁的老先生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2年前，结果因为呼吸喘重症住进加护病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三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一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2: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护外。”若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1: 国内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这两国入境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暑假是青少年使用网络的高峰，为了避免网络毒品危害青少年，立委和青年团体宣告将提案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希望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近年来国内出现网络贩毒的模式，犯罪集团透过社群的平台、通讯软体或线上游戏散布毒品资讯，更利用暗语及隐晦的讯息规避查缉。立委主张修法，拟定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吸毒或涉及其他违法的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配合限制截取或是移除，避免毒品的资讯持续扩散。对此，法务部检察司专委纪之光说：“
4: 目前是用那个行政执行法36条，那未来呢会用那个毒危条例，可能我们会增设一条，就是31条之2的这部分哦，来补足这个空缺。哦，那当然还有一个第三个层次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它是用个别一对一的这种软体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可能扫描看不到，哦，一般看不到。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利用我们既有的这种刑事司法的方式。”犯罪侦查的方式，我来加以侦查。
3: 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表示，从去年至今已经停止解析27748个涉毒网站，但行政执行法的期限只有1年，希望能够加以法制化。署发部则指出，今年6月已经启动电子烟专案扫描机制，透过扫描违法网域下架贩售新型毒品的网站，同时也会针对平台上的商品扫描，未来会研议如何加速通报的速度。金广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0: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经过长期搜证，在新北树林查获彭姓主嫌等7人，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以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兰欣的报道。
5: 海巡署专案小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7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缉，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黑市市值约新台币2.4亿元。
6: 专案小组经长期部署，见时机成熟，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拿到巨货。我们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油高达 1.6 公吨，可以装成80万支电子烟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2.4亿元。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市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
5: 海巡署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伊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全案将以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举。金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0: 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结合制服警力和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及强力取缔，三天内共查获毒驾案件10件，酒后驾车4件。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因行政院公告一托咪酯已正式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为防治毒驾危害交通安全，立即结合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作为。第三分局交通组巡官叶家静说，
2: 依行政院公告，俗称丧尸烟弹的一托咪酯已正式升列第一级毒品，本分局立即结合制服及刑事警力强力取缔毒驾，自6月27日至29日，共查获毒驾10件、酒驾4件。警方呼吁切勿使用毒品或酒后驾车，以免触法并危害用路人安全。
1: 第三分局表示，警方除了持续加强查缉、持有、使用跟贩卖不法行为之外，也同步针对辖内容易发生危险驾车、酒后驾车跟毒驾的路段，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并提升线上拦查作为及机动拦查能量，以有效防治毒驾跟危险驾车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嘉义县民雄乡一处农地被不法集团非法回填大量营建废弃物，经保期总队第三大队南区中队搜证后，涉案嫌疑重大，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且联合环保局扩大追查。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警方调查，嫌犯以120万元代价取得土地使用权，自去年12月起陆续载运废砖、废瓷砖以及混凝土等营建的废弃物，前后高达180多车次，非法倾倒在民雄农地。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第三大队中队长李进元说，
4: 案件专案小组持搜索票前往现场查缉，并开挖5处，发现该处倾倒回填之废弃物体积逾1200立方公尺。此外，专案小组另查获黄贤于嘉义县中埔乡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储存转运站。全案调查完竣，将许贤等3人依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相关规定，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
3: 保期总队表示，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收受、堆置及处理废弃物。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行为，请立即拨打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台中市一名67岁的陈姓男子到银行想要提领50万元，他声称是要向朋友购买家具，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第二警分局，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警方表示，男子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却无法清楚说明家具公司名称、地址、电话及报价等资讯，只表示要向一名台北朋友购买家具。员警到场后发现男子说辞反复，对于款项用途也避而不谈，甚至拒绝提供手机对话记录供警方检视。第二警分局立人派出所副所长陈言宇说，
6: 员警持续耐心分析近期常见的假投资、假交友等诈骗手法，并提醒诈骗集团常会教导被害人以购买家具或房屋修缮等理由规避警方及银行关怀提问。陈姓男子惊觉对方话术与警方分析如出一辙，这才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
5: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种情境话术诱骗被害人，民众办理提领或汇款时，若遇到行员或警方关怀提问，请耐心配合查证，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车安中心公布今年第二季台湾新车安全评等结果，两款受检车辆分别是宾士 GLC Class 获得5颗星， Kia Sportage 则是获得2颗星。记者杨欣的报道。
7: 台湾新车安全评等制度 TNCAP 今年实施第二版规章，全面提高测试与评等标准，并持续接轨国际规范。车安中心公布两款车型最新评等结果，宾士 GLC Class 在成人保护、儿童保护、弱势道路使用者保护及安全辅助四大项目分别获得 95%、93%、71% 及76%的得分率，获得5颗星。 Kia Sportage 则分别获得 73%、51%、69% 及52%，获得2颗星。车安中心经理洪国义说，
8: 6岁的儿童人偶呢， 他这个所谓的颈部是评为尚可，那他头部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看得到，他因为他是竖直取的，他撞

0: 完之后呢，他因为头部的伤害比较大，所以他的保护性呢是评为差。好，那另外呢，在这个10岁儿童人偶的部分呢，他的颈部也是评为尚可。另外，他有脱肩，好，就是安全带有滑落，哦，那影响他的束缚效果，所以这个也有予以扣分。好，那在侧方撞击的部分呢，不管是6岁或10岁呢，原上保护性能都评为优良。
1: 另外，车安中心表示，预计9月底会继续公布 MGDS 的车辆安全平等结果，也鼓励国内业者主动申请 TNCAP 自费平等，提供更多车辆安全资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小队长林梦生长期投入刑事侦查工作，侦办多起重大帮派及毒品案件，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新竹总会、丰阳会和三光帮等犯罪组织，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林梦生小队长从警32年，长期投入第一线的刑案侦办，面对帮派、暴力、毒品贩售以及组织犯罪，需要经常日夜颠倒，长期跟监埋伏。尤其在侦办帮派案件时，涉及暴力、枪炮以及额少性剥削等等，被害人担心遭到报复，不敢出面配合，常常让案件陷入瓶颈。
5: 所以过程中我们都会与团队尽力访视被害人，来说明其证实对案件的重要性。再者，一定要让被害人相信警方侦办的作为及能力，来进一步得到信任感。我认为侦办此类的案件要经常关怀被害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4: 原本担任行政警察多年，但对于刑案侦查更有兴趣，转而报考刑事警察，并且热爱这份工作。
5: 刑事警察任职到现在，侦办每一刑事案件期间，都可以感受到被害人遭受迫害时的无助，当能破案并查获犯嫌，协助被害者伸张正义，心里总感觉会有成就及欣慰感，至今非常热爱警察这一份工作。
4: 第一线刑警工作相当辛苦，林梦生小队长感谢家人支持与陪伴。
5: 尤其是我的太太，是我背后最大的支柱，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在我从警这段时间内，对于侦办案件上经常有临时性的勤务，举凡正在进行式的家庭欢乐相处时间，要临时中断回到工作岗位，他都非常包容，照顾家人及小孩，然后继续叮咛注意安全，让我能够尽心尽力的来完成任务。
4: 侦察队警员何有德从警只有7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跟着林梦生小队长身边学习，收获良多。
6: 林梦生小队长也都会教导我要怎么跟这些人犯去做应对进退，不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笔录就像是一场博弈，有多少的证据就要慢慢的去给出来，要让他们无法去反驳自己上述讲到的话语，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就是让他说不出话来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很开心能够跟着林梦生小队长一起学习。
4: 林梦生小队长强调，组织犯罪案件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除了警方持续搜证，也需要检察官、刑警大队以及少年队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掌握犯罪组织动向，提升案件侦办效率。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1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72公里阳错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台88线东向在6.1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面有大坑洞，行经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随着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升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如有虚伪、诈欺和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资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2: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CEO 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祖，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1: 再度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关于台湾和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双边关系可能走向，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我国仍将以一贯的开放、务实及不预设前提立场，在总和外交及融邦计划的政策指导下，基于平等互惠原则持续推动。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洪都拉斯外交部24号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并未就复交与台湾官方进行任何协商或对话。中国外交部隔日进一步声称，洪都拉斯政府已对台湾当局的谎言做出澄清。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强调，台湾对于与洪都拉斯重启友谊始终抱持开放态度，并愿意在互信互惠及共同繁荣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合作关系。
4: 台湾作为全球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我们一向秉持开放的立场，与世界各国深化民主友盟的关系，并且我们和洪都拉斯各界友人也保持良好的互动。我国仍将一贯以开放、务实与不预设前提的立场，在总和外交与融邦计划的政策指导下，基于平等互惠的原则持续推动。
3: 此外，对于监察院日前公布外交部文件遭暗网兜售案的调查报告，认为外交部对资安防护及公务机密维护作业确实存有疏漏，外交部回应表示，全面检讨并强化公文收发与使用管理机制，之后将持续精进各式资安防护与监控作业，以防范新形态的骇客攻击手法。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有鉴于50%的幼儿肠胃炎是由轮状病毒引起，疾管署表示，明年起将会把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有2种剂型可以选择，8个月大内的宝宝适用，最高可以替家长省下6000元，预估12万人受惠。记者游悠淳的报道。
5: 疾管署署长罗怡君表示，轮状病毒口服疫苗可以预防超过90%幼儿因为轮状病毒引起的肠胃炎，减少60000名小朋友住院。经过效益评估，决议在明年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所采购的2厂牌疫苗分为2剂和3剂，施打时程也不同，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择一施打。
6: 那他的建议的这个喝法是出生后的2到4个月，或者是出生后的2到4、6个月来喝哈。那最小的这个喝的年龄是出生满6周就可以开始喝。不过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跟其他的疫苗一样大概在2个月、4个月回来看这个小儿科医师回诊的时候一起来处理。那打针以外就可以多喝这个口服疫苗一起解决。那这接种间隔是每一剂每一剂之间至少是4周。
5: 疾管署提醒，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宝宝年龄不可以超过8个月大，由于不同剂型是打时程不同，建议家长在宝宝出生8个月内完整接种，替家长省下了5500到6000元。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近年来，劳动部接获弱势民众反映，因为劳保年金会随着物价调高金额，导致

是家庭总收入超过门槛，进而失去低收入户或是收容安置等社会救助资格。劳动部发布新制，民众得申请抛弃老年年金或失能年金，避免影响资格。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0: 劳保年金续领人可暂时抛弃劳保年金的明确依据与管道。
1: 可以抛弃的项目只有老年年金跟失能年金，它是从申请当月起各期的年金全部抛弃，包含失能年金的加发眷属补助，而且不可以仅抛弃部分金额，也不可以追溯抛弃。另外，灾保的年金额部分涉及雇主的职灾补偿责任，具公益性质，所以不可以抛弃。
0: 刘秀玲指出，申请抛弃年金期间至少需满一年，满一年后得以书面申请恢复发给，并自申请当月起生效。但已抛弃且完成之年金期间不得申请补发，在抛弃期间，该笔年金仍会继续计算累计 CPI 成长率。经核准抛弃年金的续领人死亡后，法定继承人不得请领生前已抛弃的年金，但符合规定的遗属仍得请领遗属年金或差额金。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和德国的海关合作侦破以琴酒夹藏一体凯他命的跨境运毒案，巡线查获简姓及詹姓两名犯嫌，并查扣手机、笔电及涉案包裹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两人都被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表示，115年3月底接获德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处通报，查获一件寄往台湾的可疑包裹，发现犯嫌将500毫升液态凯他命藏匿于琴酒瓶内，企图穿关走私来台。刑事局国际刑警科侦缉队队长叶泰志表示，案经专案小组追查，确认涉案简姓女子及美国籍詹姓男子身份，称詹姓犯嫌准备离境时，同步肢体两人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4: 我们在115年4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展开收网行动，专案小组精准掌控犯嫌的动态，在美籍詹嫌正准备离境之际，在桃园国际机场还有台北士林区同步将两名犯嫌拘提到案，现场查扣涉案手机3只和笔记型电脑3台等赃证物。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铤而走险运输毒品，警方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打击跨境毒品犯罪。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为了扩大民众关注反诈议题及提升识诈意识，嘉义县警察局办理打击诈欺犯罪成效破案记者会，结合5月份的诈欺情势分析报告，彰显打击诈欺集团的决心和作为。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诈骗太阳层出不穷，嘉义县警察局接获民众报案遭遇假投资诈骗，诈骗集团要求被害人将款项透过超商物流寄送至指定门市，为了确保被害人财产安全并诱捕犯嫌，专案小组协同被害人制作假包裹寄出，并派员至超商彻夜埋伏。嘉义县警察局副局长许义祥说，
6: 溯源到台南去查上游的诈欺案，同仁他在侦办的过程也运用相关的机制跟侦查手法，而且取得相关的那个布置卡片以后，还能够经过手机的监视来扩大追查，而且目前还在向上溯源之中啊。
5: 嘉义县警察局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超商物流便利性作为掩护，诱骗民众寄送财物或银行账户，记得投资前务必谨慎查证，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以免误坠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针对外界关切台中市大里区富足教会遭指涉嫌不当管教、集体霸凌及敛财等争议，台中市民政局表示已经启动行政检视作业，依法了解宗教法人的运作情形。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民政局指出，将依现行法规及程序，针对该宗教法人的组织运作、章程执行及日常管理进行检视，如查有违反设立宗旨或相关规定情事，将依法要求改善，并依规定处置。此外，市府也澄清，宗教财团法人相关监督规定并未限制退款，呼吁相关团体切勿断章取义，误导大众。台中市民政局主任秘书柯宏岱说，
8: 涉及性骚扰、恐吓、诈欺或强制等违反情事，将由权责机关依法处理，也呼吁当事人保存并提供相关事证，向警察机关报案或向地检署提出告诉，以利司法调查。市府也将同步提供心理支持以及法律咨询资源， 并由相关局处依权责持续追踪。

0: 民政局强调，宗教自由不应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是否将持续依法监督宗教法人运作，维护宗教团体健全发展及市民权益。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恒春满洲民歌手张日桂女士获得音乐类特别奖，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得主则是乱弹戏曲演员王庆芳先生。这届共有780件作品报名，创下史上最高纪录，而颁奖典礼将会在8月22号举行。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入围的有
3: 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公布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音乐专辑《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一举入围7项大奖，从780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是本届最大赢家。评审团总召集人施德玉认为，今年参赛的品质与数量都大幅提升。
4: 今年的不仅只是量，在品质上也有很多的亮点。跨界音乐的评审项目当中，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年轻工作创作者，他们把传统丰厚的底蕴借由当代的语汇，借由当代的表演形式进行展现，我们都觉得非常开心。
3: 在戏曲表演类方面，部分大型制作与中小型团队都有亮眼成绩。唐美云鸽子戏团、梦在海潮那边、新传鸽子戏剧团、优劣牡丹、台北木偶剧团、赤子、一心阁掌中剧团、英雄制造都入围5项大奖。而特别奖得主率先揭晓，由张日桂女士与王庆芳先生获得殊荣，他们分别是满洲民谣及乱弹戏曲的重要保存者。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美国国家太空总署 NASA 的天文卫星雨燕天文台正面临坠毁地球的风险，而抢救行动计划在本周展开，将发射一具机器人把它推到更高的轨道。雨燕天文台是2004年发射以来持续扫描宇宙，但是为了减缓下降， NASA 已经关闭所有的科学仪器，观测在2月停止。执行救援任务的公司表示，如果一切顺利，天文台最快可以在9月恢复运作。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在温度方面，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要吃饭啦，阿婆桌顶的菜你就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仔载我甲食。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请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30公里安坑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台6E的南下172公里县西到洋厝的路间有故障车，警示百泰径。台6E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88的东向6.1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的坑洞在这个地方。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高架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车多，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头油极度拥塞，定点不到20公里哦。国三南下的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不到60公里。台74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要特别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跟积水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可能好奇什么是早开十项号制。所谓的早开十项号制，就是行人绿灯会比车辆绿灯提早亮起几秒钟，让行人可以提早几秒通行。这就像进电梯的时候优先礼让里面的人走出来一样，驾驶人行经这类路口时，应该注意行人已经开始穿越道路，切勿抢快起步或者是与行人争道。
3: 此外也要注意，当车辆绿灯亮起时，不代表路口已完全净空，因为早开十项期间，行人可能已走到斑马线中央或接近车道范围，驾驶人起步前务必左右确认，转弯时更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依照规定，不停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导致行人受伤或死亡，罚锾加重至18000元至36000元，还会面临吊扣或吊销驾照等处罚。
4: 行人早开十项的设计是为了让长者、孩童及所有用路人能更安心过马路。驾驶朋友看到绿灯别急着冲，先看见行人再安全起步，共同尊重路权，才能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6: 带着最轻松的心，
0: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
8: 我是沈燕，在空中呢继续，今天还是由我们两个来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
7: 好的，那目前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的这个车，这个路况是比较车多拥塞的，车速缓慢。那么国道三号的部分，从这个香山到古坑都是一路顺畅的，可以放心通行。在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台74线往东19到21，也就是潭子到潭子系统一样是车多拥塞的状况。那么在台61线南下172公里县西到阳错路段的路间呢，是有故障车的，那并且呢它的警告标志放的比较近一点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

留意咯。好，那么在市区部分，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的路段车多，建行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台湾大道呢是施工封闭的状态哦。那松竹路往河往北屯路的方向是在崇德路之前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了。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一首是泰勒斯的 State of Grace。

0: 这一首是泰勒斯的 State of Grace。 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这个新竹路段呢，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大约在40左右。另外国道三号部分，从香山到古坑目前都是一路顺畅，双向都好通行，可以放心通过。那么在最新路况部分，台61线南下172公里线西到阳错路段的路间故障车呢，有一台故障车哦，那它的警告标示放得比较近一点，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另外稍早在这个台74线的这一些拥塞部分呢，就是往东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2到北屯2，以及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呢，这边车多拥塞的状况都已经疏解了。那么另外在市区部分，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这个路段目前车多拥塞。那建行路往西屯路过台湾大道呢，这个路段目前施工封闭当中哦。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留意。
1: 好，那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这个温度哦。台中地区呢是31度，田中是30度，在古坑呢是29度，嘉义是30度，台南31度，在高雄30度。至于呢在恒春呢是29度，而后龙呢是29度，新竹30度，台北30度，基隆29度，宜兰30度，花莲29度，台东29度哦。今天呢各地的气温呢也恢复到29度到30度左右哦。那目前的这个空气品质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西半部都没卖呢，都是属于良好等级，所以大家吃饱饭之后呢，如果要去散步的话呢，是非常 OK 的哦。那还是要麻烦所有的朋友到三江中公地啦，发现落风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江。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Titan。

0: FM 94.5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
1: 我是沈燕。哎，为什么唐馨最近一直出现在这个空中呢？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唐馨就要主持这个节目了。
0: 对，
1: 加油！所以你现在会听到比较多唐馨的声音呢。我们是要让唐馨呢，这个赶快适应哈晚上主持的氛围哈。
0: 对，比较紧张一点点，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 对，给新人多多鼓励哦。
0: 好，那么在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拥塞的状况，时速大约落在40左右。那么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请各位驾驶朋友放心通过。另外在省道部分呢，台61线南下在172公里县西到阳错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那它的警告标示放得比较近一点，那如果有路过这个路段，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

外，在市区部分，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呢，河南路到文心路的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行路往西屯路过台湾大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状况，那车流周边车流有稍微增加。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崇德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就请大家路过 这些路段的时候再特别小心留意咯。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是毕书尽的《极光等我》。

0: 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赐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FM94.5 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
4: 我是沈燕，今天算是在旁边陪伴唐心。
3: 对，好，那么接下来我来帮各位播报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呢，目前一样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那么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目前双向都是一路顺畅好通行的。另外在国道四号部分，从清水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雾峰到埔里路段，也都是双向好通行的，可以放心通过哦。再来是在省道部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72公里县西到阳错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那它的警告标示摆得比较近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了。另外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这个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健行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台湾大道目前施工封闭，那周边的道路呢，因为施工的关系车流有增加。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所以在后方的梅川东路到崇德路段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就是赶时间的话，可以选择选其他道路绕道通行这样子。好，那么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是比比的打火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如果正在请领就业保险失业给付，劳动部提醒，给付期间届满前找到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3个月，除了能稳定获得稳定就业收入，还可额外申请就保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为早日重返职场增添动力。李成报道。
2: 为鼓励请领失业给付的劳工尽速重返职场，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明，劳工请领失业给付后，在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3个月，可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劳保局会按被保险人尚未请领失业给付的一半，一次发给。
3: 证明了提早回职场不仅能稳定累积新的工作的薪水、新的年资，还能额外把一笔奖助津贴塞进自己的口袋，其实

0: 实际总收入反而是领更多的。
1: 劳动部提醒，申请要在符合请领资格之日起两年内提出，还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自然人凭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之个人网路申报及查询作业线上申办，不受上班时间限制，并节省邮资或送件的时间，津贴入账更快速。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叶姓男子借住郑姓友人家中，因不满对方擅自拿他的充电线当裤带使用，竟徒手殴打并持酒瓶菜刀攻击，造成郑男颅脑重创身亡。最高法院审理后，依伤害致人于死罪，将叶男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定谳。任兰心报道。
3: 判决指出，叶姓男子自民国112年11月间，借住郑姓友人位于新北市三重住处。112年1月22号晚间返家时，发现友人擅自将他的手机充电线当作裤带使用，因而心生不满，徒手殴打友人头脸及胸部，再持酒瓶猛击后脑，持菜刀划伤下巴与脸部，造成友人颅脑重创。郑姓男子倒地失去生命迹象后，叶姓男子才报案并叫救护车，但郑姓男子送医后仍因受有颅脑损伤而死亡。叶姓男子坦诚犯行，死者家属则认为他未真心悔悟，甚至将犯案原因归咎于死者，拒绝和解并请求从重量刑。一审认为叶姓男子因细故一时冲动犯案，虽无杀人犯意，但以暴力宣泄情绪导致好友死亡，依伤害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二审及三审均维持原判，全案就此定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捷运从7月1号起正式开放多元支付方案，未来民众不需购票，也不必加值悠游卡，只要持信用卡或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感应，即可直接进出捷运站，让国外旅客有更方便的乘车选择。陈伟玲报道。
4: 台北捷运宣布，自7月1号起，全线闸门全面支援国内外信用卡以及签账卡，同时也兼容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等电子钱包支付。旅客只要持信用卡或手机感应，即可直接搭乘捷运。此外 ，Apple Pay 的使用者可开启快速交通模式，不需要解锁装置即可感应闸门。市长蒋万安说：“
5: 我想这项服务跟上了国际的趋势。”那最重要，很多朋友到日本去旅游观光，可以一只手机快速的通过地铁的站口。那今天在台北市，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务，让所有国外旅客都可以享受到。
4: 北捷表示，由于信用卡交易安全机制，无法保存交易账号，自然无法累积搭乘金额或次数。因此不适用台北捷运的常客优惠，若想要累积搭乘优惠，一样可以使用悠游卡或 QR Code 乘车码来搭乘捷运。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和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部分，北部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25到36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 ，over。
7: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6: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7: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6: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7: 飞机断掉了，
6: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7: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6: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利好不好？
7: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6: OK。

0: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2: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0: 这对妇女哈，我才三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现在我们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太原，请太原来为我们说明国道夜间施工的路段。太原晚安。
5: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在说明在说明今天晚上的夜间施工之前呢，先跟各位播报一个故障车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的 234.3 在虎尾路段这边呢，目前有一部小货车那故障在外路间。那我们稍早呢是有接获到它有冒烟的情况，那也请如果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呢，首先从国一开始，在今天国一北上的 128.8 到 124.6 这边呢，在内侧两个车道会进行路面封闭的一个路面跑步的一个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 178.5 到 180.5 这边呢，会封闭外二车道。那这边呢是会进行台中市的市政路的延伸工程，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183.7 到 181.8 这边呢会封闭外二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244.3 到 241.9 这边会封闭外二车道，那会进行伸缩缝的修补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9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在北上的 174.6 到 170.8 这边呢会封闭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那另外在南向的 227.5 到 230.3 会封闭内二车道，那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封闭的施工是在国道3号的民间交流道出口，那这个出口的话呢是会双向的出口都会进行封闭，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也请会经过民间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再提前来进行改道。那最后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今天晚上的施工比较多一些，那如果行经这些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记得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那夜间行车的时候呢也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那如果说有感到精神比较疲劳的话呢，请在就近找服务区或是交流道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
4: 好的，谢谢太原。
5: 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谢谢，晚安。
4: 好，谢谢太原，晚安。晚安，拜拜。好的，那么刚刚接到的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 234.3 虎尾路段的外侧路间一字小客车抛锚的这个事故部分，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路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特别留意了。那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72公里线西到阳错路段的路间一样是有故障车，警告标志放的比较近一点。另外在台中市区的路段施工路段部分呢，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这个路段车多，健行路

往西屯路过台湾大道是施工封闭的，那目前周边的车流有增加。另外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所以造成呢后方这个梅川东路到崇德路的路段呢是车多拥塞的情况，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送上这一首是黄兴浩的《有梦的人》。

0: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1: 可是路你熟吗？
0: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1: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喽？
0: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1: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0: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

0: 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两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1: 小飞呀、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0: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啦、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1: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0: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2: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管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管，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94.5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
4: 我是沈燕，今天呢在空中陪伴唐心因为明天呢就要把节目交给他了。
3: 是的，
4: 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
3: 好的，那在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呢，目前一样是车多拥塞的，车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以及国道4号清水到潭子系统，那国道6号雾峰到埔里都是双向一路顺畅好通行。待会呢是在这个在国道一号部分还有一个抛锚车，是北上在 234.3 公里虎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那么在这个施工部分呢是待会晚上八点国道一号北上在 128.8 到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则是国道三号北上在 174.6 到 170.8 公里沙路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这两个工程呢都会在待会晚上八点的时候进场，持续到隔天凌晨的六点。另外在市区路况的部分，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段呢是车多的情况，建行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台湾大道封闭施工，那周边的道路呢车流有增加。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都是路多的情况，请各位驾驶朋友就要多加留意咯。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是欧巴雄七的太阳与月亮。

0: FM 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
1: 大家好，我是陪伴唐馨的沈夜。
0: 耶，好的，那么路况部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34.3 公里虎尾路段的外侧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那是有冒烟的状况，比较危险一点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的情况。那么在稍后晚上8点呢，是有两个施工，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 128.8 到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在 174.6 到 170.8 公里沙路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要进行。那在这个市区部分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崇德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这个健行路台湾大道到这个博馆路双向的部分，原本稍早路道路跑铺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撤除了，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是巴奈的《没关系》。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靖。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警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69.5到7.5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过后的内线移动性的施工，国一北上的234.3公里虎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有车辆抛锚停放，还有冒烟的情况。在国一北上128.8，国一北上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省道消息，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

0: 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88的东向 6.1 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的坑洞在这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2: 不由自主想起初相识时的美好时光，彼此为对方着想，一起寻找一种可以让爱永恒的方法。只是现在这些都不复存在，一切就让它，一切就让它。

如果这一生只为你等是种疯狂，我情愿让每个人都误解我。也许有太多现实让你难以支撑你的信任与爱，如果时光可以倒转的话，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一首是玲珑璇的《只愿为你等》。那么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在 234.3 公里虎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那有冒烟，请各位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 128.8 到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待会在会目前已经进场，正在做路面跑步的工程，会持续到晚上的会持续到凌晨的六点。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 174.6 到 170.8 公里沙鹿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工程，那目前也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六点。在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都是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欣赏这一首是 YOASOBI 的怪物。

0: 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 234.3 公里虎尾路段的外侧路间，一台自小客车抛锚有冒烟，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施工路段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 234.3 公里在 128.8 到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是从晚上八点，也就是现在已经在施工了，持续到隔天凌晨六点。国道三号北上 174.6 到 170.8 公里沙路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要进行，那也是持续到隔天凌晨的六点。在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崇德路之前的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了。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尽管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3: 等你哦。

0: FM 94.5，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欣，
1: 我是即将卸任的沈燕。
0: 没有卸任吧，就是到
1: 别的时段
0: 其他时段而已。
1: 对对对对，我要到其他时段。
0: 对，好，那么在最新路况的部分，目前在国道施工是国道一号北上 128.8 到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 174.6 到 170.8 公里，沙路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这两个路段的工程都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么在市区部分，台中市这个松竹路

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呢周遭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那么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是皇后皮箱的《我们》。

这一首是皇后皮箱的《我们》。在这个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 128.8 到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呢，北上在 174.6 到 170.8 公里，沙鹿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这两个工程目前都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6点。那么最新消息，在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西屯一交流道，往彰化，不好意思，往彰化的方向，西屯一交流道之前有一个箱子，请各位。

副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接下来我们收听这一首是美秀集团的新闻。

这一首是美秀集团的新闻。路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 128.8 到 124.6 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 174.6 到 170.8 公里沙路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这两个工程都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另外在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西屯一交流道之前有一个箱子。那么路况部分，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路况，可以通报警广的免付费专线，电话号码是 080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一名67岁陈姓男子到银行想要提领50万元，声称要向朋友购买家具，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第二警分局。经过警方耐心劝说，成功的拦阻诈骗，保住男子继续。记者陈韵谈报道。
2: 警方表示，男子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却无法清楚说明家具公司名称、地址、电话及报价等资讯，只表示要向一名台北朋友购买家具。员警到场后发现男子说辞反复，对于款项用途也避而不谈，甚至拒绝提供手机对话记录供警方检视。第二警分局立仁派出所副所长陈言宇说，
3: 员警持续耐心分析近期常见的假投资、假交友等诈骗手法，并提醒诈骗集团常会教导被害人以购买家具或房屋修缮等理由规避警方及银行关怀提问。陈姓男子惊觉对方话术与警方分析如出一辙，这才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
2: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种情境话术诱骗被害人，民众办理提领或汇款时，若遇到行员

0: 或警方关怀提问，请耐心配合查证，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警局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一天之内查获了毒驾5件、酒驾7件，合计12件，展现毒驾零容忍、全面断绝毒品供应链的坚定决心。记者黄俊伟报道。
2: 40多岁男子吸毒后骑机车行经福兴乡市区，因行车摇晃神情恍惚，并且心虚拒绝受检，原警立即拦截成功围捕，经市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低级毒品异托米酯阳性反应，身上也搜出了异托米酯、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讯后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移送侦办，建请检察官羁押。江龙队陈文龙组长说，
3: 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统合全局警力总计动员171名，规划27处路检点，针对易发生毒驾的热点区域以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进行高密度拦检与盘查，统计当日共查获毒驾5件、酒驾7件，合计12件。
2: 彰化县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结合各项勤务，只要驾驶的有适用毒品症状，立即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如果结果呈现阳性反应或者是拒测而且明显不能安全驾驶情形，将当场依现行犯逮捕严正执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大里区一处新建大楼工地旁边出现大型天坑，深度超过2米，公所及道路养护单位没有在第一时间接获通报，周边住户忧心地基受影响，民意代表呼吁市府尽速查明真相并鉴定，确保居民安心。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大里区中心路2段182巷出现长约10米、宽2.7米、深度超过2米的天坑，市议员江和树接获民众陈情，到场发现天坑旁的新建大楼工地疑似掏空地基，工地人员声称是自来水管线破裂，不过台水公司表示，破洞路段紧邻近岸开挖地下室，挡土设施出现破洞，加上连日豪雨造成地基下陷，疑似导致管线受压损坏。大里区中心里里长廖荣木则批评，现场疑似唯一规定第一时间通报主管机关。
5: 早上好，站在破的时阵，后空间有一个小洞而已，啊，今天以后尾暗时阵，啊，就变成个大洞，第一时间都无通知。啊，我即卖所担心的是讲，伊这个地基掏空这么大，这么严重着，是不是影响到咱？
4: 市议员江和树要求市府建设局及相关主管机关立即介入调查，同时也应全面检测周边地基与道路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目前在新竹是29度，后龙28度，台中有30度，田中29度，日月潭22度，古坑则是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玲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
1: 我是刚刚报完这个新闻的沈燕。看我做了什么事，你看我都忘记了。
8: 对，好，那么最就是目前最新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 的这个北上 128.8 到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

国道三号174.6到170.8公里，沙鹿到清水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这两个工程都已经进场，并且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另外，稍后会在9点进场的是国道一号北上244.3到241.9，云林到斗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在227.5到230.3，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一样是施工工程。另外，国道三号在民间出口双向都会采施工封闭的状况，这些路段呢都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那也是待会晚上9点的时候会进场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方向，在西屯一交流道之前有这个箱子散落，那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在台中市区方面，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如果有路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多加当心。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是轻毁的简佑。

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74.6到170.8公里，在沙鹿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这两个工程都已经进场，会持续到隔天凌晨6点。稍后在晚间9点会进场的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44.3公里到241.9公里，云林到斗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7.5到230.3，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国道三号在民间出口有施工封闭的工程，是双向都封闭的。那么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些路段要特别留意了。在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方向，在西屯一交流道之前有箱子散落。在台中市区部分，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违例摆放。

0: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6: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最适合栽种在阳台的果树，桑树当然是前三名之一。桑树属于桑科的落叶灌木，从根部、枝干、树皮、树叶都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此是相当古老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桑树的果实桑葚，有丰富的花青素、白藜芦醇、维生素 C、 维生素 A、 铁质和水溶性膳食纤维，是近年来相当受欢迎的水果。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8寸或10寸大的花盆来种植，使用一般的培养土混合有机肥，就可以让桑树长得很好了。桑树喜欢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夏天可以每天浇水，到了冬季落叶期就要减少水分了。桑葚的产季大约在3到5月，过了产季之后就要修剪过多的枝条，除了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也可以让隔年桑树长得更好。现在就来当一位城市农夫，体验桑树结果累累的采收乐趣。

这一首是林忆莲的《玫瑰香》。我对这一首的印象是来自于一个电视剧，那它其实是改编自张爱玲的作品，是《红玫瑰与白玫瑰》。对，所以我蛮喜欢这一首歌的。好，那么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在 128.8 到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 174.6 到 170.8 公里，沙鹿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这两个工程都已经进场，并且会持续到隔天凌晨六点。那么待会在晚间九点会进场的工程有三个，国道一号北上在 244.3 到 241.9，云林到斗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7.5 到 230.3， 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国道三号在民间出口双向施工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等一下就特别留意这些路段了。那么在省道部分，台74线往西

也就是往彰化方向西屯一交流道之前有箱子散落，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在市区部分，台中市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

这一首是彭振与郭庭筠的《满足》。那么在路况部分，国道先插播一则就是市区的消息，在双十路往北屯路的方向育才街的外侧有两台机车的事故，那目前后方车流是有正常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在国道施工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 128.8 到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 174.6 到 170.8 公里，沙路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这两个工程已进场，那并且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等一下九点会进场的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44.3到241.9云林到

0: 斗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227.5 到 230.3， 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另外在民间出口会双向施工封闭。那么如果有需要就是路过民间这个路段的话呢，请各位驾驶朋友提前改道行驶咯。在省道部分，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西屯一交流道之前有箱子散落，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在台中市区部分，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车流都是正常的，那各位驾驶朋友路过施工路段也要特别留意当心。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新市往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南下的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北上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的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改道咯。国三南

下 227.5 到 230.3 南投到南投福泉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 174.6 到 170.8 沙鹿到清水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在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前平面道路坑洞修补，这边暂时不能走。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进行。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双向台南系统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省道台汽四线的西行西屯一路段，这里有箱子掉落。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更可能成为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近年来，新兴毒品种类日益增加，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更因食用后容易出现精神恍惚、反应迟缓及意识混乱等症状，严重影响驾驶能力。一旦上路，对所有用路人都构成极大威胁。因此，防治毒驾已成为警方推动反毒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为响应内政部警政署防治毒驾决心，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全力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加强拦查。这次行动采取全台串联分流打击、24小时不打烊的高强度执法模式，局长谢宗宏也特别申请保期总队派遣26名警力支援现场警戒勤务，展现警方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除了增加警力部署外，警方也全面导入最新脱衣毒品快筛试剂，透过科学仪器辅助执法，提升查缉效能，精准揪出吸毒后人驾车上路的道路隐形杀手，防止毒品危害持续扩散到公共安全层面。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副队长林志明表示，南投警方在这次专案勤务中，短短四小时内，共动员本局及各分局警力157人次，并结合环保局在139县道等重要路段针对噪音车进行联合稽查。
4: 在今天的专案行动中，本局共动员了157人次警力，共计查获行政罚及公共危险罪酒后驾车3件、毒驾1件，并告发一般交通违规达55件。其中本局中心分局另查获毒品持有现行犯1名，及其分局查获通缉犯1名，交通队也查获预期移工2名，及时净化社会治安。
3: 其中埔里警分局员警在埔里镇中山路一段拦查一台可疑车辆时，当场查获47岁梁姓男子持有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脱衣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5: 来的药物哈，药油哦。你糖啊，甲迄拢有嘛，拢有在用哈。
3: 梁姓男子也坦诚试用毒品后驾车，警方随即依法逮捕移送，成功防止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林志明副队长指出，根据统计，南投县今年截至6月17号止，已查获各类毒驾案件69件，其中包括单纯毒驾53件、无照毒驾7件、10年内毒驾累犯4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案件2件，甚至有先酒驾后毒驾、交通事故后吸毒及拒绝毒测各一件。从查获数据可以看出，毒驾对交通安全及社会治安所造成的威胁不容忽视，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夺走无辜民众生命。警方强调，毒驾上路等同路上随机杀人，因此将持续强化查缉作为，防堵毒品危害扩散。
4: 法规对毒驾绝对严惩，最高可重罚新台币36万元，直接吊销驾照，并依法公布违法者的姓名与照片，若因而

0: 致人死伤，最高可判处十年重刑。在此严正声明，警方打击毒酒驾的决心绝不妥协，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
1: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针对毒驾案件加强执法力度，并透过科技设备辅助查缉，提升执法效能，建构更完善的防治网络。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接触毒品，如有毒品相关问题或需要协助，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若发现疑似贩毒情势，或在道路上遇有行车摇晃、驾驶状况异常的可疑车辆，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守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携手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
4: 我是艾娜沈燕。嗯。
3: 那么在路况部分呢，是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 244.3 到 241.9 公里，云林到斗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这个已经开始了。国道三号南下在 227.5 到 230.3 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另外国道三号双向在民间出口一样是施工封闭的这个工程，那么这三个工程都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哦。接下来是这个省道部分有一个好消息，也就是74线往西往彰化方向，在西屯一路段的这个箱子部分呢已经排除了，各位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另外在台中市区部分，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么双十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育才街的外侧两台机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尚未收到排除的消息，一样要多多注意这边的路况这样子。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安排这一首张震岳的《我的心我的爱》。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请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Hello， 佩腾。
3: Hey，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还是一个多云到晴、比较高温炎热的天气。未来一周风向都是偏南风到东南风，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有一点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白天通常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明天还是在中部以北地区有一点局部午后雷阵雨的状况，还有在各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午后雷阵雨发生。那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在中部以北的朋友们，明天外出下午也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

0: 东半部的高温大约也有32到33度，其实未来一周天气都相对的比较热一些。那么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可能有局部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都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天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么接着是我们的施工路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244.3到241.9。云林到斗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在持续往北在 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这边呢都是国道一号施工工程的部分。那么再来是国道三号，在北上 174.6到170.8 沙鹿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呢 227.5到230.3 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呢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民间出口的这个民间交流道出口呢，这施工封闭是封闭双向哦。那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需要路过这些路段的话，再特别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段的部分，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双十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育才街的外侧有两台机车的事故，那看起来后方车流是正常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还是多加留意。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是 Sayuri 的平行线。

这一首是 Sayuli 的《平行线》。那么在施工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 244.3 到 241.9 云林到斗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持续北上在国道一号128.8 到 124.6 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北上 174.6 到 170.8 公里沙路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一样是施工工程。另外国道三号南下在 227.5 到 230.3 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这个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那么在民间交流道出口的匝道呢，是采施工封闭的，那封闭的方向是双向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这些施工工程都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六点。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崇德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台中市双十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育才街的外侧两台机车的事故，那么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接下来为各位安排这一首是理想混蛋的中午吉刚。

0: 景广新闻。
1: 今年七到九月的台风季，气象署预估台风生成总数正常到偏少，接近台湾的台风约三到五个。因为圣婴年台风生成位置偏东，有利于在海上增强，强台的比例可能会提高。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体雨量偏多且降雨集中，五月雨量偏少，但六月受滞留锋面、西南气流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显著，台北气象站更创下1897年以来六月最高雨量纪录。气象署指出，今年一到六月西北太平洋已经有八个台风生成，高于气候平均 4.3 个。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表示，预估下半年台风数将在正常范围，
3: 接下来影响台湾的台风可能比较高的几率是三到五个左右，也是落在我们正常值的范围之内。不过我们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进入圣婴的态势非常的显著，所以在圣婴年在台风发展的位置可能距离会比较远，那因为偏东南边，离东亚的陆地比较偏远，那另外发展的时间有机会比较长一些，经过暖海域之后发展的强度也有机会比较强，所以强台的比例也会比较高。
2: 在未来一季的气温与降雨方面，气象署预估气温以正常至偏高几率较大，降雨则呈现逐月由湿转干的趋势，七月因为受低压带与台风活跃影响，雨量预期较多，但进入八到九月后环境将逐渐转干。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警察局古山分局员警深夜在旗津执行巡逻勤务时，拦查到一辆行车摇晃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当场查出骑车的54岁男子不但是通缉犯，还涉及毒驾，当场依法接送归案。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察局古山分局旗津分驻所的员警巡逻时，在旗津中州三路拦查一辆行驶不稳的微型电动二轮车，结果发现54岁的黄姓男子是通缉犯，当场逮捕。警方进一步发现他疑似吸毒，唾液快筛呈

0: 现阳性反应，后续依法送验。黄男当时还载着女友准备去海边钓鱼，车上也放着钓具。鼓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所长陈鹏勇说，
1: 黄男涉及毒驾、微型电动二轮车部分，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第二项自单举发，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全案警讯后，依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依法解送归案。
0: 鼓山分局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与反应的能力，不论驾驶汽机车或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可能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一名同姓男子开车载着送信友人返家时，途中遇上新北警执行酒毒驾勤务，开车的同姓男子先被查获毒驾，而同车的送信男子也被发现包包中藏有上百公克的安非他命、海洛因及异托蜜酯粉末，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配合全国酒毒驾大执法，盘查一辆往三峡自小客车，发现49岁彭姓驾驶毒品唾液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人逮捕。事后不断询问副驾驶身份，48岁送信男子吞吞吐吐，不愿老实交代，更无法正常应答，引起员警怀疑。经同意实施搜索，在送信男子随身背包当中查扣106克安非他命、112克海洛因、41克异托蜜酯粉末以及丧尸烟弹。安康派出所所长雷炳勋说，
4: 洪贤坦承2天前有使用毒品安非他命及海洛因，警方当场将送贤逮捕，并对洪贤实施唾液筛检，依法举发并查扣车辆，并待反锁侦办。
3: 据了解，两名犯嫌为朋友关系，至于送信犯嫌为何持有大量毒品，是否有贩卖意图，原警仍会深入追查。新店警分局长陈建龙也强调，除了强势取缔不法之外，原警也将透过社区宣导、校园教育以及网络媒体等多元管道，加强宣导毒驾危险性还有法律责任，期盼提升法治以及交安意识，断绝毒驾可能。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都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只有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正。和没见过面的网友谈及金钱，这是100%的诈骗，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不过不用怕，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那目前时间是晚上9:37，最新路况的部分，国道施工路况的部分。好，国道施工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244.3公里到241.9公里，云林到斗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那持续往北在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174.6到170.8公里，沙鹿到

清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227.5 到 230.3 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那么另外是在这个国道三号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呢，会有施工的状况，所以是双向封闭的。那么稍后会在晚间十点进场的工程是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另外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之前的外侧呢

0: 呢是挪威跟象牙海岸32强的胜方。好，那另外巴拉圭今天在32强跟德国在延长赛1-1战成平手，双方一路到 PK 大战，最终巴拉圭靠着卡纳雷呢关键的一击出现，这也是他们首度在世界杯淘汰赛呢就击败了欧洲的队伍，写下了新的纪录。好，不过呢这个两队世界排名其实有差的啊，赛前巴拉圭是41名，德国则是排在第10名，两队相差31名哦。这也是自1994年以来呢，世界杯淘汰下对上比赛当中双方排名第4大的差距。过去最大差距是2018年世界杯，当时呢，地主俄罗斯淘汰了西班牙，这个真的是双方差距有多达60名。那今天赛后，巴拉圭因为这一胜，世界排名也冲上了第34，德国则下滑2名，跌到了12名。那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北非雄鹰摩洛哥 PK 大战，以3-2淘汰了3届的亚军橘子军团荷兰，爆冷呢晋级了16强。今年是摩洛哥队史上第7次在世界杯会内赛亮相，上一届2022年获得第4名，是队史最佳的战绩。今年在 C 组呢2胜1败，和战绩跟巴西相同，比较这个净胜球之后才以分组第2晋级32强哦。那今天对上 F 组的龙头荷兰，他曾经在1974、1978、2010年拿下3次亚军的欧陆传统强队。那拥有身高优势的荷兰在正规时间72分钟靠着前锋呢突围之后呢，轻松在门前推射破网，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一路落后的摩洛哥在伤停补时91分钟开始反击，这个硬是呢将比赛这个逼入延长赛。延长赛的30分钟里面呢，荷兰几乎放弃进攻，控球率不到20%。一心呢想要在 PK 大战当中分出胜负。进入 PK 大战，双方4次主罚各自踢2球，形成僵局。关键第5点 PK， 摩洛哥门将呢博努呢精准预测，几乎没有移动之下呢单手接住荷兰的这个球，把它拍出去，完成了关键的防守。接着摩洛哥最后一点呢是由塞巴里操刀，他在极大压力之下顺利攻门破网，帮助摩洛哥在 PK 赛当中以3-2胜出，完成了这精彩的一胜。摩洛哥上一届16强的时候，同样靠着 PK 大战呢击败了无敌舰队西班牙。今天在内呢，摩洛哥世界杯足球赛 PK 大战呢已经取得2-0的这个佳绩了，吼，加厉害！所以以后对上 PK 的时候呢，真的要避开摩洛哥这个球队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
1: 好的，那么目前道路状况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174.6到170.8公里沙路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227.5到230.3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那么国道三号民间出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封闭的方向是双向哦。接着是国道一号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44.3到241.9云林到斗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晚上的10点要进场的则是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另外台中市区部分，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崇德路之前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欣，
0: 我是沈燕，我们明天
1: 再见。
0: 是的，明天晚上的七点到

0: 十点呢，即将是由唐馨在空中陪伴大家，而沈燕呢，则是会在下午的四点到六点半的《公路家族》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7月1号有一个崭新的节目，明天见了，拜拜。
1: 明天见。

天星光闪烁，街上灯火通明，正在开车的你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3到38公里林口 B 到泰山转接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69.5到67.9杨梅到右师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0.5到67.5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国三北上的52.7到49.1三鹰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9.5到67.9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南下的36到41宜兰路段的内线，南下雪隧的内线都是施工。路网图，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鹰。到一号北上的头屋出口前，好，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时速不到60公里哟。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要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别开车，开车别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Henry Moody 的歌，叫做 Drunk Text。 10点12分，接下来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的边上线看到在国一啊，北上头屋二到头屋这边时速是缓慢的，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呢再留意一下这边的状况了好吗？另外国三北上395公里过屏东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物，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两线施工哦。

他是林俊杰，瞬间的瞬间。十点十七分，国一的北上头屋二到头屋、哦、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要请你注意了。另外，国道1号南向22.2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线施工哦。

这是来自草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刚。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头屋二到头屋啊，路网图上面呢显示这个路段时速很慢。我们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是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那当然快不起来了。经过的时候小心喽。自重自收，杨世轩。

来自杨思轩，这首歌叫《自重自收》。国道一号南上22.2到23.6公里，这地方圆山路段外线施工了。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还有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上是偏东南风，那也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天气算是稳定，不过还是要留意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容易有局部午后雷阵雨，那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中午之后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的高温也有32、33度，那么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还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还是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以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未来一周大致上都是天气炎热，主要在山区或是部分近山区有少部分的午后雷阵雨，也要留意这个天气高温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随着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升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资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阻，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2: 再度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

0: 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和长病毒疫情连续三周上升，南部更有一名60多岁老翁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2年前，结果呼吸喘重症住进加护病房。记者游柔成报道。
2: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3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一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3: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护外，若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2: 国内新冠疫情和长病毒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这两国入境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明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一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7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万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勇说，
5: 只要申请人符合一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二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未遗失，第三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4: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分修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经长期搜证，在新北树林查获彭姓主嫌等7人，查扣1.6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6: 海巡署专小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7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专小组持搜索票查缉，查扣1.6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黑市市值约新台币2.4亿元。
7: 专案小组经长期部署，见时机成熟，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拿到确获。我们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油高达1.6公吨，可以装成80万支电子烟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2.4亿元。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市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
6: 海巡署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依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专案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有鉴于50%幼儿肠胃炎是由轮状病毒引起，疾管署表示，明年起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有2种剂型可以选择，8个月大的宝宝适用。最高可替家长省下6000元，预估12万人受惠。

0: 记者尤柔全报道。
1: 疾管署署长罗毅军表示，轮状病毒口服疫苗可以预防超过九成幼儿因为轮状病毒引起的肠胃炎，减少六万名小朋友住院。经过效益评估，决议在明年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所采购的两厂牌疫苗分为两剂和三剂，施打时程也不同，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择一施打。
2: 那他的建议的这个喝法是出生后的两到四个月，或者是出生后的两到二四六这个月来喝哈。那最小的这个喝的年龄是出生满六周，就可以开始喝。不过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跟其他的疫苗一样，大概在两个月、四个月回来看这个小儿科医师回诊的时候，一起来处理。那打针以外，就可以多喝这个口服疫苗，一起解决。那这个接种间隔是每一剂每一剂之间至少是四周。
1: 疾管署提醒，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宝宝年龄不可以超过八个月大，由于不同剂型施打时程不同，建议家长在宝宝出生八个月内完整接种，替家长省下了5500到6000元。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恒春满洲名歌手张日桂女士获得音乐类特别奖，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得主则是乱弹戏曲演员王庆芳先生。这届共有780件作品报名，创下史上最高纪录。颁奖典礼将在8月22号举行。记者吴依妮报道。
3: 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入围的有
4: 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公布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音乐专辑《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一举入围7项大奖，从780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是本届最大赢家。评审团总召集人施德玉认为，今年参赛的品质与数量都大幅提升。
5: 今年的不仅只是量，在品质上也有很多的亮点。跨界音乐的评审项目当中，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年轻工作创作者，他们把传统丰厚的底蕴借由当代的语汇，借由当代的表演形式进行展现，我们都觉得非常开心。
4: 在戏曲表演类方面，不分大型制作与中小型团队都有亮眼成绩。唐美云歌子戏团《梦在海潮那边》，新传歌子戏剧团《幽恋牡丹》，台北木偶剧团《赤子》，艺兴阁掌中剧团《英雄制造》都入围5项大奖。而特别奖得主率先揭晓，由张日桂女士与王庆芳先生获得殊荣，他们分别是满洲民谣及乱弹戏曲的重要保存者。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沙特克格玛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英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接板桥或台64哦，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头屋二到头屋这边时速啊不到20公里了，施工的关系啊，这边只有外侧可以走。这首歌 Ctrl T 无聊的课。

他是黄雨涵，歌曲叫 Ronnie。 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要注意北上头屋这边哦，时速比较缓慢一点，因为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特别小心。其他路段目前大致上是顺畅的，那不过还有个地方，国一南下在林口前时速比较慢一点哦，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经过这里的时候多点耐心。王心凌失恋歌迷党，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往板桥跟台64线的快速道路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2.2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线施工封闭，经过的话注意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69.5到67.9公里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0.5到67.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前外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林口一前哦，时速不到40公里，那比较缓慢。以及呢，国一北上头屋前这边也是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速度上是不到20公里的。南部地区国一北上这是大湾路段呢，时速同样是低于40公里，那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哦，同样是施工影响到的。这边是有内线可以走，经过的话小心。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

0: 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0: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夹在落叶不问你，是什么门就觉醒，我的脑里都是。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0: 山东。
1: 隔壁的小酒馆，还有刚刚是 Lenka 的歌 Lucky， 11:12。
0: 国一北上圆山出口要往建国高架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麻烦你走平面松江路啊。另外国三呢，中和交流到出口，你要接板桥或台64的话，这边是没有办法的，要请你改道喽。国一北上大湾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头屋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都是施工影响。维里安，珍妮佛。

来自董事长乐团歌曲《青春青春几几币》。11:20，在国一北上头乌路段时速依旧缓慢，施工持续当中，还有国一北上大湾路段时速也是慢的哦，要小心。国道3号北上52.7到49.1公里，三一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这是白兔的歌，叫傻呆呆。

这是来自潘玮柏的歌，叫《华丽进行曲》。有的话，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回北上大湾路段啊，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哦。

哦，施工的关系，以及呢稍早在国一北上头屋路段本来也很拥塞的，不过现在路网图看起来是恢复顺畅咯，但施工持续了，还是要麻烦你小心一下。张寒珍歌曲《漂流梦》。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我知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

0: 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1: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0: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1: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0: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0: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Something Serious， 11:38。关于高架北上54公里中线车道，好，机场向前，中线车道有个调路，我要注意喽。国道3号北上52.7到49.1公里三英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

7: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晚上开车注意精神啊，不要疲劳驾驶啦。这边国道一哦，跟着国道三号北上，这边清水服务区路段，哎，路网图上显示有一个速度慢下来的状况，不晓得什么情形，有经过的话再留意一下好吗？接下来这首歌，这是梁咏琪的作品《闹情绪》。

这是旺福的歌，叫做肝功能衰竭。待会整点会诊路况进入到七月份咯，七月一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他是蔡恩宇，不要让我太喜欢你，待会回来。

想了一百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一百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7月1号12:02，景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这边土城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2线施工，请留意。国三这边是中和交流道的出口，要往板桥跟台64快速道路哦，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呢，过8堵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这边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一北上43到38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欧汉奇啊，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Spending Life。

Karen Cici If I Had， 还有刚刚是 Zoan 的歌叫做 Deep Down。 12:10来到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们，0800-000-123。今天有一个关于车辆的撞击测试出来啊，哇，大家这个震动到了，这个很多人喜欢的车辆撞击测试没有很好啊，怎么会这样？那大家有一些不是很喜欢可是卖得很好的车辆，大家本来不喜欢觉得它不安全，那它好安全啊，很有趣啊。但我觉得真正的安全啊，还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专注在前方，你的精神要好。当然那些其他的科技配备或者是车体刚性本身是在于一些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状况之下保护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值得参考，好吧。接下来这首歌 Unus 的作品《他们没我爱你》。

在国道一号北上35.3到34公里，这边五股前呢，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8堵，外线施工。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施工封。

刚刚是陈芳宇的歌《未完成》，还有周杰伦《西西里》。12:22，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那今天呢，来到了7月份，这个传统暑假7月开始，对不对？他说今天天气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是吹偏南到东南风哦，只有东南部跟恒春半岛偶尔啊零星短暂的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哦，而且中部以北山区有比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哦。下午外出麻烦留意天气变化，然后记得带雨具出门哦。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都买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

0: 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驾驶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景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动态吧。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刷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一定很爱》。柴米油盐酱醋茶，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 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

12:31，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35.3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刚讲到天气状况，对不对？那气温还没有讲啊。西半部高温33到35度，好热。东半部32、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高一点，有一些地方可能36度左右哦。所以啊，紫外线比较强，过量危险，记得防晒，记得多喝水。

Goodbye Stank 这首歌叫 Did You， 还有刚周汤豪你说的都对。12:38，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

831这首歌叫不摇就滚。你说我再来送上池修，已经都坏掉了。

这是苏慧伦的歌曲，叫《亲爱的全部》。好，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 35.3 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 52.7 到 49.1 公里，三阴路段的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要注意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三号啊，中和交流到出口，你要接板桥或台64的话，这边是没有办法的哦。周兴哲，这首歌《如果雨》之后。

周星哲如国语之后，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秋哥要上线了，最后一首歌张惠妹偷故事的人，美好的夜晚，明天我们继续到晚上10点空中见咯。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希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35.3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施工。国道1号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北上69.5到67.9公里，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70.5到67.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前外侧两线一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再来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一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还有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你要往板桥或是台64线都是没有办法，因为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0: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

0: 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为留什么？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丰。人与人之间经过风风雨雨，有欢笑有泪滴，珍惜身边的他们，把握彼此的缘分，不计较为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最难忘的是拥抱和关怀。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空中陪伴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号，哇，下半年呢哈啊，这个来到电台呢，第一件事情要先把这个月历往下翻一页，一年过一半喽啊，这个7月1号星期三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7月1号暑假开始了啊，这个对于学生而言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啊。但是对于爸爸妈妈而言哈，可能会很头痛啊，小孩子在这暑假2个月内该怎么安排行程，该怎么处理家中的小鬼头呢？不知道有没有爸爸妈妈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了哈。好了，再困扰还是要过完每一天了哈，关关难过关关过，下半年我们再一起展望啊，让下半年过得更充实更美满吧。好，但首先呢啊，是这个节目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醒着的朋友们不要打瞌睡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00

讲到呢，现在进入到下半年了、我记得我前几天啊，在滑这个 IG 的时候，这个滑到有这个网友分享哈、他说这个 Mariah Carey 的解冻开始在倒数了哈、什么意思呢？因为在这个十二月是圣诞节月嘛哈、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圣诞节最热门的歌曲之一呀、是这个 Mariah Carey 的All I Want Christmas Gift Is You， 哎，好像是这样子吧哈、这个这个总之哈、这个 Mariah Carey 有这几首的这圣诞节畅销金曲啊，这个所以很多人笑称哈，这个Mariah Carey 是圣诞节的妈祖婆，每到了十二月呢就会自动解冻啊，然后一直到这个圣诞节结束，然后就会在这个冷冻起来。可是呢啊，因为前几天才六月嘛，对不对啊？看到这样子的贴文的时候，我想说这个还有半年呢你就在倒数圣诞节，会不会太早了呢啊？那时间好像往往过得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快，对不对啊？这个才刚进入到，感觉好像刚进入到2026啊，现在已经一半了哈、说不定呢，这个一眨眼之间，咻咻咻，我就发现哈、年底了，对不对？好像蛮有这样子的可能哈。但是很奇怪，一年感觉好像过得很快，但为什么一天过得慢呢？对不对？这个每天的体感时间啊，好像有点问题了。好啦，刚刚听到柔米带来的摇篮曲，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6.5 104.9 啦哈，104.9，在新竹、苗栗、桃园、彰化，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 在东部地区 FM101.3， 好，但在花莲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些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5.3到34公里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南下38到41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

闪闪闪闪，这首歌曲叫做 Lullaby， 就是摇篮曲的意思咯，所以听起来非常的舒服，对吧？啊，但可别听着听着就因此睡着了哈。夜间天气现在还算舒服吗？啊，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大概是26到29度啊，好像夜间开始有点闷了哈。但走高速公路感觉好像还好，对不对？啊，这个把车窗摇下来呢，吹进来的风还算凉。哎，但是这个休息时间还是要把这个空调稍微开一下，对不对？尤其呢，这白天的高温是越来越高。昨天呢，这个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4、35度啊，像屏东的竹田呢出现了37.6度。来到今天7月1号呢，各地一样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环境吹偏南到东南风啊，所以呢只有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还有在各地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啊。虽然说呢这个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可能还会越来越少，但是如果看到哎，好像太阳公公躲起来，还是要记得把雨具带上会比较安全了哈。那么这个普遍高温一样可以来到33到35度之外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针对像双北市啦啊，这个彰化啦，还有南部的南高屏，甚至东部的宜兰花莲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哎，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以防热伤害啦。刚刚的歌曲太轻柔了啊，所以呢接下来来一首比较重的摇滚才不会睡着，粗大 band 这首歌曲留下来陪我。

来自灭火器这首歌曲《忧愁暖瓜》1:27。好，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6到41公里哦，宜兰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相关的施工作业，好，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哟。好，所以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上面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居多了哈，啊，所以麻烦朋友们还是要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行姐追追追。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5: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5: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 by Hip S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警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警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警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一节呢，焕然一新的这个小单元啊，来到了新的一个月份，进入新的阶段，就是小孩子放暑假了。

啊，事实上这样子的现象呢，在刚刚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就聊过了，对不对？可是呢，啊，这一节要特地聊的是有这个社工师表示哈，暑假期间往往是亲子冲突的高峰期，这个孩子呢脱离学校的作息，在家里的时间就变得比较长哈，这个亲子关系呢，原本期待可能是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互相相处，结果发现冲突好像比平日更多了，对不对？我想起以前学生时代，我好像也是这样子啊，会觉得刚开始暑假的第一个礼拜哈，哇，太棒了，不用读书啊，不用早起去上课，在家里呢，就算爸爸妈妈应该还是会管制，哎呀，几点了啊，这该起床。但是比起呢，哈，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六七点就得起床，暑假可以合理的睡晚一点。但是呢，到了这个暑假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就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习惯。真的是容易出现摩擦，对不对？觉得妈妈好烦哦啊，然后呢，到了这个暑假的后半段，可能会有时候还会开始倒数，到底暑假什么时候要结束？怎么会过这么久呢？赶快去学校上课，就不用跟爸爸妈妈在家里大眼瞪小眼哈，甚至容易发生冲突。不过呢，这个有社工师表示哈，像是这个青春期啊，孩子的自我意识是会逐渐提高，如果呢家长仍然习惯用命令或是责备的方式来互动，是容易让孩子感到不被理解或是不被尊重的感受啊，会甚至出现回嘴呢回不回应啊，顶嘴不回应，或者是躲避沟通的状况。可是事实上啊，很多家长还是很关心小孩子的，对不对啊？而是因为太在意了，所以呢在说话的方式不自觉就会变得比较急躁，反而让亲子关系陷入僵局。所以在暑假呢，避免这个亲子关系升温变成争执的导火线方法，把三个沟通技巧给他注意一下。事实上呢，良好的亲子关系并非是永远都不吵架，永远都没有冲突，永远都没有争执，对不对啊？但是呢，是在冲突的时候能够这个及时察觉到，然后把这个关系给它冷却，这样子的一个激烈的情绪给冷却下来，然后呢，第一件事情先理解对方才是比较重要的哈。那当然，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会需要先以身作则了，对不对啊？当孩子呢，或者是家长哈，其中一方已经开始出现生气状况，那么这时候不一定是沟通的最佳时机咯哈。那当然这个让彼此先有一段距离，冷静冷静，暂停对话，深呼吸，离开现场几分钟哈，想一下，避免在情绪高点的时候会说出伤人的话。那么当然接下来要沟通了，对不对？还是得沟通，矛盾才能化解。但是许多冲突哈，可能会来自于家长习惯使用你都不整理房间啊，像这个暑假在家里比较多东西都滑手机啊，你整天只会滑手机，哇，暑假作业都不用做了，是不是啊？这样容易让孩子进入防卫的状态。不如呢把这个主词从我改变成你把这个你改变成我。比方说呢这个使用我担心你滑手机滑太晚，睡眠可能会不足够，明天精神状况还是会不好啊。先讲出自己担忧的点，那么

孩子可能还是会有理由这个回嘴啊，对不对啊？但这时候需要理解孩子的感受啊。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孩子可能会开始追求独立和自主，家长过度干涉呢，容易引发反抗啊。这个建议呢，和孩子一起讨论暑假的生活规范、手机的使用时间、外出的安排，还有作息啊。这个在暑假的时候可能容易熬夜，或者是呢跟朋友出去玩，就玩完之后，家长在家里常常觉得啊，那也拢单薄狼等来了哈。这个即使回来呢，好像就只是睡一觉，明天就出去了，把家里当旅馆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啊？这个世上哈，很多的这个亲子冲突背后，并不是孩子故意不听话，而是有可能彼此都累了，情绪很满，却不知道该怎么好好的说话啊。这个蛮需要家长让这个停一下，慢慢的说。有的时候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责备，而是理解与陪伴啊。把主词从你改变成我的关心，然后呢啊，在这个争执的现场，彼此先冷静，有点距离啊，先这个思考一下接下来到底要讲什么比较好，以及呢啊，彼此讲出啊自己希望在意的点，然后在这个彼此这个亲子关系当中在意的点找一个共同点呢，也许这才是真正孩子需要的这样子的理解在和陪伴，倾听代替争吵。希望在这个暑假期间，亲子关系才可以靠得比较近，或者是退而求其次，不一定会靠得比较近，但是至少不要疏远了啊。

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在这个学生时代呢，放寒暑假，其实可能还有一件这个令人开心的事情，就是呢啊，终于可以跟朋友出去溜达溜达，或是跟喜欢的男孩啊，或是跟喜欢的女孩，哎，出去约会，对不对？啊，那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也要用关心的态度啊，这个关心小孩子的或者是理解的态度啊，这个理解小孩子的交友状况。有的时候呢啊，其实不一定是反对孩子交友，对不对啊？但可能是担心出现某些意外啊，这个小孩子呢也有可能会受伤，把这样子的理解说开来，也许呢啊，这才能够达到双赢的环境。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二号呢啊，因为办理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所以这个会有封闭这个台31线南向往这个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0.5到67.5哈，这里是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市之前，外侧两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以及呢，在这个南部地区国道八号啊，新市交流道路段，这里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的是封闭内侧车道，一样是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哈啊，进行相关的一个工程，所以是全线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徐怀钰，我是女生。

来自 Tomorrow。哎，这郭彦均、郭彦甫双胞胎兄弟，然后还有女团，这个 Krusty 带来的歌曲《男生女生配》，时间是凌晨的1:56，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当然确实打开，变换车道、转弯呢一定要正确的、确实的使用方向灯。等一下来到2点整，关心整。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听到一连串歌曲跟男孩、女孩有关，最后送给你，他是陈奕迅《快乐男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慢慢分

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再黑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往南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修补作业，北上的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特地国三在南下的227.5到230.3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呢有路面的抢修作业，目前仍然是管制封闭当中。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智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那是点人生七个不待。
2: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情光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06啊，来到今夜最开心第二个小时呢啊，一开始当然还是持续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风机测试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有混凝土的胶质作业啊，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好，这里是长期的施工。好，在台北市呢，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罗斯福路6段142号到万庆街，这里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啊，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整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品源，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单元当中啊，逸勋会跟你分享我看完一本书啊，或一篇文章啊，或者有时候是一部电影啊的一个心得分享啊。当然看完新闻的心得分享之后，你对该电影该书本啊，或者是该文章有兴趣呢啊，我当然也会告诉你这个片名到底是什么，书名到底是什么，或者是电影名是什么。这个非常欢迎有时间呢你也自己去观看，然后呢产生属于自己的心得。在上个小时呢因为今天7月1号，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暑假到了哈，所以呢上个小时事实上就有这个用小单元呢跟大家分享心理师建议亲子之间如果在暑假因为相处的时间变多，如果发生冲突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沟通方式来进行化解。但是有的时候哈沟通的方式道理知道归知道，这个真的实际执行起来好像还是真的有点困难，尤其在气头上的时候。然后好像就不一定那么容易哈啊，让彼此各退一步。那么我们来看看电影，看电影当中到底是怎么演的吧。不知道哈其实除了亲子之间会产生争执之外，人与人其实各种不同的人都会产生因为意见不同而产生的争执。而产生争执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告诉你，你如果是我，你就会知道我的感受了，对不对？工作上面会觉得主管怎么都不了解我的辛苦，在家里又觉得家人不懂自己的压力啊，父母会抱怨孩子不成熟，孩子反过来会觉得父母太固执，想管太多了。可是呢，在每一段关系里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像才是那个没有被理解的人，对吧？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到底最不理解别人的人是谁呢？是别人还是其实是自己呢？可是理解别人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如果真的有一天呢，你可以和身边常常发生冲突的那个重要的人，可能是爸爸妈妈，可能是子女，可能是工作的上司，可能是夫妻之间，你干脆人生交换个24小时，或者是长一点一个礼拜呢那会不会你真的更能够站在彼此的立场来理解，然后因此化解冲突，或者是平常的关系不要升级成冲突呢？但事实上哈，我们的人生是现实，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对不对？我们是没有办法交换人生的，就是说你的灵魂进到别人的身体里面去，然后你可以借由别人的身体看看他的生活应该长什么样子，然后进而理解原来他是这么想的，我误解他了啦哈。现实生活当中做不到，但是呢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替我们完成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让我们暂时离开自己的位置，跟着故事里面的人物生活一段时间，也许这个彼此在电影当中灵魂交换了会发生一些搞笑的事情，但是好像也让这个观众呢借由荧幕之前看见了平常没有办法看见的角度，跟随着角色一起成长。

所以呢，今天奕勋要在节目上面跟你分享这部电影哈。事实上，我看完很久了哈，这个小时候就看过了，现在突然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有趣。哎，稍微又再重看了一下呢，要跟你分享。它上映20多年啊，乍看之下是轻松的奇幻喜剧，很多人记得。看到这部电影就会想到啊，这个母女互相交换身体的这个设定是非常好笑，但我想真正让它历久不衰的不是这种可以互相交换身体的魔法，而是呢我们到现在似乎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是，你真的能变成你那个最不理解的人吗？这个如果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生活一整天，你还会觉得错的一定是对方吗？你还能够因此打开沟通，然后呢用同理心的角度来理解对方吗？这部电影呢是在2003年上映的《辣妈辣妹》。

刚刚听到他是艾薇儿这首 Take Me Away 啊，当年的这个辣妈辣妹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事实上也叫做 Take Me Away。会之所以讲也叫做，意思就是呢，当时的这一首 Take Me Away 跟刚刚听到的事实上是不一样啊，只是艾薇儿也不小心唱了同样名字的一首歌了啊。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0。啊，刚刚讲到在这个辣妹的电影当中哈，这个有出现了母女互相角色交换的故事的情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电影的角色呢，顾名思义就是有妈妈，然后有女儿啊。这个妈妈呢是一位心理医师，同时呢也是畅销书的作者，每天工作事实上是很忙碌啊，而且呢她是单亲妈妈啊，她要准备再婚了。另一边呢是一位15岁的女儿啊，15岁啊，是国中升高中嘛，对不对啊？这个她所生活的重心就是啊，想要玩乐团，然后呢想要谈恋爱啊，而且呢她其实还没有办法接受妈妈即将再婚，她有一个新爸爸了。在这个妈妈的眼里呢，女儿玩乐团真是叛逆啊，不懂事，然后呢只顾着自己要谈恋爱，然后呢啊，自己既然谈过恋爱，应该懂得妈妈要再婚的心情，然后你也不懂得我的心情。在女儿眼里呢，妈妈是一个控制狂，什么都要反对啊，这个每天都在吵架，但是呢每天都要吵架，他们好像意见南辕北辙，但事实上他们有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如果你是我，你就知道我现在到底为什么是这样想了。哎呀啊，原来吵架呢意见不同哈啊，吵架的立基点居然是相同的啦。既然如果你是我，你就知道我的生活处境为什么会这样子了，那就干脆让他们交换了。结果呢电影真的让这件事情发生了哈。有一天呢，这对母女吃了一块神秘的幸运饼干啊，睡了一觉，隔天醒来发现身体交换了，意思是外表看起来是妈妈，其实住的是女儿的灵魂，外表看起来是女儿，装的也是妈妈的灵魂啊，但是不能逼康啊，对不对啊？总不能一个妈妈突然跑去高中的校园上课，然后跟大家辩解说，不是不是不是，我的身体看起来是妈妈，但事实上我是女儿哦啊。这个女儿呢跑去上班，然后人家想说怎么来一个毛头小子当心理医生呢，然后他还要解释说，不是不是，我看起来像是一个15岁的少女，但其实我是你们平常的同事，我是他的妈妈哦啊，这样子解释非常的痛苦，对不对啊？那就干脆这样子好了，妈妈就住在女儿的灵魂，女儿的身体里，然后呢带着女儿的身体去女儿的学校上课，那就变成是妈妈去女儿的学校上课咯。女儿既然已经住到妈妈的身体当中，那女儿只好带着妈妈的身体去妈妈上班的地方上班咯。当然会闹出一些笑话，对不对啊？可是呢好像也开始懂得这个对方的感受了。例如说呢，妈妈只好去女儿上学的高中，才知道她原本啊觉得女儿为什么都不尊重老师哦，结果才发现哇，老师真的对女儿偏心诶，自己怎么都不知道，而且呢女儿在班上还受到同学们的欺负。哎呀，原来这个女儿在学校真是辛苦，每天不止面对考试而已，还有大人看不到的人际压力，而女儿呢只好去妈妈上班的地方上班了，但是很崩溃。她原本只以为哦，妈妈你不是光鲜亮丽的，是畅销书作者吗？心理医生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事做吧，但是没想到上一天的班，看诊、开会、接受采访，还有许多 Lily Coco 的事情要处理啊！大人的世界一点都不自由，而且只要某一个小环节出错了，就会受到批评的眼光。女儿也才发现，妈妈过得也不容易呀。当然有这样子的认知呢，并不代表啊他们好像就完完整整理解对方了，修炼的课程还没结束啊。事实上妈妈也不会突然就变成好妈妈，不会，妈妈上了女儿的这个高中的课程一天之后，了解到女儿的压力一天啊，然后如果明天灵魂就跑回自己的身体，就会变成好妈妈。女儿呢当然也不会因为上了妈妈的班一天之后啊，好像知道妈妈平常为什么工作压力这么大了，如果隔天突然就换回自己的身体，灵魂换回自己的身体，就会忽然变成乖女儿了，对吧？但是呢，这电影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利用交换身体这件事情啊，来给这个我们呢，都说想要换立场彼此思考，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换立场彼此思考这件事情，真的成。

来自仔仔周渝民这首《妈妈说》，2:29。啊，稍早国道三号呢，原本在中和交流到出口往台64线快速道路哈，以及往板桥方向的出口原本是施工，但现在施工结束了，开放通行。啊，那么看到还有其他夜间的施工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2.7到49.1三鹰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3线车道施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哈，在南下的22.2到23.6圆山路段外侧路面有施工，北上的35.3到34公里五股之前这里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刚歌曲之前呢，啊，叶轩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辣妈辣妹》这部电影的主线剧情哈，其实呢，就是因为母女之间常常争吵，那因为觉得对方好像都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理解对方，所以呢，吃下了一颗幸运饼干之后，他们就突然灵魂对调了，妈妈的灵魂住在女儿的身体里，女儿的灵魂住在妈妈的身体里。

事实上呢，从看这部电影，我一直觉得有一幕哈，这个印象真的很深刻。毕竟在电影当中设定的女儿只有15岁啊，这个是情窦初开的高医生，那她的灵魂进入到妈妈的身体的时候啊，她看着镜中的自己，也就是妈妈的身体，就想说，天哪，妈妈怎么会这么老土啊，留着老土的发型，穿着怎么也这么的不酷啊，所以交换身体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直接拿起妈妈的卡啊，这时候可以合理使用妈妈的卡了，进到这个发廊呢，把自己大改造，然后再去百货公司好好的血拼哦，行头穿着全部翻新，变得很摩登，满意之后才去上班。但事实上呢，回到家之后就被进入到女儿的身体的妈妈的灵魂骂了哈。但总之啊，他这个去上班的时候才发现，哎，这个摩登的行头根本别人啊。不屑一顾，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反而去上班了之后压力接踵而来，而且他原本以为因为在上班之前妈妈有叮咛他，你上班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就好了，这些技能呢事实上不是上班最重要的，或者说最困难的，事实上最困难的反而是整个人际相处的方式准则，都跟他认为的大人应该要怎么处理的这个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样子的场景好熟悉哦，学生时期青春期的自己呢，自己也总觉得哎呀，爸爸妈妈太不懂我了吧，我明明就懂得全世界了哈，常常觉得大人啊，明明你这样做就好了啊，为什么一直不能理解爸爸妈妈为什么脑袋转不过来呢，恨不得自己立刻就是说我来当爸爸给你看啊，然后呢把爸爸妈妈的事情给处理一遍，证明说不要把我当小孩看好吗。可是呢在这电影当中把妈妈和女儿的灵魂兑换事实证明了一件事情，当小孩子觉得自己好像够格这个处理大人的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想法还太幼稚，对不对？所以看完这部电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跟着女儿一样，父母不懂得自己，而且总觉得自己已经够像大人了，可是呢等到四五十岁自己当爸爸妈妈了之后，才发现自己活成电影当中妈妈的样子可能真的有点固执，明明自己也当过小孩子的，当过青春期少男少女的，但是好像也站在自己的角度没有顾虑子女的感受。所以啊，年轻的时候我们只想到自己，长大之后我们还是只想到自己，哎，事实上立场也改变了，对不对啊？因为年轻时候的自己和中年时期当爸爸妈妈的自己立场肯定会不一样，但是不变的是，我们都还是为了自己的中心思想在考量。不过呢，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没有这一块神奇饼干吃下去之后给短暂和另外一个人灵魂交换，暂时让自己钻进别人的身体当中活个几天，借此了解对方真正的立场，学会体谅，对不对？那么我们是否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能够学习到坚持自己意见的同时我们要体谅一下对方的这个意见，对方的想法事实上也没有错，能够稍微有一点点的愿意倾听对方的声音，不要那么拒绝沟通呢？好，这是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鱼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今天在节目的这个跟你分享的议题好像都着重在亲子沟通了，对不对？那么沟通完记得要给彼此一个拥抱哦。这首歌曲来自225乐团的《拥抱》。

0: 文字接龙，以北记，
1: 喝酒的酒啊，
2: 酒醉的醉呀、啊，
0: 醉饭的饭呐、啊，
1: 犯错的错啊，
2: 错开的开呀、
0: 啊，开车的车啊，
1: 车祸的祸啊，
2: 祸害的害呀、
0: 啊，害人的人呐、啊，
1: 人，人，啊人类，
0: 啊人，人就被送到医院去了。
3: 酒后开车必成祸害，当心害人害己，切勿酒后开车。
4: 注意，
5: 喝酒的酒啊，酒后绝对不开车。Good。
0: 宝可以五宝贝哦。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2:4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呢，因为有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哦，这里封闭了台31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哦。那么其他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齐秦翻唱的 Desperado。

连续两首都是 Eagles 的歌曲，当然稍早是翻唱齐秦和红乐团的 Desperado， 之后是 Eagles 的歌曲 I Can't Tell You Why。 时间是凌晨的2:49。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Billy Joel 这首Alan Tom。

来自 Billy 的歌曲《忧郁通行》啊，仍然宝刀未老。在今年的这个金曲奖呢，他与儿子周汤豪联合演出，炸翻了全场，对不对？啊，然后呢，七十几岁还可以唱当年的金曲，啊，这个什么都不必说。结合这样 funk 的歌曲，在三点之前要送给你，他是张国荣的侧面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还是要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一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哦，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南下的22.2到23.6，圆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南下的227.5到200，是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是外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三号部分啊，关心到在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啊，以及北上的中寮隧道，这个中线车道有小工程在进行啊，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有紧急的抢修作业，目前还是管制封闭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36到41公里，宜兰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封机测试，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混凝土浇制作业，预计会到6点钟。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就被撞到了。我明明就有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0: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

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你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163 Braces 带来的歌曲《没有人回答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存在了太多问题，真的是没有办法回答，对不对？啊，就算寻找了一辈子，好像也只能啊听懂、看懂这个问题到底啊在问你些什么。但是人生在寻找问题的答案啊，虽然说痛苦，但可能也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精彩的旅程吧。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

0: 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心跳一一就
0: 刚刚听到的163 Braces 有入围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同样现在听到的 Joyce 旧以斯也有入围今年的最佳新人奖，虽然说他们都共估了，

来自旧以斯这首《心跳一一九》啊，这个心跳在什么时候啊需要一一九急救呢？看到了喜欢的人心跳扑通扑通乱跳啊，还是遇到紧张刺激的事情啊，甚至是犯下大错了哈，然后呢，哇，糟糕，非常非常的慌张的时候。啊，希望都这个不要遇到了，是遇到好事可能比较好了哈。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这个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

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但国三呢，在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52.7到49.1哦，三鹰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实行工程。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心跳119，如果把它倒过来，就变成911啦。

刚刚啊，因为听到旧以斯的心跳119，然后就想到把倒过来就变911，想到911啊，会不会想到这个迪欧西武桑的911嘞？啊，哎，911今年其实也有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不过呢，啊，这个在西洋乐坛当中啊，其实有一支这个英国的乐队啊，叫做911合唱团，而且已经出道了30年喽啊，甚至在1995年的时候出道。哎，这个911合唱团他们最经典的歌曲就是刚刚听到的 More Than A Woman 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2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啊，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都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施工封闭，也是全线的车道啊，以上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给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那么市区呢，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环河南路2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3段382巷12弄，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市民高架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所以这里同步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那台北市的汀州路地下道啊，这个建国高架往。

湿道路的方向单侧封闭啊，要麻烦你啊，这个可以的话改走平面道路新泰路一段可能会比较方便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回到90年代的西洋乐，刚刚听到911合唱团，现在送给你 Bee Gees 合唱团 Alone。

0: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

0: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 老婆，我去上班喽。
2: 爸比再见。
0: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3: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2: 爸比加油。
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 妈咪，谢谢你。
2: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6: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2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7: 有妨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啊，这个夜晚呢开始有一点点闷了啊，这个很合理，对不对？因为下一个礼拜就进入到小暑了。啊，那这个白天呢，这个气温就会更高，所以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发布高温资讯，双北地区，还有在中部像彰化啦，还有在南高屏部分县市，部分的这地区哈，然后还有在花莲以及宜兰地区部分都容易出现连36度啊，或者是连续36度以上的气温。基本上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哈，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各地的天气会慢慢恢复稳定。也许昨天、前天呢，有部分地区下午还是有下一点点的午后雷阵雨啊，但是从今天开始啊，太平洋高压慢慢的增强啊，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状况呢，会比较少，可能会局限在山区啊，因为这热对流还是会比较强，会有局部的雷阵雨啊。那全台多云到晴呢，晴朗稳定就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了哈。可是呢，到礼拜天哈，太平洋高压会稍微减弱，所以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就会比较扩大了。整体来讲，这个礼拜的天气比较稳定。那么中央气象署啊，也在这个昨天哈，举办了台风季的展望记者会啊，强调呢因为梅雨季正式结束了，七月正式进入台风季，事实上就算到秋天也随时要留意台风的侵袭，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在西北太平洋上面哈，虽然说有两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当中，一个在台湾正南方啊，另外一个呢在台湾的东南方4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就算他们未来会发展成台风，但是一个啊，因为在台风台湾南方的这个预计路径不会通过台湾，所以呢对于台湾的影响不大。那另外一个距离台湾上远，而且不定这个预测的不定性比较高，持续的观察啊，对于这个下个礼拜的天气状况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

0: 呢？届时才会知道。现在送上的这首歌曲真的就是911了哈，的成员瘦子 ISO， 他没在看我。
1: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Fine point fine inch 上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

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0: 瘦子他没在看我，谁要看你呢？啊，或者是你要看谁呢？你要专心注意看着前方的道路状况，对吧？啊，否则以路灯的角度啊，这些驾驶没有在看我，哎呀，好伤心呐、啊！这会不会非常非常的拟人化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39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没有这个新传出来的事故、掉落物、故障车啊，但是呢，夜间的施工持续着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2.2到23.6圆山路的外侧路面有工程，然后在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呢因为有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啊，所以呢台31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好，国道八号呢新市交流道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是封闭内侧车道，以及一样是国道八号呢，这个双向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有相关的工程，所以全线封闭，回到6点钟。来自 MC Hot Dog 这首《脏艺术家》。
1: 我想要当艺术家，当艺术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新。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时间是凌晨的3:50。在这个台北市呢，要关心到汀州路地下道建国高架往师大路的方向单向封闭，有全面的险铺工程进行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依照指示改走平面辛亥路一段的路段。然后呢在这个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施工封闭这里单线双向同行是长期性的施工。

Cardi B 带来的歌曲 South of the Border， Border， 时间是凌晨的3:50，据说昨天的早上有这个草莓月亮，虽然说我没有追到，可是呢，在昨天的下班时刻哈，我在骑车回家的从电台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呢，啊，看到了一轮巨大的月亮，衬托着一点点的云，然后呢，浮在半空中。今天是农历17呀，虽然说呢，这个月亮可能不会有昨天来的大颗来的圆啊，但是如果这个时刻还看得到月亮，停下来欣赏一下吧。也这个让明亮的月亮呢指引你回家的方向，然后这个下半年的开启，希望呢也可以点亮你明亮的未来。待会儿4:00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了。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他是 Rose Game Boy。 那么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一天，下半年我们继续加油吧，明天凌晨1:00持续空中见咯，拜拜。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三呢，在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有刨铺工程。南下的227.5到200。

30.3 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在一样是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有路面的抢修改善作业，目前还是管制封闭的。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路段呢，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封闭内侧车道。另外在双向的台南系统汇结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改善工程进行当中，到6点钟。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6，这个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哦。来，已经4:06了，今天没有片头，因为钥匙掉了，不知道跑去哪里。哎呦，今天来上班的路上非常惊险，嘎在诶户啊内哈。来，好，今天那个在我那个非常慌乱的时候，看到月亮五高四，真的是好美哦。

各地马祖呢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零星短暂阵雨，然后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的山区要注意有可能较大雨势的几率哈。那这个午后中部以北山区马上在台北市内

今天看那个月亮的气势，好，那在今天又是高温炎热，而且是比较晴朗的天气哦。那目前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林阿窟 30.9 度啦，这个时间已经 30.9 度了，今天我告厉害。然后台北市的北投山 30.6， 屏东狮子乡也是啊，哦，彰化也是超过30度哈，台南也是一样。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啊。

哦，这是原子邦尼所演唱的歌曲《我只是你的梦境》。4:1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就施工的点哦，给那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那国二这边因为大竹交流道施工，西行出口往青浦匝道这里有作业在进行哈，所以呢目前在国二，这是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是封闭了。好啊，这样你要等哦。真的今天施工点哦比较卡贼呢。那国一的话，很出席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哦。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

好，现时间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卡贼，那国八的话目前哦，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再来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是施工封闭，那北上这边的话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还有杨梅前到右石前外侧两线，以及过高架杨梅到右石前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那在北上五股前外二线南下再过八堵外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路况呢是当波冲，请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好，这是吴俊宏唱的歌曲，来去卡拉 OK， 看起来有一挂迄个故事发生对吧？哈，是讲饮料可能加班哦，阿伯先啊，迄个欧巴桑看这十九岁啊，你哈，刚才伊甲你讲再会。啊，不，可以刚跨边转哦，对吧？也会，是有时候看你出去你的视力啦，哈，那个程度呢，在公里到底有嘴啊不？安尼哈，哎呀，但有时候是这样，你跨边为中哦，你最眼轻松跨过去，一般都闭着神路安尼哈。好，今麦时间四点二十三分了，来，阿玲今麦归家里到位哈。重点是你目睭皮，千万唔通灵气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的人，和咱的亲人放心。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

好，我现在时间4:27了，目前在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然后南下雪隧也在内侧都有作业哈，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那南下在宜兰路段的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

来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好，都到请两个好别，但是前面都忘记了。来来来，国一的话，北上的五股前外二线爱塞吉。然后在南下圆山路段的外线，还有过八堵的外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是在南下，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而在国一的南下台南系统中外侧，现在因为施工而封闭，

0: 而北上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内侧，以及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两线。北上还要注意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前的外侧两线。然后国一的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中外线这边也在施工哈。然后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持续管制。然后北上在沙鹿到清水内二线要小心。北上还有龙潭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哈。还有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注意解。那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在施工。国二目前封闭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哦。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施工。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宜兰路段内侧这里都有作业哈。国八新市交流道西向封闭外线东向封闭内线，还有双向台南系统会国英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路况来写当波兄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 ，Billie Jean， 虽然不知道这个名字到底怎么来，全世界最知名一个女生的名字，哇，这个在我个人打瞌睡虫的歌单里面，绝对在前十大。哦，世界杯还是非常热烈的进行，虽然都已经这么多届了。但是大家讲到世界杯主题曲，还是推这一首，来 Shakira Waka Waka。

罗嘎大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0: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来，现时间4:43了，尽管我是雅玲。

目前呢，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啊，都有一些地方在施工，尤其国一、国三哦，进贼进贼。来国三的话，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双向哈，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要注意哦。那国一在南下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还有北上呢苗栗到头屋内二侧，以及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二侧都有作业哈。北上还有南屯路段外二侧这边也在施工。好，总之北中南尤其在国一哈，施工的路段真的非常多。把住了背后金毛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

来我们来讲那个外电报道，来自巴拉圭。你知道巴拉圭有参加今年那个世界杯32强比赛，然后呢，德国队对上巴拉圭哈，哎，120分钟哈，1-1打成平手，然后最后是进入那个十二码哈，这个互相比平，哇，在这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巴拉圭有一位球迷登记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那个十二码那已经最后决战了对吧，他的电视订阅服务期限到了。那要搞赞，当下马上电视就没有讯号，哎呦，那个球迷简直就是心公归的，那安呢就是在最紧张最紧张的时候，那个电视竟然给他罢工，因为他的那个订阅服务已经到期了，就在那个时间那个 moment。 真的想说那是要怎么去了了，不过好在因为既然是到期嘛，赶快续约。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反正后来说短时间内电视讯号就恢复正常了。

哎呀，画面重启那一刻啊，巴拉圭呢在12码的这个阶段呢击败的德国，就在那瞬间这位球迷看到了，哇，他说人生的这种悲与喜啊，就在那短短几秒内哈。每个人看球赛心情不太一样，如果像是自己看自己国家的球队在比赛，那当然希望自己国家赢，不过也有这种像我们就路人甲乙嘛哈。但是呢有的呢就是说，如果你在看球赛的时候，你的内心里边是有一个希望他能够赢的球队，尤其是这个比赛看起来那真的就非常非常紧张了哈。我其实不太懂足球，我有看不太懂技术的问题。那你问我支持哪一队，我支持长得帅的那一队。

紧少少快乐，小关踩出新美学，走着漆黑。

0: 来自林家谦夏之风物诗，那个粤语那个广东话里面咻咻的哈、哦，就觉得每一种语言哦，它有一种特殊的音韵哦。
1: 就晚风吹起，我回忆痛在心。
0: 你觉得今天晚上这晚风吹过来如何？其实还蛮凉的。哎呀，想到中午前后一钟是吧？感谢现在这种凉啊。

来自陈立农所演唱歌曲《这晚风》，4:54了。目前呢，在国一的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中外线有工程哈。那国三在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也因为施工而封闭，以及国八呢新市交流道路段哦，西向封闭了外线，东向封闭内线在进行作业。还有在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也有工程在进行，经过爱注意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再过新市地傍往台南系统中外线有工程哦。还有南下在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然后北上的云林系统到斗南也在外二侧，以及苗栗到头屋内二侧。那北上的南屯路段外二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哦。国三的话，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注意一下内二侧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以及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有作业哦。国二在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中哈。国五雪隧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要注意宜兰路段内侧也是施工封闭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好，现在时间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金门澎湖零星短暂阵雨。那一样哦，在午后呢，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午后呢，这个山区活动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啊。好，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 30.9 度，台北市的北投还有屏东狮子山以及高雄三民区现在都 30.6 度哈。那彰化的埔心以及秀水还有像是台南仁德现在这边都有到3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好，童安格经典歌曲忘不了，5:10，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线南下林口一前哈，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南下过八堵在外线施工，以及圆山路段外线也有作业哦。北上五股前外二线要注意哦。好，路况那些当播穷加满环卡点位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好，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南下土城前外三线有工程哈，然后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然后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写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新北捷运三莺线在昨天通车啦。哎呀，在台永庆应该真欢喜哦。莺歌捷运莺歌车站哈、哦，就好多好多民众来搭乘列车。李长 A boy 时阵，很多在地民众呢体验三莺线都非常开心哈。哦之前因为等待施工哈，其实也是在交通上哦，忍耐很久。那现在终于通车了，而且在莺歌车站这附近哈，还有那个新北市的美术馆啊，这刚好奥麦哈，Vicky新北市美术。

0: 你是有的。
1: 哦，节奏非常有意思，来自苏敏所演唱的《你是有的》，里面 Q 了一个点，那就是台东。
2: 你呢？你呢？台东。
1: 啊，宫殿的台东，大家就想要沈文成那一首歌，对吧？哈。好，现在是新改版的《丽娜来台东》，听一下李英宏的歌声。

0: 哦，这首歌曲呢，感觉就是表现一种画面，那个祖孙这会去台东佚佗的是这种感觉啦。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哦，现在时间呢、啊，再过几秒，5:25啦。今天进入七月份啦，哎呀，好多人放暑假了。嗯、哦，开始来一想说哪边喝去特哈。来讲一下哈，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热门景点就是野柳。这边的女王石哈，真的是非常有特色。虽然已经是哈，你看这个多年来热门的景点，但是现在也有新的这样一个样貌哈。今年度呢，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已经开幕了。然后呢，在晚上会有这个光雕秀、动画秀，哇，女王头呢变成一个投影的这样一个舞台，哇！在这边呢，因为配合那个地质的这样一个景观，再加上投影的效果，哈。真的是越晚越美嘞哦！

那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一的话哈，北上在五股前外二线啊，然后南下呢圆山路段的外线，以及过八堵外线，还有在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施工。而国一北上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还有杨梅前右施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再来国一南下过新市地棒往台南系统中外线也在施工哈。然后国一呢北上苗栗到头屋内二侧，以及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二侧，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都有施工啊。国三目前北上三鹰路段哦，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然后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有作业，爱注意哈。北上还有龙。

0: 红潭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国三要注意，在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哈。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而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还要注意蓬山隧道外侧，南下是宜兰路段的那一侧哈。还有国八哦，现在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中。好，路况呢是淡波秋，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1: 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好，萧煌奇加上魏如萱，几波啊几波啊。萧煌奇在台湾歌坛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如果说棒球界有大谷翔平这种二刀流，我觉得台湾歌坛萧煌奇也算二刀流，因为可以同时国语歌台语歌写得这么好，而唱歌的时候发音也非常好，这真的很难得，目前在台湾歌坛看不到第二个了哈。这不同的语言，因为他的那个声调音韵啊哈，然后能够掌握得这么好的，真的少见哦。然后光金曲奖都可以让他开五金行了，拿到五座。而且顶点萧煌奇说，自从他结婚以后，他觉得工作运势大开，因为从来觉得喝饱看牙三提工作对吧啊。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5:44了。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尤其国一、国三哦，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4: 健康按个赞。

但我们想一个案例哦，有一位阿伯，因为他肾功能不好，那天气这么热，他想要来一碗柠檬爱玉，哎呦，女儿讲有好功，没事，你没当假，说那个爱玉钾的含量比较高。那我们知道，若钾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对肾脏功能不好的人，其实并不是，就是说不适合吃太多哈。那这个造成争论哈。不过后来哈，肾脏科的医师说，其实爱玉是公认的低蛋白点心哈。那本身爱玉不是真正问题的所在，而是你在吃爱玉的时候，很多人加很多的糖水，还有加很多的配料。爱玉基本上你把它放在那边一段时间，发现它就变成水，它基本上就是水哈。然后呢，没有调料的天然爱玉冻，每100公克热量只有2大卡呢。哦，真的是非常低热量，因为它水分就超过99%以上哈。所以我们再吃那个爱玉冻，其实你感觉就是在喝水。爱玉本身没有问题，也蛮适合在夏天来使用哈。但是因为很多人吃爱玉，它不是只是吃清淡的爱玉，它会加很多糖水，因为有加柠檬，对不对？然后呢，那个糖加的更多，那因为有柠檬的酸，所以你没有意识到，其实你吃的很甜哦。然后有的还会再加个粉圆啊，甚至再来个炼乳啊，哈，哎呦，这一些附加的才是你要特别注意的哈。所以如果说是肾脏功能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人想要吃爱玉，那要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式，很重要就是你的糖水一定要减半，或者你用代糖去调料，然后尽量不要再加一些配料。其实你在下

哦，这个夏天真的很适合听的歌曲，刚辉方雄兵这位好几位挂曲《雷梦二九》。那因为江蕙的声线哈，今晚《雷梦二九》真的不唱白行哦，非常的单纯而且美好哦。现在时间多多好，5:5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有几个施工的点排除了哈，国一北上。哦，现在是国一比较多施工点，尤其在北部这边哈，五股前过八堵圆山路段林口一前这边的工程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南下在安坑隧道外二线、福德隧道内二线这边工程也已经结束哈。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北上 124.3 公里过头屋中外一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这个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哈。是在国一北上 124.3 公里过头屋，留意中外。

侧之间都被撞到的情况。嘿，好，现在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这边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也到包丘，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好，来自旺福咖啡恋曲，5:57咯。来，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59.5公里哦，五羊中立转接道路段，留意中外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已经有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北上124.3公里过头屋，中外一侧之间动物被撞到，这也是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一定要留意，拜托拜托嘿。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24.3公里过头屋，中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在59.5公里，雾阳中立转接道路段，中外侧之间要注意掉落物哦。国五呢，雪穗蓬山隧道还有南下宜兰路段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先前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也是排除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0: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澎湖是零星短暂雨哦。那到了午后，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还是会出现较大雨势哈。今天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哇！今天在新北、彰化、台南、高雄、屏东、宜兰有到36度了哈，然后台北、南投、云林、花莲也有到34度哦。基本上全台湾今天中午前后这个高温，你得要注意哈。即便在这样一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已经有到30.9了，高雄苓雅区这边白得一秒。然后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狮子乡都有到30.6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啊。现在北站已经开始热哈。
1: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啊。

哦，郭靖的歌声一起出发吧。哎呀，感觉心情很愉快，只要看到天气好，阳光灿烂，就觉得应该要出发去哪里哈。但是要上班呢，去卡巴给来哈。但是你可以把上班路上想成是要去旅行，对不对？尤其今天7月1号了，有一些人开始放暑假了，那家长可能平常都要带孩子上课上学哈。现在孩子也许不用那么早出门了。对家长来讲，暑假到底是解脱还是另外一种考验的开始，竞拍梗啊。但我们还是先享受这美好的早晨吧。环境没做还是中岛的代志齁。其实不用等到中岛啊。大概9点多10点你就可以感受到太阳的威力。

0: 好好听
1: 哎。梅花桩，我当回出现。
2: 好，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这一定是清晨的阳光了。曾沛慈、韦礼安的歌声。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

0: 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6:13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呢，在365到360次公里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动物被撞到了哈。而国一南下304公里过麻豆，周外线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国一高架南下59.5公里五羊在中立转接道路段中外侧之间也有掉落物哈。再来台七线啊，台七线目前北上54到53公里，在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间哦，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来自嘉义的报道。嘉义市有一位摄影师叫黄子修，他多年来是以记录传统信仰的影像作品，这是他的一个拍摄重点。那他今年把他的这作品去参加了世界摄影大奖赛，今年呢这个成绩已经揭晓了，他拿到两项白金奖还有两项金奖，把台湾庙宇文化推向国际舞台啊。哇，其实在最近这几年这个世界摄影大奖赛，台湾有一些摄影师获得很好成绩，那拍摄的主题都跟传统文化有关哈。特别你看在那个迎神赛会啊，绕境的一些活动里面那个整个视觉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如果真的抓到很棒的角度这其实在参加世界级的这个摄影大赛来讲是相当有优势的。

好，在我们的民俗文化里面有一种音乐你一定有听过，只是你不见得知道。黑老师八卦呐，迎神赛会的时候，哇，好、哦，然后我们来听一下曾李行，他还特别去学北管，然后把这个传统音乐的元素融合在大台语歌曲创作里边了。

哦，森林星耳八冠这一首歌里面，他真的把北管很多的一些名词，包括那个公尺谱，然后北管有他的记谱的方式，而且你要学北管，你要唱北管，你那个谱真的就是要能够马上这样子唱出来，这也真的是不简单的哦。那北管在台湾早期来讲，这是属于我们古早时代的摇滚乐啊。古早时代除了有摇滚乐之外，台湾还有古典音乐，那就是南管哈。好，哎呀，我最近天气炎热的时候，你知道我消暑方法是什么吗？听南管。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你可以上网，然后我建议大家搜寻一下蔡小月老师的那个南管音乐哈，那个法国的。有关单位呢还特别帮他录了一些，就是有录了专辑齁。在夏天听南管啊，有比喝那个什么凉水还更清凉降火。但是你要有耐性啦齁。因为光前奏就很长，然后一句唱词呢下来可能要唱三分钟齁。但是真的会让你整个人慢下来。好，不管你要选择摇滚乐还是古典音乐齁。各有喜好啦，但是都可以去试看看哦。6点21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桃园平镇区这边高右路226巷啊，哎呦，电线杆倒下来咯，经过小心齁。现在只知道电线杆倒下来，对交通的影响还不知道齁。那这是在桃园平镇区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的来。一点爱注意，还有国一在大概几分钟前通报的，说南下340公里过路竹，有一台小客车，车号末四码9512，摇摇晃晃 and 忽快忽慢哈，拜托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再来，国二最新提醒，东向 2.6 公里过大园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南下304公里过麻豆中外线内拉普维当里加，以及国三北上呢，在365到364公里哦，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要注意动物被撞到了。台七线哦，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的落石占用在路肩哈。哦，接下来安排这个大象体操，然后跟印度的音乐人一起合作的歌曲。你知道印度的特色的那个乐器 Tabla 鼓，说要数学好的人才会演奏好，为什么？因为它的节奏非常复杂。

哦，讲到印度音乐的节奏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很精密的一个系统，它跟我们一般单纯就是偶数拍两拍啊四拍啊、哦、这种不一样，它大量使用是五七九甚至更长是奇数的或者是不规则的这样的拍子。所以呢听过、哦、以前访问过那个印度的音乐人，他们说呢像在打鼓这个节奏要掌握，本身数理能力要很好是真的不过印度人那个数理能力强也有他们的道理啊，才会有这么复杂的一个节奏。

喽，6:27喽。我们来讲一下，现在配合产季，然后有一个巡回各县市，可以提供收成作物来做免费的农药残留快筛，这样的一辆叫做行动质谱车，这是由嘉义大学所提供的行动质谱车。哇，那最近他们开到台南关庙去测试这个绿竹笋。嘉义大学这个质谱宅急便已经为很多不管是紫关、水林、旗山大树、玉井、南溪很多的这个农民来提供免费的筛检，这样的一个行动车还可以帮忙做所谓的这个农药残留的快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桑，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零工定定。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零工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零工赞不赞呐？谢谢阿爸耳机箱，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2: 啊，我好。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2: 哦，好好。
1: 嘿，阿布，你是不是？
3: 啊，我不是欧巴桑。
1: 啊，你是欧巴桑。
0: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要留意哈。台64线最新通报，在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呐、啊，有铁条让你加哈，掉落物是铁条，掉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要注意哦。而台7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肩哈。桃园平镇区高右路226向电线杆倒塌，经过要小心啊。再来国道上哦，原本国一北上过头屋中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但国一还要留意哈，大概在国一的南下304公里过麻豆中外线有轮胎皮哦。而在国三北上365到364公里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一侧也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二则是东向2.6公里过大园外线动物这边也是同样的情形。

0: 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中，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锦民之间，
2: 随着网络和科技的进步，诈骗集团的手法也越来越令人防不胜防。他们不仅针对拥有积蓄的长辈设计巨额陷阱，最近更瞄准了离不开手机的年轻族群，利用网络购物、社群软体量身打造新骗局。宜兰县警察局三星分局就揭露了一起辖区内高达1899万元的假投资真诈财的巨额案件。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3: 近期我们股票诈骗因为大家都是追求那个 AI 的一些时事嘛，所以诈骗集团也是趁这个机会在脸书上公布一些广告，标榜 AI 帮你代操作股票。在我们本辖日前就一名被害人在脸书上看到广告之后，信那个诈骗集团话下载那个假的 APP， 说标榜会帮你代操股票。”陆陆续续面交及汇款高达1800万新台币哦。
2: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 LINE 好友林恩如与助理纪一雷，随后被拉进名为厚积薄发的投资群组。诈骗集团一开始先推荐正常股票，引导妇人在平时使用正规交易的 APP 操作，借此取得信任。

0: 随后一名嫌犯黄志恒吹嘘他们正在研发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强力推荐富人下载虚拟投资 APP 前缘一信，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富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交付高达1899万元，直到和女儿提及才发现全是一场空。另外，赖建胜队长也提到，最近还有许多校园与年轻族群频频中招的网购视讯诈骗。警方发现，很多年轻朋友在网络拍卖或网络购物遇到订单问题时，就会接到自称客服人员的电话。这群假客服会以协助处理为由，要求您加入特定的赖群组，并开启视讯功能。
1: 他这些假客服人员就叫你加入一些赖啊，然后跟你视讯。然后之后我会叫你操作那个网络银行，然后请你出示那个付款的那个 QR code， 截图给他，截图给他之后，那 QR 码就会被其他的诈骗集团利用，拿去购买，去超商购买点数卡，或是无卡提款等等哦。
0: 赖队长提醒，在视讯过程中，诈骗分子会一边用话术分散您的注意力，一边引导您操作网络银行，并设法要求您截图支付的 QR code。 当你把截图传过去的同时，诈骗集团早已安排好超商待命的同伙，立刻拿着您的 QR code 在超商刷卡购买高达数万元新台币的游戏点数。许多受害者往往在收到银行扣款简讯后才惊觉不对劲，
1: 所以都会有一些其他的诈骗集团同伙在超商待命，然后你会发现，像我们之前会调一些车手的案例啊，就是在那边等，然后等那个他同伙传那个 QR 码给他，他就去买点数卡，3万块啊，5万块，然后赶快扫付款码就可以结账购买点数卡这样子，然后被害人就会发现说，哎，我怎么银行被扣了3万块，被扣了5万块，会马上扫，但是他觉得一开始他觉得未以为意，他说哦，这可能是银行怎样。他们会透过其他一些诈骗手法，诈骗话术啊，就跟你说，这个是先流水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你需要再提供一个什么另外付款码，所以通常陆陆续续都连续被骗个少个2次3次，才发现真的不对劲，才来报案。
0: 针对层出不穷的手法，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表示，今年的诈骗事件与去年月平均相比，已经持续下降了约18%，财损也减少了将近40%。警方现在改变策略，连美容院、村里集会所都会深入宣导。
2: 诈骗的这个手法，事实上我不可讳言，他们还一直在做手法的更新。那当然我们也针对这些手法，我们有做数据啊，以及它的相关的案情的分析哈。我们除了在打诈仪表板上面有相关的案例之外，我们也会像利用类似今天这种场合，或者是在村里啊，甚至在一些营业场所啊，包含美容院等等哈，我们有做一个相关文宣的这个宣导啊，从各阶层去做，去让他们知道现在诈骗手法的翻新的这个趋势。我们还是提醒民众，最重要的不要有贪念，因为诈骗它就是抓住人心的弱点。
0: 局长强调，诈骗集团利用的就是人心的弱点，唯有克制贪念才能真正防诈。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

0: 18分了。先前啊，国道上三个点都是都被撞到，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国一北上过头中外侧之间，还有国三北上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之间，以及国二东向过大园外线，三个点动物被撞到情况都已经排除哈。那在台七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间哦。而台64东向11公里啊，五股一的中线掉落物是铁条爱塞吉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30度。那我们松山今天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6:40，在桃园坪镇这里注意一下高右路226巷，这里有电线杆倒下来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

好，雷是许书豪，一天忘了一点，只不知道那到底几天后全部会忘光哦，请卖供对吧哈，因人而异啦哈。来，现在时间6:4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原本南下过麻豆中外一线有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咯，而现在要注意的包括了台七线北上54到53公里哦，桃园复兴区这边路肩有落石，而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哦掉落雾式铁条设计哈，以及桃园平镇区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塌，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好，蔡依林的歌曲都没差 Equal in the darkness、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什么年龄，不管你是什么样职业，或者你的情况如何，大家呢有共同要面对的考验跟问题。等一下来聊一下网络的现象。好，6:49了。来，目前啊，路况方面哈，因为桃园平镇这边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下来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台七线北上呢54到53公里，复兴区这里，桃园复兴区这边落石占用在路肩哈。而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铁条也是让你加哦。哦，除此之外，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不过在国一桃园到林口这边哈，要注意这个车子慢慢多起来了，现在桃园这里车速比较慢一些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国际新闻媒体协会预测，哈，到了2036年，网络上只有0.3%，注意是0.3%，这个网络的内容是由人类生产区全部，其他都是 AI 哈。那其实不用等到2036啦，现在你在网络上看到的，就是在国际出版单位上个月哈，他们发布了一项数据，去年年底人类跟 AI 所生成的这个文字图像这样一个媒体内容， AI 已经超越人类来生产的数量了哈。所以也就是说，你现在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在网络上啊，看到很多其实非常大量 AI 制作影片，那尤其看到那个流量很高的，像那个歌手哦，知名的歌手，然后你会发现，哎，奇怪，哎，他们什么时候有新的作品？那不通低哈，这 AI 做出来，用他们的声音截取一段，然后去发展成另外一首音乐哈，哇，做的跟真的一样。还有最近世界杯啊哈，大家都会常常可能在那个网络上去看，哎，有没有什么精彩重播，或者是那种全场那个精彩回顾的哈？哇，我这种看到比赛还没开打，比如说是明天才要开打的球赛，那在前一天就有人用 AI 做出了他呢预测的模拟的这场比赛的结果，哇，真的比真的还像真的。你如果没有察觉的话啊，你就会发现说，哇哇，某某队竟然打赢了谁，这样哈，真的不可思议啊哈。一定要学会一个方式，现在尤其如果你是透过 YouTube 来看影片的话啊，它是不是 AI 制作，你点进那个内容说明哈，因为 YouTube 会要求如果是透过 AI 生成要去标注，你去看一下内容说明哈，很多你会赫然发现原来都是 AI 做出来的。其实 AI 不是 AI 有罪啦，而是说那个资讯的内容你要去判断，如果你以为那是真的，因为这样而相信哈，那真的蛮危险的。但是 AI 的确它在娱乐效果上哈，相当威力非常非常强大。不过你现在在网络上看到任何的讯息，任何的这样影片的内容，眼见不为凭了，这个时代啊，真的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不要相信第一眼的印象，因为这年头大家都很急哈，大概留个几秒钟来过滤这个讯息哈，你真的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确认它是不是 AI 生成的，不然你还以为某一个知名歌手又出新作品了，或者某一场球赛结果已经出来了，或者是哈用 AI 做出来的假的医生，然后跟你讲很多很多对你来讲真的健康不是很友善的讯息，那你以为他是医生就这样相信，那真的麻烦了。

Michael Bublé 所演唱的罗马的某个夜晚，有没有来光听歌我们就直接来到罗马、哦、来讲一下在罗马的外电报道。27号呢，有上万名的韦氏牌爱好者骑着他们的欧多拜慢慢的经过了罗马竞技场跟罗马广场。为什么要庆祝这个经典车款已经问世80年了？23之后诞生了这样的一个 Autobike， 现在从当年的经济型代步工具变成了席卷全世界的意识设计生活美学一种经典的象征。很多人说喜欢那个韦氏牌的机车，就是那种意式风情，1960年代的情怀，那是一种情怀。那当然在罗马假期经典画面里就看到韦氏牌机车哈。哦，台湾也有很多爱好者对不对？然后这上万名的骑士来自欧美、澳洲还包括亚洲。哦，节目最后，这是一首关于 Autobike 的歌曲，我觉得是充满了回忆、怀旧的感觉。你家里的 Autobike 是什么牌子不重要，重要是它陪伴你度过青春岁月，或者它陪伴着你的生活日常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这是阿纪所唱的歌曲叫做《白色奥特曼》，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咱明仔载空中再会咯。

早上七点钟，在早晨微光里面，希望你能带着微笑醒来，享受每一刻的平凡珍贵。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有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哈，务必留意嘿。还有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冈山出口往燕巢方向有轮胎皮掉落。而在台七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有落石占用在路肩哦。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有铁条掉落了。桃园平镇区要留意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下来，经过请小心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

0: 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酒精会让反应变慢，协调性不佳，专注力降低，视野窄化，喝酒后判断力下降，因此酒后不开车是防治酒驾的核心。聚餐之前应该预先的规划交通方式，喝酒之后落实指定驾驶、亲友接送，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
2: 汽车驾驶人初次酒驾处新台币3万到12万罚锾，机车驾驶人初次酒驾处新台币15000到9000罚锾，5年内累犯拒测或肇事等，将面临更高额的罚锾、吊销驾照以及刑事责任。
3: 酒后不开车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唯一法则，喝酒后请利用指定驾驶、亲友接送或酒后代驾服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害人害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起床啊，起床啊，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咋点呢？希望列车。昨天呢，有一个朋友们很可爱，因为我昨天在跟大家在提到说陈永清的百话展这件事情嘛，哈，然后我就顺道就说，哎，其实呢，那个有些朋友都要特别的很热心的跟人家介绍我的时段，然后呢，那个有时候啊，就会因为他们不一定从七点钟踢到十点钟，有些呢可能他从八点钟听到九点钟，或是有从九点钟听到十点钟，或者是七点钟听到八点钟，反正不一定呢。好，反正这个每一个人在介绍我的时段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的多元。嘿，比如说呢，啊，那个时间呢是从七点到九点，我说嗯不是啊，那个是八点到十点，嗯不是啊，八点到九点啊，不是。好，所以呢，我就说呢，就跟大家正式介绍说，其实我们是七点到十点，我们景广的节目主持人每一个人哈，就是呢在现场的节目是三个小时。好，所以呢，昨天就有朋友在我的那个百话展的那篇 po 文嘛，陈永清百画家，他在那个大墩文化中心，你看我顺道跟大家预告一下，大墩文化中心现在就有展出非常棒的一个这个百画展哈，而且他是那个木刻的。有那个科工啊，这个是有高技术的啊，又融合在绘画里面。好啦，在七月八号哦之前哦，赶快去看哦，在大墩文化中心哦。好，我就顺道带那个，就是呢，大家就在这个上面呢，可能就有看到啊啊，就有一个听众就非常可爱，就正式的介绍说，我的节目就是七点到十点钟。我说太棒了，太棒了，你答对了。好，那么从他把它记起来。好，那个每一个节目当中呢都是三个小时，所以呢有时候你都要倒那个推，像刚刚雅玲的节目对不对？哈，从四五六，哎哎，哦，我算错了吗？四五六。然后呢，七就是我嘛，哈，七对七八九，如果转到了那个各分台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啦，哈，七八九十，哎，为什么我会算错呢？七到十三个小时是我的时段，希望列车的时段，也就是呢第一班的列车长的时段。哎呦，真的是会被搞混了啊！好了，那个小花说呢，开始放暑假，对，七月一号，哎，七月一号，哎，下半年。

开始了，兰花继续加油，皮蛋王，皮蛋王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那个绩优志工哈，我们的皮蛋王。好，我刚刚呢，其实稍微啊，那个在要准备开麦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讯息，我就心里想说，就被我卡住了，就是鳗鱼那个鳗鱼架为什么会崩下来？哎，朋友们喜欢吃鳗鱼饭吗？我喜欢吃鳗鱼饭呢、欸。鳗鱼饭真的好吃，那它鳗鱼饭为什么那么的贵？很多人都觉得鳗鱼饭很贵，它是高价值的嘛，哈。最主要它就是依赖野生鳗苗，养成又很耗时，又有繁复的职人料工料理的工序。好，所以呢，这个我刚刚就是在准备开麦的时候呢，就突然看到这新闻，就想要多看一眼啊、哦。来，那个去年的东亚鳗苗丰收，养殖渔民呢，因为放苗量比较大。啊，再加上呢，有一些那种中国大陆抢占日本的外销市场，所以呢，今年的鳗鱼价格是大跌的。哦，那个今年的2月，中南部的产区传出台湾的鳗苗价格从原本每尾25元大跌，剩下5元，差太多了吧？哇，几乎呢创造了那个30年的新低。好，所以呢，农业部啦，昨天他们就是为了要协助地方的产销。携手了餐饮集团，举办了国产鳗的推广记者会。OK， 好好，所以我昨天看到了这个讯息。好，那今天就突然就发现，那我的鳗鱼饭呢？来，我们就是大家呢，这个有时候吃点台湾食材比较好哈。好，一大早吃鳗鱼饭，已经讲到鳗鱼饭，大家口水没掉下来了。来，那个阿星早安，阿星，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目前的行程呢，大致来说都还不错哦。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在公路局的官网哦，就是呢台74线这一段，因为是他们所调控的嘛哈，所以呢，我不确定现在台74线这里的路况系统是否已经稳定了啊，所以呢，朋友们也帮我们提醒一下，如果台74线有些路段是有塞车，麻烦跟我们提醒一下好吗？不过呢，我们知道在大雅系统，它是从台74线它衔接上去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不用太担心，它因为这边就是车多，但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来来来，小培早安。小培说呢，放暑假了，这个有时候小鬼门啊，比七月鬼门开门还比那个农历鬼门开门还恐怖啊、哦、他说呢非常恐怖。哎，我跟你讲，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家里都有三个小宝贝，哇，这个呢真的是吵起来闹起来哈、哦、真的是嗨翻天了啊。好，来加油，所以我就说呢，那个要为所有的爸爸妈妈加油咯。好，来，那个还有呢，雨欣也来了哦，还有绿茶妹、雨熙、燕晨、雨桐，诶，有两个雨欣哦，一个是雨欣，一个是雨熙哦，好，两个不太一样，都跟你们打招呼啊、哦、雨熙还有雨欣，好，燕晨、雨桐都欢迎你们，还有顺凡，那个佑真。又真，你们说这个鳗鱼饭你们家也爱对不对？我刚刚在讲到的时候，我口水都一直流下来，而且我最近讲话的时候只要说到吃，我就很容易被口水给掉。呵，那行齁，我下面那个突然卡住了给掉的话齁，千万不要太压抑，因为呢这时候那个口水太多又想到吃的东西了齁，太爱吃了。好，来，耀辉早安，还有国青 Sandy 珍珍答对了，他说的时段7点到10点，太好了，哎，很�棒哦，珍珍昨天的水量有3300哦，因为那个这几天的天气哈、哦、非常的热。那珍珍说呢，他还去那个龟山岛登岛之后，用走的环岛一圈，哇，汗如雨水啊。不过呢，已经喝水量达到3300，很棒很棒啊、哦！来，光田啤酒早安，福福上车，对嘛？福福应该时间是那么早，没错。月芳大美早安，来，七月份朋友，如果您是7月生日的，大声喽，玉慧一起来哟、哦，玉慧，准备好了哦，玉慧也是1打3哦，暑假开始喽，加油哦！来，准备好，龙哥来了没？龙哥，来，1、2、3，哈哈哈！祝福7月的朋友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 ！Oscar， 早安 ，Oscar。对，放假就要好好休息啊。

0: 嘎这么逼老公。
1: 我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在那个星期五这个礼拜五开始哦，我会放假一个礼拜，我也要放暑假，所以呢我跟大家先告假啊，一个礼拜哦，星期五开始啊。

哎呦，燕子，我刚刚在讲到那个鳗鱼，没有想到，没有想到那个燕子说他今天也带鳗鱼饭，怎么这么巧？红豆说聚餐可以吃鳗鱼饭。哎，真的，很少人会说，哎，我们来约约聚餐，你想吃什么？我们通常都吃火锅啊，或者是套餐。很少人会特别的说呢，这个邀请那个贵客哈，好了，那个有没有客人要来说，哎，我们来这个那比如说有国外的朋友来啊，或者是有谁来啊，啊，来我们来吃个饭哦，过生日，我们来吃什么？我们来那个吃点饭，要吃什么呢？火锅呢？还有西式跟中式，我们大家都是这样讲嘛。哎，来我们来邀请呢这个什么贵客哈，我们来这个请一桌来吃鳗鱼饭，哎，好像很少这样讲，还有鳝鱼。其实鳗鱼跟鳝鱼有些哦，有些人对那种鳝鱼会干干，对不哈？因为它长的样子啊，鳗鱼嘞，有些人就是对那个软软的那种，就是觉得哎，但是我好爱，我跟你讲，鳝鱼跟鳗鱼我都超爱的啊。鳝鱼呢，它就是一种淡水鱼类，只是它长的那个样子，有些人会觉得很像那个爪呀，一个爪对不？不过呢，我就刚刚哈就喝假呢。鳝鱼面，尤其是南部的鳝鱼面，不过鳝鱼南部的那个味道比较甜一点哈，因为南部呢甜就代表富贵嘛，富贵人家嘛哈。好，不过我觉得要真的找到好吃的鳝鱼面哈，好像好难找哦。那个一定要去那个南部的话，是不是比较好找？所以呢，中部我一直在希望中部有很好吃的鳝鱼面。我为什么也喜欢吃鳝鱼面？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些家乡味啊，就是。比如说像我妈妈是台南人嘛，那我妈已经离开了，但你知道有时候啊，从小到大的成长记忆就发现妈妈喜欢吃鳝鱼，然后每一次就会带我们到南部的时候又吃鳝鱼面，你知道就是那种记忆的印象，然后再加上自己又很喜欢，再加上又有那种回忆思念的那样的一个情感，哇，就觉得这道菜真棒。好啦，下次请吃饭可以请吃鳝鱼面跟鳗鱼饭。好，玉兰姐姐早安，小英，玉兰姐姐这两个你们都喜欢吧啊？可是有些人会觉得那个长相，我觉得小朋友同学们可能就会有点点对不对哈？好，来玉南早安。我好奇耶，那个我觉得那个大人应该都还 OK， 就是喜欢这种鳝鱼鳗鱼这种长相这个软软，但是呢我不知道同学怎么样。福福说云林土库有，你说鳝鱼吗还是鳗鱼？哦，好吃的鳝鱼面，我知道云林这边有点偏。

难了，我知道。好，我们一大早在讲吃的，大家肚子饿了哈，赶快吃早餐，要含有蛋白质，不要太多热量跟油脂哦。来台七十四线看到了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落在20到40不等。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啊，都请朋友们经过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在西滨路段，西滨也就是呢大甲到龙井八道。下午的五点，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大甲到龙井有坑洞的修补工程。还有呢，在台七十六线啊，台七十六线浦沿系统到浦沿，这沿线路段往西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哦。天荣，天荣早安，还有那个小暖，欢迎你哦。安刀哦，高照小彩 Cindy 已经放暑假了，杰如紫红放暑假了，所以 我觉得今天是会稍微晚一点点，会更多人出现，因为小朋友已经在睡觉了，在拱拱拱。好，瑞轩，因为考完试了对不对、哦、好，佑荣早安，祥伟，还有这个宏志呀、啊、那个阿超，阿超早安，还有佩玉哦，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啦，有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的话呢，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卡接等位哦，问等位后再一起空发空空空空空103 0800000123。欸，我今天早上为什么会讲到那个鳗鱼饭呢？啊，我是讲到那个要准备开麦之前瞄到那个鳗鱼架，那个东亚的鳗苗啊，去年啊是很丰收的，养殖鱼米因为放苗量大嘛，那再加上呢有一些那个抢工的这种市场哈、啊、外销市场，所以呢今年的那个鳗鱼价格大跌哈、啊、那中南部的产区就传出台湾的鳗苗价格从每尾25哦大跌剩下5元哦，这个价格真的超低的，已经是创下了30年新低，所以农业部昨天他们就那个举办了国产鳗的推广记者会啊。好了，最主要的就是呢支持我们的台湾的鳗鱼养殖的这些的人员，其实呢台湾的鳗鱼的养殖哈、啊、不是那么的容易，贵是贵在哪里，贵在人工，还有呢有一些的料理方面哈、啊、其实呢这都是一些高超的技术啊，我都觉得啊这个都不容易处理的哈、啊、好啦。

好，那个我刚刚在看那个朋友们给我的留言，都觉得很有趣，很因为我刚刚在讲一些的，包括那个是谁啊？因为我不是只要讲到数字嘛，我就会乱成一团呐、啊，所以我会说，我们每一个主持人每一天都是三个小时的节目，所以我就刚刚就算给朋友听嘛，就是先算亚伦，不是亚伦啊，亚玲，亚伦是谁？亚伦是我朋友，那个亚玲啊，亚玲就是诶、欸，他四五六七吗？四五六七，对对对。结果我就说三个小时，我就怎么算？为什么四五六七它是四个小时？然后我就有点卡住，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对数字我有一种恐惧感，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一种恐惧感。那就是呢，只要是看到数字，我就整个乱掉了哈。结果后来结果就有朋友很好心的就帮我算清楚，他说没啦，你这个整个时间哈、哦，时间呢就是要什么四五六。然后呢七四五六七，然后呢八九十，哎我又乱了，刚刚是谁告诉我的？好，来我们来看 Go Around 说什么。国道四号东势路这里有塞车，为什么呢？丰势路吧，应该是丰势路还是东势路？ Go Around 应该是丰势路吗？它是往哪一个方向？说那个国道四号丰势路这个地方是有塞的，跟我这个让我知道一下是往哪一个方向好不好哈？丰势路，好，那个是匝道口还是那个入口还是出口？需要您的资讯。来 ，Go Around， 再给我哈，那个丰势路啊，丰势路。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么在台74线国道一号北以上，要准备衔接到大雅系统匝道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台74线国道一号北以上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那么另外呢，就是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了。好，这个今天的路况还 OK， 应该是那个暑假已经放暑假了啊，所以呢整个车流量哎明显的哦舒缓很多哦。好，来洪文，不是啦，洪文不是说我那个洪文已经听不下去说那个四到七七到十这个事情是不是？四到七，七到十呢？我跟你讲，我满脑子是什么？我没有累，我满脑子在算那个数学的，就是不是三个小时吗？它为什么是四五六七，然后变四小时？你知道我这个概念没有转过来，我现在懂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数学很差哦，那个算数，阿超也是啊，马上立刻算给我看，你们头脑真的太清楚了。我都觉得朋友之间哈、哦，都一定要有那种很会算数的，出门去旅游的时候都不用担心。好了，阿超也算给我听哈、哦。好，来洪文，阿超来一起要、哦、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好，所以你知道，有时候脑袋有时候会有理性跟感性哈、哦。那个我是比较属于感性那一类的。来，依林、真真一起 Go Around 换龙。来，对，幻龙说呢，因为暑假哈，是不是因为暑假，所以呢，大家就不用那么早出门，对不对哈？好，来，准备好咯，一起咯，一、二、三，哈哈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哦，再来，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大雅系统哈，它这里从台74线要衔接到国道一号，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太平道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也是大。

听新闻咯，来，现在呢在台七十四线，其实真的今天七月一号哈、啊、暑假开始了，车流量明显的感受到了，还有喘息的机会哦，很多的地方都还是顺畅的。来，不过呢车流量稍微大的就是在太平道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交流道车流量比较大，准备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今天新北市等十个县市需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仍要留意午后雷阵雨。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也升高，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资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祖，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2: 再读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与德国海关合作，侦破以琴酒夹藏异态凯他命的跨境运毒案，查获简信及詹信2名犯嫌，并查扣手机、笔电以及涉案包裹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后，两人均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刑事局表示，115年3月底接获德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处通报，查获一件寄往台湾的可疑包裹，发现犯嫌将500毫升液态凯他命藏匿于琴酒瓶内，企图穿关走私来台。刑事局国际刑警科侦缉队队长叶泰志表示，案经专案小组追查，确认涉案简姓女子及美国籍詹姓男子身份，称詹姓犯嫌准备离境时同步拘提两人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5: 我们在115年4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展开收网行动，专案小组精准掌控犯嫌的动态，在美籍詹嫌正准备离境之际，在桃园国际机场还有台北士林区同步将2名犯嫌拘提到案，现场查扣涉案手机3只和笔记型电脑3台等赃证物。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铤而走险运输毒品，警方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打击跨境毒品犯罪。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县马家乡白冰山前山步道，一名70岁男性在登山途中突然全身无力，无法继续行走。消防局立即派遣搜救人员上山救援，顺利协助男子送医治疗。记者黄一豪报道。
6: 消防局表示，这名男子登山的途中身体突然不适，搜救人员约30分钟后抵达现场，发现男子意识。

0: 清醒，但全身无力，随即协助护送下山，并由高级救护队送往屏东基督教医院治疗。详细的身体状况仍待医院进一步的评估。消防局马家分队队员梁家祥说：“
1: 于29日8:36受理民众报案表示，马家乡白滨山前山步道有一民众身体不适，立即派遣马家分队、三地门分队、特搜大队及高级救护队。”共计6车12人前往，搜救员于9:10接触患者，患者男性约70岁，意识尚清醒，全身无力，协助下山后，交由高级救护队救护车送往屏东基督教医院救治。
0: 消防局提醒民众，登山前应该评估自身的体能，若途中出现头晕、全身无力等身体不适情形，应该要立即的停止行程，并且尽速的求援，避免发生危险。金广记者黄一豪屏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就是点我7:37，我是郑琴，欢迎朋友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我刚刚看了这个，很多朋友们真的比我还紧张，因为我今天早上呢跟朋友们讲说，我们每一个主持人都有3个小时的现场节目，结果数字怎么算都算不对。我从雅玲的那个时段，就是全国网的时段开始算起啊，就是说啊，雅玲的时段也就是4到3个小时啊，4、5、6，然后我想说，哎，4、5、6为什么又3？然后又算不准，你知道？然后呢，应该是4到7嘛，哈，是3个小时。但我以那个数字，大家懂我吗？就是呢，我还以为4、5、6就三个小时，就想说为什么怎么算都算不到7点钟。然后呢，7、8、9为什么怎么算都算不到10点钟？好啦，这个呢，我就说呢，每一次啊，那个只要碰到数字，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在这个当中。然后呢，再加上我要很急着跟大家提到的那个数字啊，这个是几点到几点，几点到几点还 OK， 但是要怎么开始要算那个算数哈，我就会卡住。结果很多人都比我还紧张，每一个都给我留言说，然后告诉我说，我跟你讲就是怎样，你要就是要这样子算，七到十没错，就3个小时。我都觉得大家怎么那么可爱哦，真的是哈、哦，比我还紧张呢，都很想教我数学。谢谢，感谢哈、哦。我跟你讲，其实我真的是对那种数字，只要是呢有那个。我们家的以前 Debra 问我数学，我都马上立刻反，就是倒退哦，真的，我不骗你，倒退3步的那一种。哦，你去问爸爸，就是那一种，马上立刻推脱，要不然，因为我曾经有一次，我就教我们家女儿数学，那时候她还国小，我教她女儿数学，结果她回来的时候，她跟我讲说：“妈妈，我跟你讲，我今天数学考不好。”我说：“怎么了？”她说：“全错。”我说：“啊，真的吗？”然后还跟老师说：“我妈妈教的。”怪我，真是。好啦好啦，非常谢谢大家，我觉得大家太可爱，我刚刚看了很多朋友们的留言齁、哦。好，来上期庆动一零。

0: 哎，今天那个暑假咯，暑假，所以呢现在啊整个车流量开始多了，因为大家晚出门了，那有些同学不用那个在去上课嘛，所以呢家长啊就不用那么早起床，会晚一点出门。的确现在呢在中部路段已经开始出现车潮，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都已经开始出现车潮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的后里这沿线啊，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另外就是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丰市路的出口往东市，也就是往东市丰原的方向，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呢是有堵车的情形。来，国道四号丰市路的出口处，它是往东市丰原的方向哈。那么因为呢是有事故，所以是有塞车的情形咯。好，那么都请您如果在行经国道四号的话呢特别注意了。我们刚刚看到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的确车流量又比较大了，在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比较大。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0: 常识交大今天呢是文正，文正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好，目前路况如何呢？开始在塞了对不对？车流量比较大了哦。
1: 对，稍微
0: 啊。
1: 那个在国道部分，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北向上匝道车流增加，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车流增加。
0: 嗯，
1: 南屯交流道工业区往西区方向北向上匝道车多，台74线部分稍早之前在西行 23.15K 要上太原汇入74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车流正常。青海路匝道车流增加，太平到潭子系统西行沿线车多，车速目前来到40公里。松竹路匝道车多，太原路匝道车流增加，大里一到草湖东行的部分车速来到60公里。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文心路到黎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车流增加，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多，五泉西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向上路中永路到环中路也是车流增加。市区施工的部分，松竹路往北屯路方向崇德路前外侧施工为离北放，目前后方车流正常。
0: 是，
1: 适逢上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0: 嗯，好，谢谢文正。文正，我有没有提醒过你说一定要多喝水？天气很热。
1: 是，多喝水，
0: 一定要多喝水，没错，还要补充水量，
1: 还要擦防晒
0: 啊，对，也要擦防晒，没错，没错。好，谢谢文正哦，好好，
1: okay,
0: 拜
1: 拜。
0: 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北上 215.2 雾峰系统内侧路肩有一只猫咪跟大家说再见了。好，这是呢国道三号北上 215.2 雾峰系统内侧路肩有猫咪跟大家说再见。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四号，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啊，就是呢往潭子丰势路的出口处往东势丰原的方向，这边因为有事故，所以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啊，请朋友们特别注意。还有呢，在这个准备上那个大雅系统正沿线路段，从台74线，它要衔接到大雅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台中系统一上来哈，那么这边也是往北的方向，时速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后里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刚刚文正

说啊，这里的车流量呢也是蛮大的，落在20台74线太平到潭子哦。好，这是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是慢。那么还有呢，就是德芳南路到雾峰啊，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哈。好，那么猪猪谢谢你啊，猪猪也真的很可爱，因为我刚刚还是有跟朋友说，我们每一个主持人的时间就是3个小时，让我的时间是7点到10点，说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这个希望列车的开始时间应该是7点07分到10点钟，他算得很准，因为前面会有什么片头嘛，不是前面会有那个什么全国网的那个路况报道，对不对？路况报道完之后，我们也会有那个插播带，然后还有片头，其实那算下来大概也就是这几分钟。好，那么所以呢真算得太准了，但是我们就抓一个大概，就是呢一个整个7点钟就开始。好啦，最好大家呢都是锁定警广，都不要关，好不好哈？每个节目都很精彩哦，而且都可以让大家掌握路况哦。好，非常谢谢猪猪，也非常谢谢你们那么支持啊、哦！来来来啊，悠悠悠悠，你说那个什么，有一天下班，老婆突然跟着哈哈哈吓你一跳。好，来来来，悠悠来准备好那个老婆呢，这个都已经在听希望列车了哈，那个悠悠也一起来哦哈，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待会儿我交给你哦，好不好？好，那个你们夫妻的就一起哈哈哈。来 James 早安，还有佑君佑莹启祥瑞腾上齐庆东，我每次看到那个洪文的留言我就觉得很有趣，他就是比我还紧张的一直帮我算数学的那一个啊。好，来那个志华，哎，龙哥，龙哥我怎么没跟你打到招呼啊，龙哥，龙哥还没出现吗？今天比较晚。 Melly 早安，还有那个皮蛋王也来哦，皮蛋王你今天也很早哦。好，来，那么现在呢在那个如果在路上的话哈、哦，如果你还没有开启密码就准备好了，阿星一起来哦，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哦。好，还有那个悠悠吗，悠悠我刚刚那个说呢一起呢，大家一起来开始大声的开启密码，让今天的一天充满着活力还有平安。来，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啊、哦！好，来，1、2、3，哈哈哈！美玉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

这首呢是魏如萱的《例如离开》，然后唱现场也是很有实力的。水蜜桃早安哦，还有美玉适配杰尼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潭子后峰出口处啊，这里因为有事故发生啊，所以呢车流量是比较大啊，已经有塞车的情形。好，来，这是国道四号的部分往东，就是往潭子后峰出口处啊。那么因为呢有事故发生，所以呢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 215.2 雾峰系统内侧路肩，特别注意的就是在这个路段啊，已经出现了车潮了。好，来，台74线往雾峰大里道草湖，还有呢在台74线的路段，就是往彰化太原到潭子，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另外国道四号我们刚刚提到在往潭子丰市路口，也就是呢往东市的方向啊，这里的车流量是大的。那么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后峰出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有其他路况呢再麻烦咯，0800-000-123 LKK 名流嘉和英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火爆音欢迎你们哈。文林，新宇，好久不见啊，新宇。

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呢，在台七十四线太平道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呢，车流量也比较大哦。这首歌呢是 Charge 的《超级英雄的约定》呢。好，那么今天有一些的新歌，应该是说比较是属于在近期的流行歌曲啊。但我知道呢，这个不管是有流行歌曲啊，近期的或是早期的经典的啊，我们都可以多多的涉猎，因为我能够感受出来，大家还是比较习惯听很多经典古早经典的歌，对不对？因为有一些回忆嘛，哈。好啦，这个我会穿插之后呢，就是会让大家都一起的都能够呢，从以前的包括了经典的流行一直到现在啦，有什么样不同的改变，那个风格就不太一样哦。我们也可以都一起的能够来感受一下啊，整个编曲的不同。好，我刚刚讲到哪里？我在刚刚讲路况哈，来回来路况，来那个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车流量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后里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20。台七十四线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它要准备衔接到国道一号，也是车多，但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它就是车多了啊。好，不过呢，在那个后里哦，再继续往北的后里这边，我刚刚看到它整个时速落在20公里。那么在国道四号，因为有事故，所以后丰出口这沿线路段它是往东，后丰出口车流量就比较大喽。啊，这边行车速度比较慢，因为有事故在处理。国道三号北上187.6，靠近龙井外侧路肩有小客车抛锚，麻烦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哎，对，那个嘉伦呢，嘉伦说呢要缴自来水费哦，自来水费哈，哈，所以呢稍微把那个账单，把账单呢稍微都看一下，有哪些的那个缴款单还没缴，或者是呢准备要过期了，或者是什么电信瓦斯，哎，像这种应该可以转账。嘉伦你怎么没有转账呢？啊，那个要记得哈，记得有些呢，如果真的很容易，就是忘记，尤其又忙的话，用转账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还有呢，玉兰姐姐要提醒到了哈，对，现在呢，我们叫做公路养护费啊，气燃费已经改为公路养管费。那这个已经要开征了，电动车它现在呢还是处在于那种是属于优惠的一种方式啊。好，那么像公路养管费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它从2025年已经三读通过了哦，正式的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呢公路养管费。好，公路养管费哈，那么当然呢，其实呢，在整个现行的税法当中啊，没有任何一个税目叫做燃料税。好，所以其实呢，当我们去加油的时候啊，付的油钱里面是包含了货物税、营业税、石油基金啊，就是没有燃料税啊。不过呢，我们都很喜欢讲那个汽燃费啊，讲成燃料税，有没有？我们那个就是在之前，哎，为什么之前会这样叫啊？我有，反正就是呢，从以前这样的大家叫就是叫了，纯粹是因为它跟牌照税可能就是每一年都必须要缴交啊，所以呢就顺着说，哎，牌照燃料税有没有哈？好，所以呢，不过现在已经是公路养管费啊。那么都特别的注意一下。那电动车什么时候缴公路养管费？电动车预计2030要征收公路养管费啊，所以呢现在还是属于推广的阶段啊，仍然是维持免征收的政策。那现在呢台湾的电动汽车很多、哦、大概14万之前看到的数据大概14万，现在比我们在增加电动机车大概有80多万啊。那么所以你说2030可能更多了啊。那么所以呢2030过后啊，除了电动车之外还是有那个燃油车啊，所以推估燃油车会超过50%哦，电动车也有它的比例啊，所以呢电动车会恢复征收公路养管费。好，所以呢这个将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那最重要的一点，白话一点，就是该缴的钱赶快去缴。好，那么不要呢这个到时候忘记了被罚钱了，很喝啊喝好好好了。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待会儿要准备8点对时，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